0: 85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1: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2: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1: 请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科尔瑞的数据出来了哈，就是2026年长春啊1到7月份新房住宅成交的榜单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数据来自科尔瑞，而且呢科尔瑞呢现在很多开发商也好，包括房产媒体圈里面的朋友也好，还是非常认同的哈。我看了一下这份榜单，基本上和我们想象中的差不太多啊，有几家楼盘呢可能是涉及到这个后期的这个集中备案问题，然后成绩一下子上来了，然后咱们就暂且不提了哈。第一个呢项目呢就是绿城桂宇汀兰啊，绿城桂宇汀兰晓风映月，这都是卖的是非常不错的。1到7月份呢，它卖了903套。然后呢，第二名呢是锦逸静悦陈苑啊，是717套；锦逸方汤里是600套，啊，它俩都卖的还可以哈。第四名呢就是万隆国际城4期啊，嘉瑞万隆国际城4期，很多人给它简称为国四。那这个项目呢，510套，重点说一下哈，因为它是说实话是实打实的。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坐标呢就是在这个北四环以里北凯旋路旁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卖的比较好的原因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一方面呢就是万隆对于宽城的购房者而言，那就是属于大哥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大家比较认同他啊，比较认同的，
1: 就是非常了解这个片区的，我们这个购房者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2: 对，大家的口味是什么？是吧？侧重点是什么？
1: 喜欢什么样的建筑风格？
2: 喜欢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和园林景观啊？包括物业这一块比较在乎哪一点啊？他真的都是，手拿把掐哈，所以说卖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户型呢，我也看了一下，相对来说是比较新颖的啊，比较符合潮流的。然后小面积段也有，还有的话呢，就是该赠送的也都赠送啊，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贵。还有的话呢，就是这附近的话呢，还有上林公园、青年公园啊，包括这个地铁1号线啊，离这块也不是特别的远。再者的话呢，就是中东奥莱沙之船，对这个周边的这种商业方面的这种配套的这种补给啊，还是立竿见影的哈。大家
1: 到位的，
2: 对大家就是茶余饭后啊，溜达溜达，逛逛街啊，看看电影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五名宝玉月亮湾啊，1到7月份呢是卖了493套，他家一直卖的都不错，平均每天呢都能卖个3-4套左右。那他家最大的亮点呢，我觉得就是4号线、6号线双轨加持，还有呢就是南矿区30堰离得很近，还有就是他家户型这一块是长春目前为止啊就是赠送率最高的啊，自托空间最高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说呢，宝玉一直卖的还是可圈可点，一直是榜上有名的。而且呢就是他家不温不火啊，之前没觉得他家卖的这么好，那后来的话呢也是去了几次项目，跟他家的梁总然后一交流之后才了解到，说基本上一个月卖个180套啊，不成问题。
1: 这么说叫什么闷声发大财，
2: 闷声发大财啊，
1: 不是很张扬，很低调，
2: 天天就是晒、嗯、晒朋友圈晒业绩那种，反而倒可能是虚张声势是吧，
1: 对、
2: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像天天有进账哈、
2: 啊、天天有进账，
1: 大家不太觉得可能没有像别的说是哎这么卖的这么好这么火大家都买哈、嗯、但实际上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
2: 对，然后当然了在这里面跟大家讲个有趣的小故事哈、
1: 嗯、
2: 就是他们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分享了到一个事儿，就是突然有一天老板就是在群里面问他嘛，他们可能高管跟老板有一个群，就是今天怎么没看你们发数据，怎么没有成交吗？然后、
1: 嗯、
2: 然后后来他们分享说啊，原来老板还很在乎的这个数字的哈。然后后来他们说啊，这两天下雨啊，然后天气不太好啊，的确那两天下雨。当然了，后来他们也长经验了，就是说不要集中火力集中在某一天销售，要细水长流。就比如说这个客户哈，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是玩笑话哈、
1: 嗯、
2: 就是这个客户比如说 A B C D E 他们五个都相中了，但是呢尽量的别集中在今天一天然后给他去化掉
1: 啊，
2: 然后
1: 别同一天成交、
2: 啊、对，然后说我们今天实在太忙了对吧，然后你明后天然后过来，然后你集结号过来，这样的话呢他显得能把这个能量啊然后给分散一下。然后第二个呢老板啊上头啊一看就每天都有成交，说明你每天都努力了是吧，
1: 每天都在认真工作
2: 啊。对，这个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前些年啊、也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跟我们分享、
1: 嗯、
2: 然后老板问他们卖多少钱，他们说卖10000块钱没问题，老板说那行那就听你们的，然后他留个心眼，他问说老板你觉得这个项目10000块钱可不可以啊单价，老板说没问题啊，我也认为是10000块钱，然后开始卖了、
1: 嗯、
2: 结果呢一两天就停盘了、
1: 哦、
2: 后来老板找他谈话，他说你这个10000是不是卖便宜了然后这个职业经理人说老板你看当时你问我多少钱，我说这个值这个价，这个价格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我还问了一下你，我说这个10000块钱你觉得怎么样，老板说那你还是觉得这不对，肯定你的价格定的还是有问题后来他们就是在定价方面就是往往留会心眼，然后跟老板说尽量你就是说觉得这个价格没有问题或者是签个字或者是按个手印什么的
1: 别让我背锅哈，
2: 对啊留个凭证哈这是第5名宝玉云兰丸卖了493套啊，这是1到7月份的数据。第6名呢是中铁长春博览城卖了477套啊，这是1到7月份的一个数据。中铁长春博览城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最大的杀手锏是什么，就是价格便宜了、
1: 嗯、
2: 啊，和之前相比的话每平方米便宜个1-2千块钱啊，这个
1: 便宜
2: 挺多的、
1: 嗯、
2: 然后这是我认为它第一个卖点。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虽然说动作不是特别的频繁，不像刚开始入市的时候那么大张旗鼓的哈，然后宣传啊推广啊很立体式的轰炸，但是呢就是现在卖的也算是可圈可点，价格便宜之后可能它带来的这个随着交房的临近也会就是让购房者觉得周边的配套比以前更加临近了啊，以前可能就是稍微远一点是吧，就是
1: 好像感觉要出这个城，
2: 出城了啊，出城了，确实有点远。
1: 就是放眼望去，这视野是非常开阔。
2: 对，我们第一次去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导航他们的策划发给我们位置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屯儿，我记得可清是啊，什么什么屯儿啊。现在来看的话，位置还可以。
1: 现在大概的价位，
2: 我感觉现在6000-7000块钱吧，基本上就差不多啊、
1: 嗯，
2: 基本上就差不多。贵的时候比这个价格要高一些。第7名是保利景阳和煦啊，1到7月份是卖了472套啊。那保利呢，就是一个是品牌啊，第二个呢是六园区那个比较核心啊，寸土寸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三个呢，就是大家的户型做的还是很棒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项目很讨巧啊，就是在产品定位上做的还是蛮不错的。第8名是中海商学府啊，中海商学府我们看到1到7月份它卖了398套啊，将近400套。那中海商学府呢，我觉得首先一个亮点呢就是央企品牌加持啊，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轨道交通8号线，第三个呢就是附近的学校有一些双保险啊，就是不是独一的 假如说就是你分不到那个学校，你还能分到这个学校，就是还是可以的。就是教育配套这一块，它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价格便宜啊。初二上学府巅峰的时候10000出头，甚至12000啊，当时也是卖到过这样的价格。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就达不到了啊，也是基本上6000-7000块钱啊，甚至特价房的时候5000多，我们也见过啊，5000大多吧啊。所以说中海商学府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刚需的朋友就是想买个婚房啊，小两口，然后我觉得可以看。

0: 转上学府。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附近有个特点，就是它企业特别多。如果说往出租的话特别好租。那我家有个亲戚就是在这附近上班，小两口，然后在这租的房子，然后我一打听租金讲2000多块钱。
1: 哦，那对于目前来说长春不算是便宜的。
0: 不便宜，因为它好像才70-80平吧。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红旗街一些老房子才1300-1450。他那块能租2000块钱，就能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出租的这个诉，就是这个起码这个诉求量还是蛮大的哈。这是珠海商学府。第九名呢是绿城净业华城啊，1到7月份呢是卖了354套啊，354套绿城净业华城。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它亮相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完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农大后身啊，在长春净业板块要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为止哈，除了它之外它没谁了。
1: 我感觉在学校的就是尤其是高校附近的项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受欢迎。
0: 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喜欢在大学附近居住的。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去大学食堂尝一尝这个回忆一下哈，这个上学时候的味道，
1: 物美价廉，经济实惠。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有些运动场地啊，然后都可以共享。
1: 对，大学附近或者是大学学校本身的这些场馆非常不错的。
0: 对，然后有一些学校可能需要预约啊，像据我了解，巨大的一些部分学校，它在分校
1: 不能影响的人家学校正常的这个教学课程。
0: 对对对，需要预约。那么其他好多学校啊，基本上也不用预约了。当然了，就是不要出现这个像前段时间那个这个视频里面短视频里面说的那像武大呀等等哈，因为学校开放嘛，就是不用预约，很多叔叔阿姨们到那块儿就是打卡呀，然后就是在操场上啊，就是有点不太守规矩，
1: 就是有点影响了学校学生正常的这个上课。
0: 对对对对，
1: 学生本身啊，校园本身是为我们学生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环境的哈。
0: 对，然后我当时我还看到了一些武大的学子说，去食堂吃饭都已经对排在大爷大妈后面了，他们已经这个在食堂里面占据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哈。所以说就是学校吧，就是在大学附近居住是好事，但是得合理合法合规哈。
1: 对，而且学校附近我觉得除了食堂之外，学校附近的餐饮或者一些店铺它的价位也是非常不错的，
0: 也是不错的，
1: 很亲民。
0: 而且还有一些小店什么，就是因为大学生的这个口味相对来说比较刁一点哈，加引号的刁一点，所以说呢他会倒逼着一些餐饮这个店啊，就是
1: 做得更好，
0: 做得更精致精美一点哈。
1: 对，味道更好，
0: 无论是颜值还是这个食材安全方面哈，他会做得更加力求完美一点哈。这是净业华城。上半段最后再说一个吧，就是中海盛世城。1到7月份呢是卖了323套。中海盛世城它的卖点呢，我觉得就是现房。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便宜啊，也是6000-7000块钱。然后当然了，喜悦这边稍微贵一点哈，喜悦洋房那边稍微贵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在真正的北湖西位啊，是北湖核心的这样一个位置。还有呢，就是教育配套这一块呢，它也不差事儿。还有的就是离商业方面啊，就离这个五月广场啊，北湖五月广场也是蛮近的。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我觉得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可能就是它的户型研发这一块可能偏早期一点啊，不是
1: 比较传统
0: 啊，传统一点，不是说像现在的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建设的楼盘，它的赠送啊，然后飘窗啊，南北啊，然后包括电梯明厅啊，包括这个设备平台啊，它做的那么全面啊。它可能因为它规划都是早期几年前的这样一个规划，但是瑕不掩瑜啊，我觉得这个项目它还是性价比蛮高的。大家想在北湖置业的话，想早一点入住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看看这个项目。
1: 好的，以上的项目和大家介绍了一下，还有感兴趣的想要详细了解的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来了解一下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0: 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巨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上半段呢，我们聊了一下2026年1到7月份哈，长春楼盘销售套数的这前几名吧，啊，前十名哈，这个数据呢是由克尔瑞然后统计出来的，然后我们接着说哈，还有几个楼盘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中海系的好几个楼盘入选了哈，中海通心湖径卖了299套啊，299套，中海春和九章呢是卖了256套，那这两个项目呢都是中海系，各自的亮点呢，其实我觉得离市中心都还蛮近啊，都是在这个三环附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的话呢，就是产品方面的话，中海同心湖可能是主打的是自然景观啊，以围绕着同心湖做一些文章。还有呢，就是整个这附近的竞品很少啊，中海春和九章呢，相对来说竞品可能，比如说像万隆百草园，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竞品。还有的话呢，就是中海春和九章这个项目呢，就是这个它的示范区亮相之后呢，确实在市场上啊引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反响啊，所以说吧，我觉得它俩呢就是位置不太一样哈，一西一南，但是呢整体来讲也有相同的之处啊，相同之处啊。从产品类型上来讲的话，可能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中海啊春和九章这个项目，它的这个户型设计哈啊，中海同心湖径呢其实也还好啊，
2: 它的这个自然的自带的一些这个景观什么的，好像应该是不错，就是
4: 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挺出片儿的哈。
2: 就是大家看你买房，你的需求点、侧重点在什么位置？
4: 对对，通心湖径呢，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有几处吧，就是它靠近湖的那一侧，所谓的就是前头排吧，靠近湖的那一侧，有几栋稍微有点近一点啊，就是楼栋之间近了一点，
2: 间距近。
4: 对，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选择在这居住的话，尽量避开买低楼层的。啊，尽量往这个高了买啊，我觉得这个就这个问题就回避了。其实不只只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其他的好多项目也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楼间距要是稍微近一点的话呢，不是那么的敞亮的话，有的时候低矮楼层可能就是在这个光线方面、采光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当然了，可能就是满足日照几个小时那种，
2: 就符合是标准，是符合的，
4: 这个整体的大方向的要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最主要点可能就是离着近，就是一抬头能看 着对面在客厅里动身体呢。
4: 对啊，隐私方面要注意一下哈。同心湖境卖的其实一直都不错啊，主要包括转海春和九章，就是不能说不闻不火，但是呢我觉得一直是流速还是非常可以的啊，就说明他们在这个产品营造上然后生活打造上

0: 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牛的。就是中海呢，就是它的嗅觉非常灵敏，对市场上出现的这种突发情况也好啊，或者是说这种客户的思维的这种转变也好啊，它往往就是能够第一时间能抓到这个点，然后进行这个相应的这种政策的调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央企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然后往下再说一说豪邦旗下名册啊，一到七月份呢是卖了210套左右，豪邦旗下名册这个项目便宜啊，然后还有就是精装毛坯都有，还有就是小高层还有洋房也都有，价格不贵啊，6000多块钱能买到，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品质投入，开发商投入的这个感觉就是还是挺用心的啊，
1: 舍得花钱
0: 啊，挺用心的啊，挺用心的啊，包括北侧的一些窗户啊什么的之类的，包括这个入户门啊，就是都是价格不便宜哈，包括景观也还好啊，就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即便是冬天了，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就是能感觉出来这个小区还可以啊，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尽量反正如果说要买靠近南侧的这一侧吧啊，我觉得这一侧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啊，靠近中心一点。的位置哈，这是豪邦旗下名册，还有呢就是新区发展九境，还有龙腾英才时代。九境呢就是，是新区发展名下的啊，新区发展呢这几年呢就是漫云四季也好啊，九境也好啊，包括其他接下来要入市的其他项目也好，还可以。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吧就是便宜啊，酒店便宜啊，然后户型比较刚需啊，还有的话呢就是酒店的话在所在的这个板块确实新楼盘也不是特别的多啊，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在硅谷大街附近上班了，硅谷大街附近上班，然后你生活工作半径是在这附近的，那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啊，
1: 就是压力非常的小了，这个项目是吗？
0: 对，
1: 要购买起来的话，
0: 对对对，然后它主打的也是这种宋式的这种风格啊，宋式宽厅雅居，最小呢是90多的，最大还是做到不到130吧
1: 那还好，
0: 还好，
1: 就是比较是刚需的
0: 啊，比较适合刚需上车的啊，就是这个面积区间还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它主打的就是轨道交通这一块，然后也是蛮近的哈，还有就是它这个成交价格吧，基本上1万以里还能买的啊，1万以里还能买的，就是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还是挺吸引人的吧，挺吸引人的。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国企嘛，新区发展再加上禁地是吧，然后这也是强强联手。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轨道交通这一块，它算是5号线的一个地铁上盖了吧，就是安心路应该是安心路站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我觉得刚需购房者买的话够用基本上是够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再说一个吧，最后说一个，然后我们说说龙腾英才时代这是前15名的哈，龙腾英才时代202套，这个感觉龙腾英才时代今年上半年好像是没怎么出声哈，不知道是后期备案还是集中备案还是怎样啊，但是也说一下吧，龙腾英才时代北湖板块然后价格便宜，离湿地公园比较近，还有呢就是龙腾本土开发商也还可以，再者的话呢就是附近有学校的和配套的加持，8号线呢离这也还行，也挺近，不算远，但是附近呢有其他的铁轨就是货运的那种铁轨，对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朋友问说辉哥房产促销月还有吗房产促销月小道消息这个还没有官方核实据说是8月9号起幕然后同样呢就是单张金额呢就是这个消费券就是是1.5万1.5万，据说呢一共是3000多张3000多张，同样也是就是不是线下集合了，就是线上就是采取这种线上的，更多的是以线上的一种形式和大家见面。然后像8月份买房子的这些朋友，然后可以冲一冲然后可以等一等，可以看一看，没有问题。8月9号起幕，这也没有几天了，是吧？每张15000块钱的话，就说明每套房子至少可以省15000块钱呗，对吧？然后它也是分几轮第一轮比如说抽500张，然后第二轮然后抽取什么800张之类的，它是每一轮每一轮的这样的抽，然后共计呢是3000多张，大概是这样。

0: 然后这个消息还没有完全的坐实，如果坐实之后的话，我们和大家再详细的分解。
1: 最主要的是大家在这个之前哈，一定要先看好自己相中的房子，都了解清楚了，等到真的是这个活动开启的时候，就不至于手忙脚乱的了。
0: 对对，一开始的话有个思想准备，
1: 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哈。好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Cause I
3: forgive you.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 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你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
5: 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六瓶再送您六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段数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段数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段数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段数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段数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段数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
8: 一起干！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

0: 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准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那我们节目和大家是共同来关注到的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啊，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那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近期一段节目时间以来啊，宝哥也一直在跟我们讲说，最近呢手表的价格可能来到了一个低位，那有很多朋友都想说，那趁着这个时候我们抄底走一波，不知道是不是最佳的时机呢？
1: 因为最近呢很多我的客人呢也在问我说呀，现在这手表行情跌得挺狠呢，有没有必要抄个底呀、啊、是不是抄底的机会呀、啊、但是我认为啊，可能抄底的机会还没到来。因为如果你要盲目的抄底呢，首先你可能抄到半山腰上，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吧。因为现在啊，从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来讲，还有包括这个二奢市场啊，就是回收的这个西端的这个货品的量来讲啊，我觉得行情啊现在啊还没到底，还有进一步探底的可能。但是呢，你要说抄底呢，首先得记住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买这个二奢的，或者是说全新的也好，就是买奢侈品，大家都不要抱抄底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消费品嘛，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喜欢，或者说喜欢哪个品牌，喜欢哪个表款，你就可以买，你不要说在乎他说买到最底，你戴几年呢还能包还能挣点钱。不要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就背离了当初咱们买这个手表的初衷，买包包的初衷，因为最终的初衷就是源于喜欢嘛，所以说不要过多在意说这个行情是不是筑底了，对不对？但是我说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下探的空间呢？就是现在啊，给大家讲讲现在二奢所处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吧。现在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啊，每个城市做这些二奢的也比较多，就导致什么呢？收购价格大家很卷，就是说白了，在长春呢、啊、在北京啊，在上海有一只表，同行之间这个竞价竞来竞去，然后客人呢可能拿着这个东西货比好几十家，然后挑一个最高的价位卖，就导致商家收这个表呢，永远都是在最高点收的。然后在卖的时候呢，现在客人呢，市场也透明，客人要买这个东西呢，永远在挑一个最低，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东西又好价格最低的洼地去买。所以说导致呢，就是友商之间的竞争啊比较激烈，所以说呢就导致很多手表价格啊收上来的价格就过高，就可能卖不出去。以前卖不出去呢就扔在柜台上慢慢卖，但是现在卖不出去，到一定的时间一两个月也必须得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你就得赔钱卖。所以说呢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昨天跟几个同行没事也聊天，现在我们的同行说了，说哎呀，现在采购啊回收上来的东西啊

0: 基本上回收来十件东西，如果超过一个月卖不出去，那有五件东西就必须得赔钱卖了，就说明收购的价格已经非常顶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导成我们做二十个生意，做二十个的这些同行怎么办呢？就是有的要能挺住就挺住了，要挺不住，现在很多二十个同行的店都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商品收的太高了，卖不上价格，而且现在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东西流转率又慢了，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资金成本过高。要如果都是自己的资金呢，没问题，是不是？
1: 嗯，
0: 你可以压着慢慢卖，或者是赔钱那也认了，你之前做这个生意赚得过钱。要如果刚入行的，或者是这个资金还带着成本来的，比如说融资过来的，那他就受不了，那就很难挺得住。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的二十个店家呀，刚入行的做经营不善的很多都倒闭了。所以说现在应该我认为是一个二十个的这个行业的洗牌期吧。
1: 嗯，
0: 就跟我当年零几年做二十个的时候，其实劳力士那就打折买是天经地义的，那可能对半折扣买劳力士日志可能还用不了对半，可能三四折就能买得到，但是现在超工价了，我觉得它涨多高那不足为奇，大家习以为常也能接受，那我觉得它跌多低那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行情就是有涨有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须出现的一个情况，不光是在我们二十个行业，在各行各业都是，就是竞争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经历洗牌了。
1: 好的，那也是宝哥跟我们分享了目前二级市场最新的一个行业动态吧。其实宝哥一说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宝哥刚才说他那个同行朋友说比方说近期收上来十件物品是吧，然后有五件这个没卖出去就得赔钱也得往出卖了，我觉得自己本身好像心里就像慌了似的。
0: 对呀，因为最近呢，就是昨天我跟店里人还唠呢，因为就是最近我不太熟悉的一些同行啊，外地的同行啊，可能就是不是太熟，可能是有过接触认识这个人，但是很多同行就问我说，宝哥你店里缺啥表啊，我这边有表你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喽。就是很多同行在着急出货，就是因为受这种行情不好啊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大家都在出货，那就形成了一种蝴蝶效应。就是大家都在出，然后又出不出去，然后大家有的同行，现在我们有的同行已经开始不收货了。
1: 对呀，那
0: 就是货流转不出去，收资金压力太大。所以说就是就是现在造成一种这种情况。
1: 压钱呢他对不对，你卖不出去，然后你又一劲往里收，那不是资金全都压到这个货上了吗？
0: 其实我们做我们这行业其实挺微妙的。首先你有一个大的资金盘的，然后呢你得做到收支平衡。你要是天天都来卖货的你也懵，因为像头五七八年前呢，我们就是哎呀愁这货卖得好啊，这收不上来呀，你看店里货一天比一天少
1: 啊，
0: 那你得收上来货才能去卖嘛，因为你二奢的东西不像新品嘛，说人做国行劳力士的，只要有渠道我进100块，只要有钱买100只和买200只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二奢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产品货源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反过来了，现在是啥呢，哎呀天天你不想收天天都有顾客。现在是以前是进店10波顾客得买货是8波，然后卖货的是2波，现在反过来了，进店10波顾客呢卖货的是8波，买货的是2波，知道吧。现在就不敢收，就是哎呀不想收，还得压着价格收，但是哎呀就是收不过来的收。
1: 好矛盾呢现在这个时期。
0: 对，
1: 但相信像宝哥说的，在零几年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循环，然后可能也都会有高峰有低谷，就是慢慢咱们共同坚持吧，共同努力吧。
0: 所以说呀，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呢，说行情到没到底呀，能不能抄底呀，我就劝大家一句话吧，就是永远不要去找行情的最低，因为谁也找不到。就是我们既然在这行业里20多年，也不能预知这个行情，要预知这个行情，那对，那当年我们五七八年前买十只鹦鹉螺往那一放，100只鹦鹉螺往那一放，是不是增值6-7倍，对吧，谁也看不着这个行情。
1: 是的，
0: 所以说对奢侈品这种买卖呢，我认为就是过去有个先人说过一句话哈，说没有闲钱的娱乐，只有闲钱的娱乐，没有必胜的赌局。所以说你赌行情你永远赌不到，但是呢你是可以有闲钱的娱乐，就

0: 是你有了闲钱买这个东西给你带来情绪价值，买自己的喜欢，然后它是个消费品，它有使用功能，腕表戴在手上看个时间，对吧？
1: 嗯，
0: 然后还带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咱们往这个方向看就得了，别老寻思哎呀我得抄底呀、抄底之后戴两年还不赔钱还挣点儿，就不要抱有这个想法。
1: 是，我们也作为消费者把心态放平，是不是？那你说要是都能抱着这种心态呢，像早些年那人家就买黄金的，那今年就发了，是不是这两年就发了
0: 啊？对呀、那你所以说那些开金店呢、那是要知道黄金长这样，是不是在某一个节点最低的股的时候夸把门一关、就把那个货盘一捂就完事了。
1: 是啊，
0: 现在还开啥门了，直接卖了就成天溜达了，是不是、
1: 所以说就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对，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好吧？然后呢，在这个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的需求，也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然后呢，各位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想要持续的来联系宝哥，欢迎您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啊，微信电话同步的都是能够联系到宝哥的。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啊，马上回来之后开始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虽然刚刚宝哥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最近这个二级市场的行情不太好啊，但是依然挡不住很多朋友还是很有热情的。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购入真力时这款腕表，他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很想知道水深不深，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值不值得买。哎呦，这个表这么贵呢？真力时这是一个什么品牌呀，宝哥？
1: 真力时啊，它算一个就是现在呀、啊、大家接触啊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但是真力时是很有历史的，它的表厂也100多年了。
0: 哎呦，
1: 而且跟您大家说啊，就是劳力士现在最火的低通拿这个手表的机芯呢，其实早期也就是真力时给代工的，因为真力时啊之前它不是一个手表的品牌，它就是一个机芯厂，所以说它生产的机芯呢。比如说现在真力时的高频机芯呢，可能在表圈也独树一帜，所以说真力时啊这个手表的研发机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你挑这款真力时啊，大家可以大家看不到哈，但是它这个款呢、啊、这个系列呀、啊、首先它这个计时机芯呢跟迪通拿是异曲同工，因为迪通拿的机芯就是根据真力时这个计时机芯去升级而来的，所以说它的机芯质量 OK。 然后它的外形呢，你看现在它跟这个迪通拿的尖金尖金迪通拿还非常像。而且真力时这个品牌啊，它除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牌子不太硬，比较小众一点，剩下它其他的毛病都没有。所以说如果你要喜欢这个真力时这个腕表，可以放心的去买，没啥问题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要买新品还是要买二手的，要是说如果你能接受二手的，我尽量让你在二级市场去找这个，因为你要买新品15.95万，你可能打完折也得花12-13万吧。但是如果这个真力时在二级市场相对来说可能保值差点，就因为它小众嘛，所以说你花个6-7万差不多就能买得到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二手的可能更有性价比，但是你看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来继续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是有预算3-5万想买块表，但是公价3-5万的表二手又很低，所以二

感觉二手3到5万的能够一够更好看的。所以说我想问小宝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工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第二个呢，就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特别是对于小白。那第三个呢，是我经常看的那个安口马丁开的店靠谱吗？哎呦，那我们一个一个回答您吧，好吧啊。工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

0: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去买上任何一家二手店去买这个手表，你一定要让他保证你这个手表针盘面得完美，机芯不能进过水，而且机芯也必须完美，然后外观这个新旧呢咱们可以自己看，因为是很直观的，可能我一教你，其实外观的手表如果是皮带的话，基本上表壳没有磕伤啊，没有大的瑕疵就可以了。要如果带金属链的呢，你看这个金属链节与节之间是否松动的严重，松动的严重啊就证明年头比较多，要松动的不严重，表链够直，那外观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手表的质量得一定要让它保证，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坑，价格的坑是什么坑呢？就是手表这个质量保证的前提下，你是否以合理的市场行情去买的这个表。那比如说，那你说劳力士的水鬼，那这个水鬼行情就是9万，那你花9万1买合理，对吧？但是夸你人家商家卖你9万7-8，那就不合理，因为明显高出市场行情，你多花钱了，这是个坑。但是呢，你以合理的行情合理了，你买到的手表质量不行，那也是个坑。只要这两个点避免了，那我认为你其他的一些都是肢解的东西了。只要这两点保证，基本上你在二手这个买二手表就吃不了亏。
1: 嗯
0: 嗯。所以说呢，第二个问题呢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那就是一上靠谱的店家，你看这个商家年头多了，店比较老，或者是说你如果说哎年头多我也不行，我也信不着，那你走个三方，对吧？现在三方很多，你上中检、上国检、上云鱼、上徐步天，对吧？你走个三方也可以，或者是你认可的，你认识身边的，比如说咱俩认识，我上可能小宝这店里没有我喜欢的，但是我上别人家店里，但是你认识我，我也可以帮你看，对吧？
1: 嗯，
0: 没问题，我会站在公正的角度，双方的这个利益都给你们照顾到，实话实说就完了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哎呀，我经常看的那个网红的直播间那个东西靠不靠谱？咋说呢？
1: 这咋说呀？这人家宝哥咋说？
0: 因为我觉得就是网红啊，他这个直播间啊，可能是很有名，但是他有没有名气，等于一定是这质量是合格的，还是价格是合格的？
1: 嗯，
0: 就是一定是信誉的保证吗？我觉得也不是，对吧？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网红翻车，因为最近，哎呀，我最近挺火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千万级网红叫韩景峰，你知道吗？
1: 哎，我怎么没听过呢？
0: 叫韩景峰、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出名的，拥有千万粉丝的啊。但是呢他翻车了，因为现在呀，大家你可以看呢、啊、就很多明星包括网红啊，他有了粉丝之后啊，他很多人往我们二舍里转带货二舍。
1: 嗯，
0: 像比如说向太呀，向华强他媳妇儿向左呀，是不是？
1: 还有曹贵人
0: 啊，曹贵人，
1: 嗯，
0: 然后包括最近韩景峰也要转型啊，
1: 哦，
0: 因为他粉丝多嘛，他也要进二十个要带货、
1: 嗯，
0: 但是翻车了，据说
1: 啊、哦，
0: 而且翻车翻的挺严重的，嗯、但是人员没受伤啊，就是直播间翻车了，不是那啥，所以说就是
1: 还是工作没做到位、
0: 对，有些东西就是。
1: 嗯，
0: 一是你工作没做到位，二就是你粉丝再多，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拿过来，你有网红，你这个有现象级的东西，大家就一定信你，因为看着你就有几千万网红，你但是你也是外行啊，对啊，所以说你带这个东西，我们不一定信任你，你包括这个最近那个。李立群，
1: 嗯，
0: 您知道吧？
1: 知道他我知道，
0: 他不也带白桦汁啊，又带酒的。你说你就是个明星，你也不是酒厂的，你也不是生产白桦汁的，所以说，大家这个直播间让你带货就是用你的热度，但是你的热度究竟能不能得到粉丝的信服，我觉得得打个问号吧。反正我是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冒的。我不能说，哎呀，以前你演朱元璋演的挺好，包括跟梁家辉演对手戏骂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老头这演技够用，但是你带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就非专业选手了、
1: 嗯、
0: 是不是？嗯，
1: 那你是属于比较理智的观众，那他就是他的范围，他的目标人群就是他的狂热粉丝，他卖啥他买啥。
0: 对，因为毕竟还有不理智的嘛、
1: 对，
0: 所以不说就爱屋及乌嘛。我喜欢的明星，就他什么都是好的，
1: 对，
0: 对吧？就看前两天谢霆锋演唱会，我看我挺多朋友也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身边朋友也年龄也都不小的了吧，也都40多岁了吧。

0: 哎呀，我看也疯狂了，也让人感染了。
1: 谢霆锋真帅呀，
0: 嗯，
1: 而且我听说谢霆锋演唱会都不化妆的，就是硬帅，是真的帅，谁不喜欢呢？
0: 我觉得我们男人看谢霆锋，我觉得帅不帅对我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他跟王菲那段感情我挺感兴趣的，
1: 八卦了又八卦了 啊！好，那这位朋友，你这三个问题啊，宝哥也都有针对性的给您回答了。我建议您加宝哥的微信，然后呢，针对你的这个3到5万的预算，你的年龄段啊，你比较青睐哪种类型的，宝哥可以针对你的情况给你详细分析一下，推荐几款，好吧？然后咱们。你肯定能来咨询，也是听我们节目很久了，我觉得对宝哥是有一定信赖的，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啊，然后后续呢可以具体的给您解答一下啊，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来了好几张这个手表的图片啊，说这个手表他戴了4年了，走时精准，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是今天擦手表的时候发现指针处多出了很多氧化的痕迹，他说我平时佩戴也挺注意的，也没戴着洗澡，这表针怎么就氧化了呢？需不需要去售后处理一下呢？
0: 嗯，不需要啊，因为像这种氧化呀，跟大家说，就大家戴的手表啊，很多这个顾客也问过我说，我这个手表我是可以肯定的确定这手表也没进水，它怎么会氧化？所以说呀，手表的指针氧化呀，有两点原因，一点呢是有可能是你人为的，你拨针的时候把头没推好，或者是时间长没换防水圈，这个手表进水了，导致这个手表指针氧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手表防水性能都很好，但是呢这个指针啊年头多了之后啊，它自己产生氧化，就是跟你人为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指针啊，比如说它有电镀的，还有烤漆的，因为这个漆呢是不是化学的东西呢？肯定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它跟金属接触之后啊，它时间长了啊，它化学成分呢会有个氧化的过程，包括电镀啊，因为它你这个表不是真空嘛，所以说你这个表里头在扣盖的时候也扣进去了氧气，所以说这个金属啊跟氧气接触时间长也会氧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啊都是正常的，你也不要纠结。那你这种情况没进水，那就是它自己氧化了。就包括前两天，大家不要以为说那是不是我手表质量不行啊，也不是。就是前两天我收了一个表，因为琳琳知道，因为跟顾客打电话，最后收成这个手表，我当时是这个手表我是卖给顾客的，后期我又150万收回来了，一个百达翡丽的鹦鹉螺满钻的5719，我收回来是花了150万，但当时收这个表的时候呢，因为我领师傅去了，师傅说，哥呀，这个指针氧化了。然后我拿寸镜一看呢，因为我也是维修师傅出身嘛，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忽略了，因为我一看那个氧化，我就知道它这个金属自身产生的氧化跟你后期进水这个产生化学反应的氧化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看那个指针啊，就是因为年头多，因为那个手表啊，它就在09年，09年限量了15只，所以说你看09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应该将近20年了，是不是？
1: 嗯，
0: 18、19年了。所以说那个指针氧化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手表我收上来，我卖给顾客的时候，我也会跟顾客说，这个手表有个原始的氧化。他要如果懂的，一般买过100万级别的手表的表友，他对这个手表的知识都非常懂，
1: 嗯，
0: 所以说他也不会挑这个毛病。
1: 是的，
0: 那假如我要同行有要，我同行有要的，他手里有顾客，他也不会挑我这个毛病，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氧化你就安心的，就放心的，不用把它当个事儿，就是它自身产生的氧化的一种现象吧，嗯，
1: 你别说买100万的东西，他得研究了，他得明白，我买10000块钱东西，我都得研究个底儿朝天，
0: 嗯，
1: 我买100万的表，我从每一个钻几个角我都得给他看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哎，我特别好奇哥，你那个150万的鹦鹉螺现在又卖出去了吗？
0: 没有，
1: 暂时没有哈，
0: 暂时没有，还在店里呢。
1: 这么贵的手表是不是也不好遇呀？
0: 嗯，
1: 就是买家。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手表呢，因为5719要是普通钻刻的话呢比较常见，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最稀有的是它这个刻度呢是祖母绿的一个刻度，
1: 嗯，
0: 就是这个刻度呢，就这个手表啊，只在09年的时候，啊，厂家就限量生产了15只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我现在在看这个 国内目前只有一只，就在
1: 就是你这儿啊？
0: 不是，目前国内有两只
1: 啊、
0: 哦，一只是在我这里，一只是在南京的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当年这个表也有故事的，当年这个表是300多万卖给客人的。
1: 哎呦，
0: 300多万卖给客人，但是后期可能行情会掉了一些，
1: 嗯，
0: 然后客人卖它。然后礼尚往来又收回来，但是礼尚往来他这个表成本可能就高了，可能将近200万的成本回来的、
1: 嗯、
0: 但是你他挣过个钱太多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太低客人会也会很伤心，这已经很伤心了、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现在他我看他挂售的价格是234吧，嗯
1: 嗯,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国内目前有两只，这两只都在二手店里呢，没有还都没有卖出去。
0: 你这个手表你现在目前如果想买只能在二级市场买
1: 啊、
0: 哦、只能从我们这个商家手里买，因为百达翡丽这15只表早已经卖出去了，
1: 嗯，
0: 它09年就生产出来，而且它这个叫 VIP 定制款，就这15只手表生产出来都是有主人的，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
1: 先付款了。
0: 这个15只手表生产出来之后，他会啊，琳琳现在在我们百达翡丽已经销售2亿，买走2亿了，
1: 太爽了。
0: 那得给琳琳打个电话说琳琳女士，你看我们生产出了一只5719限量版的全球限量15只，你有没有需求？
1: 多少钱？
0: 有需求给你留。但当时这个手表应该应该是230多万吧？
1: 拿下。
0: 嗯。所以说那基本上他这种 VIP 定制款直接就内销了，不会摆在柜台给你看的。
1: 太爽了，我刚才短短这几句话宝哥我感觉好像走向了人生巅峰似的爽文女主。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小小的氧化痕迹不用在意啊，也不必挂怀，然后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北京时间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同时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啊，明年我就18周岁了，那我想买给自己买一块拥有纪念意义的表，一方面是想纪念，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去英国留学前，我想再捯饬捯饬自己啊，还有一方面就是手上的这块万国戴腻了，但我也知道我这个预算蛮尴尬的，专柜和二手的我都考虑，小宝老师有推荐吗？我想买劳力士灰盘日志，啊，预算不太够吧？他你也没说你预算是多少钱的。
1: 嗯，对呀，他还没漏这个预算。嗯，
0: 那劳力士灰盘日志先让宝哥给你说一下吧，大概多少钱？
1: 因为你万国呀，万国你也没说哪款，所以说你这一下子让我净猜呀，是不是？但是万国你要是如果普通的钢款的话，那你可能现在二级市场能变现个1-2万块钱。但是灰盘日志你要是预算不够的话，那就差太多。
0: 嗯，
1: 因为现在灰盘日志啊，如果是126的话啊，新款机芯的话，40表径的话，那现在灰盘日志最近1-2年保卡的话还得9万多，那你可能要加6-7万。但是如果你要预算够的话，其实我个人也不太建议你去带这个灰盘日志。
0: 嗯，
1: 因为你18岁嘛，其实这个日志啊，劳力士的这个男款日志啊，其实在我以前卖表的时候啊，就是说白了现在日志没那么火的时候，30岁、35岁以下的人很少买日志。说实话，我认为日志啊，男人戴上去挺老气的。只不过这2年呢，劳力士因为价格涨了，哎呀，又超工价了。就是说，人们都会有一个变色眼镜嘛，就是这个东西又贵了，天天又涨价。以前看的不好看，现在长得也俊了，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18岁买个日志太成熟了。
0: 嗯。
1: 假如你预算够的话，你可能一样也是新款的黑水鬼。我觉得你18岁成年，要如果买劳力士进阶，不考虑预算高点，跳过恒动跟探险家这类的，你直接来一个黑水鬼，我觉得就已经在18岁的时候，我觉得不说人生巅峰吧，你肯定也是年少有为了。所以说，要你有灰盘日志这个预算，你就买个黑水鬼得了。我觉得小年轻的18岁带着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说预算不够，那你可能购劳力士有点费劲，那我觉得你万国戴腻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欧米茄这个海马系列，是不是？尤其是现在新出的海马600，我觉得太漂亮了，我都忍不住冲动，我要上欧米茄专柜订一块全新的自己戴，确实很漂亮。海马300跟600，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小老弟儿，
0: 宝哥，这个是根据您的年龄，然后给您推荐了一款。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宝哥说的那款，因为你年纪毕竟很小嘛，才18周岁是吧？刚刚成年，你可以感受一下宝哥的推荐，好吧？
1: 对，你18岁带什么日志啊？要是这句话，可能，听众得罪不少听众啊，人家日志都是老头带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我感觉也，因为这个日志嘛，价格比较坚挺，然后劳力士这个故事也不知道谁给他讲出来的，说灰是以前不能戴钢劳，广东人不戴钢劳，因为白钢劳白钢劳嘛，白劳白劳，所以说戴劳力士吧，怎么又有点金，哎，但是现在人们说，哎呀，灰盘带钻的，说会钻会钻。哎，我现在全钢灰钻卖的也火了，最高的时候炒到14万多，现在掉下来了11万多。哎呀，所以说我觉得劳力士是最会讲故事的。
0: 哎，这不就纯纯的谐音梗吗？
1: 啊，对呀，所以说嘛，就是哎，但是确实啊，就是咱们可能北方人差一点，还有南方人他们比较信这个东西。
0: 嗯，
1: 为什么劳力士一直广东人呢，东南亚人都在在嘛，都说金劳金劳嘛，捞金嘛，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欧米茄其实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但是就在广东啊，或者是广西啊，福建那边一带南方卖的不好，为什么呢？ 因为欧米伽这个标志啊，就类似于这个这个花这个物理这个符号欧姆那个符号，
0: 嗯，
1: 它这个口朝下开，
0: 嗯，
1: 那个南方人就说了，不行，这个东西漏财，
0: 哎呀妈，
1: 这个漏财嘛，就是不能带它，
0: 嗯，
1: 这个所以说欧米伽在南方早期啊，现在好了，现在大家可能对这种东西不是太在意了，所以说也卖的好了，
0: 嗯，
1: 要不然江诗丹顿呢，是不是在南方也卖的不好？
0: 嗯，
1: 因为江诗丹顿在粤语来讲，可能就是他可能谐音梗呢叫冈山扫剑，可能就是人说他们翻译成汉语叫江山书尽，
0: 啊，
1: 那怎么带呀？那别说在家带了，那更不能带了。所以说，这要平常玩个牌啥的，带个江诗丹顿可完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哎对这个都不在意了，但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啊，我刚做表的时候，他们真是特别在意这个。
0: 嗯。
1: 所以说我那江诗丹顿一个南方客户也没卖过。
0: 嗯，
1: 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太在意。嗯，
0: 我觉得能理解，就是这个我们本来买一些配饰就是要图一个好的兆头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前两年咱们这边不是特别流行男生穿那个迪桑特嘛，嗯，然后就穿一穿，有人说你不能穿迪桑特呀，那箭头是向下的呀，那不行，咱得穿可隆，得往上生长
1: 啊。对啊，因为有人说哎，迪桑特是玩什么下三路，我说
0: 哎
1: 呀妈，
0: 天哪，就这个谐音梗啊，就这个，看怎么讲。后来又有人说了，哎，那我穿迪桑特，我箭头虽然向下，我是向下扎根。哎，
1: 啊，
0: 我穿可隆，这个树是往上，我是向上生长。哎，
1: 啊，对
0: 呀，
1: 你看，
0: 对，你看，
1: 你这说正一点，哎，也挺有道理。哎，说邪一点也有道理，
0: 哎
1: 啊。所以说呀，
0: 全是商家营销的话术。
1: 哎，
0: 我看
1: 这好人都死在赠人嘴里，
0: 好人都长在嘴上，是不是？
1: 对。
0: 好，来，这位小朋友啊，这也不能小朋友，小帅哥吧，为你解答到这儿。你这样加宝哥微信好吧，你到底预算多少钱，你给我们个数，完了我们就是看你多大鞋，我们这多大脚，是不是给你推荐一下。159-430-5-8 159-430-5-8。然后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有这个是啊，宝珀6263想入，想问一下宝哥说专柜现在几折，二手大概多少钱，看看比较一下价格，再一个就是6263和6654哪个更好一些。嗯，
1: 6263呢跟6654啊，6263呢是38秒晶的，6654是40秒晶的，所以说这两款表啊，
0: 嗯，
1: 都是年历款，但是呢你要如果二选一呢，我更推荐选6654吧，因为宝珀啊它这个整体它这个经典的正装表造型呢，我觉得6654啊更饱和度更好一点，而且40秒晶啊可能适应场景更好一点吧，因为毕竟啊现在40秒晶相对来说比较主流，所以说我认为从盘面结构啊，从它这个盘表镜的尺度啊，我觉得6654更好一些。但当然了，二手价格可能6654要贵一点。6654现在的行情啊，二手价格近期的大概7万多，不到8万。
0: 嗯。
1: 6263你可能6万左右就能买得下来。所以说它俩，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预算的因素，我还是比较推荐6654吧。嗯。
0: 嗯。
1: 6654是宝珀这个手表年历里头应该是最能打的一个型号了。嗯
0: 嗯，既然你问到宝哥了，那宝哥肯定是从最专业的方面给您一个建议啊，这个6654宝哥个人来讲更推荐，你可以去查一下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洗衣服把这个有一个梵克雅宝的项链给洗衣机里甩了，他说但是很幸运从洗衣机里找回来了，去专柜修完全超出了预算，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哪里可以修这个。
1: 你这个是一个梵克雅宝的项链拿洗衣机洗了，现在链洗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给它接上就可以了，但是你说专柜完全超出预算，我估计得要你小一两千吧，是不是心里头不平衡。但是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找咱们长春专业这个首饰，
0: 嗯，
1: 这个加工的啊，就是我认识一个手艺活比较好，你这个200块钱搞定。
0: 嗯，
1: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上专柜超出预算是正常的。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很多的汽车的4S店都是卖车都是赔钱的，就是指着售后保养挣钱的。
0: 嗯，
1: 所以说专柜也同理，你这个生产这个东西成本挺高的，但是专柜回去这个工艺，其实他跟我给你介绍那师傅的工艺是一样的，但他就收你2000，因为啥呢？厂家也靠这个挣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什么东西你要回原厂去搞售后的话，都会说白了，人家这一个项链卖你3-4万，人家要售后给你200块钱解决了，你自己会不会有个心理？哎呀，我这个东西这么贵的东西，他给我修一下就要200块钱，是不是？我这东西是不是不值那么多钱呢？
0: 嗯嗯。
1: 但是你这个东西2万多，修一下子要你5000，哎呀妈，我这东西咋这么值钱呢？
0: 嗯。
1: 修一下就得5000呢。其实这个奢侈品的售后就给你个假象，他这个东西真值钱，修一下都得5000块钱。所以说，这有些时候咱们该亏吃的亏吃，不该吃的亏就跟他说拜拜再见啊。
0: 嗯，我现在发现了这个奢侈品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就是玩我们心理呢。就你说他这个东西真就值那些钱吗？他不一定，他就是抓住了我们这种虚荣的心理。就是真的，你看，就像宝哥说的那个。其实你说他修一下，你搁专柜修，他可能也就是200块钱的工钱，但是人家因为是大牌，必须得要你2000，要不彰显不出来这个品牌的价值。
1: 对呀、啊，其实、人们不说嘛，就是欲望是人这一生很难克服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欲望就是里头也包括这个虚荣的、虚荣心什么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奢侈品牌嘛，他为了立这个品牌，一定是讲这个品牌文化的。所以说你品牌，你接受了他这个品牌的文化，才能接受他的溢价。要不然你 LV 的包可能成本，1000多，那你为什么花2万去买呢？
0: 嗯，
1: 因为你已经被他这个品牌文化所影响了，他已经给你讲故事讲到位了，或者是因为他能带来的社交属性让你认可为他买单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嗯
0: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你可以加宝哥微信，然后宝哥那儿弄不了，他不弄首饰，然后他可以告诉你哪家比较靠谱，你就到那儿去弄就好了，好吧。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9:4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卡地亚的钉子。

0: 戒指啊，他说好久没戴这个戒指了，昨天拿出来发现戒指侧面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生锈了还是以前喷香水蹭到了？在杭州大厦专柜买的啊 ，Love 系列的手镯就没出现这种情况，求小宝老师给科普一下，再问一下有必要去专柜修复吗？
1: 首先呢，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金属氧化了，所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因为为什么手镯没氧化？因为手镯戴的可能接触这个化学的东西的机会更少一些，因为戒指嘛，假如说你洗碗呢或者什么的，可能就会接触到。但是这种氧化是很正常的，因为金属在空气当中或者是碰着化学的这个物品呢都有氧化，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啊，就别去专柜。上个问题咱都说了，上专柜他收你钱多，是不是？他这个给你处理一下子，然后要你400-500。所以说你上到我的店里，或者是普通的任何一个这个二手店里都能给你处理，拿布轮一扫就下去了，就轻轻一抛，这个氧化层就没了，因为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氧化层，只要用这个抛光机的布轮给它轻轻一蹭。说白了就是，你如果嫌上店里都费事，你上淘宝去买个擦金布，你都能把这个氧化层给它擦掉，对吧？你自己上淘宝搜个擦金布，以后你这个戒指啊、手镯啊再氧化了，你自己在家擦一下就行了啊、
0: 哪里不亮擦哪里，擦完就亮了。
1: 对对 对, 对，没问题、
0: 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朋友不用担心，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要买了完了你不会擦，你问问宝哥，别自己瞎整啊，用酒精、湿巾、用啥玩意儿的不中啊。159-430-5-8，159-430-5-8。哎，看这位朋友 LV 的包买了有2年了，一次都没有背过，今天打开发现里面的皮裂开了，问专柜说是放久了里面没有填充物保护的原因，求助小宝老师还能修复吗？
1: 修复不了了，因为它已经开裂了嘛。这就是说它这个皮包嘛，皮包你长时间里头没有填充物，它有形成一个褶皱这么硬窝出来的这么一个裂痕，那无所谓了。说实话它还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在包的表面出现了这么一个瑕疵，而且是咱们自己不小心人为原因弄的，那就弄了就弄了呗。那包日常背着它必须有使用痕迹，很正常的，是不是？
0: 那这种情况还能卖出去吗？
1: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卖的时候可能影响点价格，那我估计影响个300-500的也顶多了。但是问题已经出了，你不可避免了，是不是？但是补救呢，已经裂开了，你补救也补救不了了，就这样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他说这样的雷射标属于雷射模糊吗？算瑕疵吗？挂在闲鱼需要提前告知卖家吗？
1: 你这个模糊是不是你自己导致的吧？是不是？
0: 是。
1: 它不是你自己导致的，那它算什么瑕疵？所以说，因为这个香奈儿啊，它这个内里的，它这个布标啊。它就是原始，它设计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说经历过几年之后啊，它这种老化呀，然后它这个镭射模糊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你都好几年的香奈儿，如果你现在镭射标都光亮如新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在内里你来回取东西，它本身自己这个标的设计就是有胶的东西，胶的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容易老化，所以说你这种镭射标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二手商家说你这个标老化了、干裂啊、模糊啊，去给你挑这个，去压你这个价格。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啊、你这个标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化，不老化就不正常了，就像我们收酒似的。那你说你拿出来一个90年代的茅台，你那瓶标跟现在的新茅台还新，那是不说明有问题吗？那90年代的老酒就应该有老酒的样子呀，对不对？那所以说你这个标，经历过时间，它就一定会有这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都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解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哎呀，这位朋友发来好多张图片，这是一瓶茅台酒，但这个瓶子真的好老啊。他说想请小宝老师帮忙鉴定一下，这是家里翻出来的。

0: 保存的非常好，基本没有跑酒。如果是真的的话，值钱不？他还挺专业，那个用电棒给照了那个酒体了，然后给我们拍过来了。但确实好像没跑多少啊。
1: 你这个应该是90年代末期的一个普通飞天的一个茅台。
0: 哦。
1: 你这个盒啥的保存的都挺好，我看了正标、副标啊，包括飞天标啊。你这胶帽拍的不是太清晰，
0: 嗯，瓶帽没拍，
1: 但是瓶帽如果是完品的话呀，你这个酒啊，你这个酒线也可以，所以说如果是97、98的这瓶酒啊，现在还能值到个10000出头吧，但是你这个表跟你这个飞天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啥呢？你这瓶是一个出口飞天，因为90年代的出口飞天呢，在背标上啊，它会有英文的一个显示，因为如果是内销的，不是出口的呢，背标全是中文的，所以说你这个是中英文显示的，就证明当年呢你是一个出口的一个飞天。但是当年的出口飞天呢，现在的价格呢回收啊，跟当时内销的基本上价格都一样，可能现在啊新的飞天呢，可能是回收的价格，出口的要便宜一些了。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这个酒保存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如果后续你想出的话，宝哥咱这能收是不是？
1: 没问题。我给你出的这种市场行情呢，就是我们到我们店里我们也能收购的价格。
0: 好的，所以说如果您想出手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当然了，我们不怕比价啊，你可以拿到任意的这个二手店里去，这个收老酒的店里去比价，谁家给的高你就卖给谁家，这个完全没问题。我也希望你多挣点是吧，但我相信宝哥的价格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吧。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有很多朋友想说了，那在节目之外我想继续来联系宝哥，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们不一定准时蹦出来，但大部分时间是准时蹦出来的。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收音机频率 FM100.1， 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看我们视频直播。我们管够的不是那个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跟我们交流啦。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昨天问了一下史上比较贵的一个单一零部件，说那个现在的汽车发动机都带可变气门正时功能啊，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啊，可变气门正时、可变气门升程，这都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啊。比如说在那个宝马上就叫 Venus， 在那个丰田上叫 VVT， 对吧？这个东西就很平常的功能。但是昨天呢，有个我们的老客户问说，这个奥迪 A6 的老款的啊，老款2.0 3.0T 的四驱的啊，这个车都跑了16万公里了吧？然后问，哎，这个车有问题了。我说啥问题？我说你开过来看。他说我开不过去，我家松原的。我说哦，我说那不行，你先说咋回事吧。他说那个我车呢现在打不着火了，在松原当地呢把这个车拿过去一看，说这个车没有钢牙了啊。然后呢拧开，我说你看别的问题呢？他说那个放机油，看机油里头都铁沫子。我说完了啊，这准准是大问题了。然后呢说拆开之后把缸盖抬起来了，说的那个可变气门正时有个油壁，这个油壁是个滚珠轴承，滚柱轴承啊，一个一个圆滚滚的钢柱组合在一个圈里头，就形成了滚柱轴承。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气门有个拍子，气门打开，不，一个蘑菇钉往下走，它就进气了，往上抬起来堵死，哎，就不进气了。这个就是气门，气门呢是可变气门正时，就是哎，它什么时候打开，早打开点晚打开点，可变气门生成，打开多一点打开少一点，就是通过一个摇臂来控制，在宝马上叫 Venus， 靠电机控制的，在奥迪上叫 AAA， 完了想不起来了 ，A 什么啊，什么 A 来着？然后呢，那个小摇臂多大呢？就大概我小手指头这么大点一个小摇臂，摇臂中间也不大点不大点，有小手指盖这么大点一个小轴承，这个小轴承碎了。这个车的通病可能它也是没用好机油，这个小滚柱轴承碎了，散架子了。你想在气门里头散架子了，在整个发动机里散架子了啊！它一散架，这个摇臂就掉下来了，再加上掉下来的这小滚柱在发动机里搅和稀碎，搅和成铁沫子了，然后这发动机基本上啊，咱就说报废了。这个件多少钱呢？我估计换单独这个件应该没法换啊，换应该换个总成。你想就一个小破，就手指盖这么大点儿的一个小滚柱啊，这么大点儿一个小滚柱。然后发动机废了，指定是废了，都叫铁沫子了啊！然后问得多少钱修，我说你没有维修价值了。这个车现在值多少钱呢？你像跑了16万公里的老 A6 2C7 3.0T 的，我说你这玩意儿也就能值个，就车没毛病，能值个3-4万块钱，4-5万块钱，二手车就不太清楚啊。你修这个呢，那基本就没法修了，都老铁沫子，你发动机里所有的部件都废了，你的从上往下走，凸轮轴完了，因为它在配气机构里，凸轮轴完了，这两根凸轮轴的话嘛，哎，往下走，活塞、缸臂、大球瓦、曲轴全完了。我说你换个新发动机吧，他说新发动机得多少钱？我就问了一嘴，这个新发动机多少钱呢？大概是8万块钱。啊，在英语里叫 long block， 就是发动机总成，也叫咱们叫突机啊，突的没毛那个突机，除了没有发电机和空调压缩机之外，没有皮带啊，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齐的，滑塞没有啊，剩下都是齐的啊，你只要把这个皮带装上，把这个发电机装上，把空调压缩机什么这些辅件装上，点火线圈滑塞装上，这个发动机就正常工作了。然后我问了一嘴啊，有我们配套的供货商说的这个发动机突机8万，那还大修啥了？8万。我说你这车才值个4-5万块钱，你花8万块钱换个全新发动机，他说修呢，我说修不了啊，没法修啊。
你发动机里已经烂乎了，对不对？全身转移了，没个修了，完事儿了，然后还不知道咋整，就这么个小零件，史上最贵小零件，就这么一个小轴承，八万块钱没了。哎，然后他说啊，为啥？我说问了一嘴同行，他们说这个老的那个都有这个毛病，就是跑十几万公里的时候就都出这个毛病。最好是提前换一下就没问题了。他也不懂啊，另外跟机油有很大关系，你用好机油的话，这个问题基本就不会发生，因为这个轴承跟润滑有很大很大很大关系，它轴承越小转速越高，压力就越大，那对机油要求就越高。这哥们儿哥估计个松原也是没用啥好机油，他说哎呀那我那我说行了兄弟，你再研究怎么办吧，我就不想听他老磨叽了，大哥得有50了吧，老磨叽了啊。那这你说那咋整，我听节目那天我说不是你听我节目这些年我不能给你掏钱修吧，是不是？那你没有维修价值，说啊那这我们那边也这么说，我说你看你们那边都说了没有维修价值了，你看你问我也告诉你没有维修价值了，只能换个新的整机，因为你要说拉缸了咱就弹缸下缸套子，对吧？换活塞环完事儿了，但是他不行啊，他凸轮轴啊，他大小瓦曲轴全完了，因为铁沫子整的贼匀乎，他给我发那照片，就是把那个机油滤清器那个拆出来之后，机油滤芯顶上全是亮晶晶的铁沫子，可匀乎了。我说你这车真没有维修价值了，正搁那纠结呢，啊纠结。我说你要真的想修的话，你别搁那个松原当地修了，你到长春来吧，车拖长春来，你上我家也行，上谁家都行，你别搁当地扯了。那他搁当地修了半个月才找着毛病搁那儿。我说这还用这么判断吗？那放出来机油一看到了铁沫子，就知道咋回事了吗？哎呀，赵志邦2000块钱都不拿，就说没钱，就让我起诉他，你告他就完了呗，起诉很麻烦吗？你告诉他，你说起诉很麻烦吗？啊，不争瞒他争口气啊，迟到金跟大修没缺，这是没有大修价值了，直接报废了啊。凯美瑞亚龙选哪个？那都一样的，凯美瑞亚龙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喜欢哪个买哪个，哪家销售小姑娘准甜啊，态度好就买哪个。说亚龙是这个咋处理才成啊？不知道，没看这个事儿，不知道咋回事啊。亚龙现款还等新款，新款老磕碜了。另外新款贵，就跟当年那一批要等那个雷克萨斯 ES 似的，等出来了吧？那老雷克萨斯新款 ES 啥老破玩意儿，长那个德行，不好看啊！你整个就是，另外还贵了，看你的啊！真的就是这发动机里全都铁沫子，你拆开，告诉大家一个最基础的那啥啊！你买二手车也是的，这个车发动机状态从机油里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很多车的那个机油滤清器在上面的，你把那机油滤清器拧开，把那机油滤芯抽出来，它机油不会洒的，洒也洒不到多少。你就看那个滤芯上有没有铁沫子，有铁沫子车就废了啊，没有维修价值，完全没有维修的意义了啊。4S店换免费换德联机油和加实多差距有多少？免费的，你不用问我差距有多少，兄弟，就是免费的就。这古人都晕了好几回了啊！古人经常约，古人晕，古人约，是不是？免费的就是最贵的，所以说你问我免费的，你说呢？又卡宴和卫士选哪个？我肯定买卡宴啊，这没有啥可选的。老卫士啊，老卫士不算啊，老卫士不算。那个我肯定买卡宴，这俩车都以前的卫士是有大梁的，现在卫士没大梁，跟卡宴沦落到一个级别去了，没有啥好说的啊。卡宴是跟揽胜一个级别的，你拿了破卫士跟人比啥呀？是不是？咋的？是保时捷提不动刀了，还是你飘了？玩呢，卡宴是跟揽胜一个级别的啊，卫士没有资格跟卡宴比，卫士顶多是比马看高一点，他哪有跟卡宴比的资格啊？只有卫士他大哥那个到发现五和揽胜那个级别的能跟卡宴比，揽胜有点夸张了，揽胜运动吧，卡宴都得跟揽胜运动比，你卫士跟他比开玩笑嘛？卫士那档次是跟卡宴差一个级别的啊，揽胜和911选哪个？更玩了，大哥你更扯了，911是一个两门两座的跑车，那揽胜是个大方盒子的，是吧？东北大哥最喜欢的揽胜，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有911的消费者，有911的车主，可能家里还有一台揽胜，有家里有揽胜的，他不一定再有另外一台911。知道这个差别不？我买得起911了，我可能随手买个揽胜玩，不喜欢我扔那儿不开了。但是买揽胜的大哥真不一定有钱再买一台911去了。就是这俩车就是这个差别，就是档次上啊。911是个有钱人的玩具，是为了悦己啊，女为悦己者容，对吧？我。
见你我才问你打扮，你谁呀？我就对不对？所以说911是个有钱人的玩具，人家是为了悦己取悦自己买911，体会驾驶的真正乐趣。揽胜是啥？大哥贷款买个揽胜是为了悦人的，取悦别人的。我开个揽胜出去显得我有钱有面子，但和911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啊。十年左右的福特 SUV 毛病是不是很多？分什么福特？那你比如说老的福特翼虎还真可以，老福特翼虎的那还不错啊，那车在北美市场卖的也挺好的。老的探险者这都可以，但是分车型啊，分保养情况，你看车况吧。但是不值钱了，十年左右的福特的 SUV 就普遍都几万块钱，没人要啊。4000公里二龙，砸瓦了，说应该换车，最次应该换发动机。四 S 厂家这个换中缸，说符合三包法。他说厂家说的没错，确实符合三包法啊，只给换中缸是符合三包法的，没毛病。但是确实是应该给换发动机，最次最次这个事儿应该给换发动机。4000公里。你不给换发动机，说你可以根据三包法给人换中缸，但是你失去了人心。你也可以不根据三包法，厂家不差这一个发动机了，给人换发动机，体现了厂家的责任感。这个事儿如果放在其他国家，你试试。就这个事儿，如果放在，因为它是亚洲龙嘛，如果丰田的，如果这个事儿放在日本本土，都得给他换台新车。如果这个事儿，亚洲龙的另外一个那个全球最大市场其实是美国，日本卖的没几台啊。凯美瑞和亚洲龙最大的市场是美国，你以为中国吗？其实最早人家在美国卖的就很好的，现在你到美国去也是的，凯美瑞、亚洲龙也是，满大街都是。这玩意儿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美国，你信不信丰田撂蹶子得给他美爹换一台新发动机？但是在国内，嘿嘿嘿，没办法，你家的法就这么保护你的，没有办法啊。这个我没有什么好评论的，一切依法依规啊。雷凌2.0可以说吗？可以。我帕里斯蒂4S店加540的机油没啥问题吧？开快3年了，多少是有点粘稠了。540的可以，没问题，但是太粘稠了吧，最好是030的比较合适一点啊。它有些4S店都给用020的，每个4S店怎么不一样呢？540的好像多少对大排量车是没问题的，因为帕里斯蒂是那个3.56缸的嘛，所以说大排量发动机使用高粘度机油完全没问题，它排量够大。但是5W40太极端了，这个机油适合什么呢？高转速大负荷，就成天拉死沉的东西，或者拖死重的东西，否则的话540机油完全没有必要啊。我建议你用030的比较中庸一点。另外冬天我不知道您哪儿的，如果您是我们东北的，东北冬天特别冷，5W 的机油很可能打不着火啊。新驰电梯我选择取悦自己，对，你想想是不是911和揽胜这个车根本就是一个给别人看的，一个是给自己让自己快乐的。很多车其实都是的。现在很多人买车美其名曰啊，我为家里人做得劲儿，扯淡。家里人做得劲儿，你去买面包都完了呗，对不对？大面包有的是，买个奔驰 V 那才是奶爸车，买个那个塞纳啊，买个奥德赛那才是奶爸车，你们咋不买呢？你们也不买呀，就买那老破 SUV 还整个那啥的，我这是为了家人得劲儿。家里老人孩子做 MPV 做面包的是最得劲儿的，所以说就别搁那自己嘴硬啊，自欺欺人。丰田六代混动国外上市了，现在荣放值得啊，荣放一个老过日子车没啥不值得买的啊。明年国内上市它也不是这个价啊，兄弟，你等一年，现在是8月份，你再为了一个车等一年，多你是丰田多忠诚的粉丝啊，没必要啊，没必要。它换代也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的。保时捷 PTK 变速箱建议多久更换变速箱油呢？一般踹的猛的话2-3万公里的换啊，你别不服 ，PDK 是双离合的。再一个呢，这个变速箱其实挺贵的，挺娇嫩的。保时捷 PDK 的裸变速箱裸机就可能将近20万。有的人说啊，那我你看那个保时捷双离合咋不坏呢？保时捷一个双离合变速箱都能买台迈腾带拐弯的了。呀，有人说那迈腾那个变速箱总坏，你迈腾车才10几万，人家保时捷一台变速箱20万。你说你拿一个你的整车价格相当于保时捷一个零件的价格，你说保时捷的零件能不好吗？保时捷 PDK 变速箱可抗造了，但是建议你3-4万公里，不超过3-4万公里，如果你踹得猛的话，就把这变速箱油换一下，有好处，因为它是

爱吗？其实路上停一台911和停一台揽胜，大多数人都是看大的，看揽胜啊。你停一起真不一定觉得911比揽胜贵，但是揽胜它有面儿啊，911不一样，911上不上线呢？你以为揽胜100多万就到头了呗？原厂的100多万到头，有时候加长版呀，别唠那个，那没有用啊。揽胜100多万到头了，911可不是啊。911你要是比如说 GT3RS 再往上走一走，那就好几百万了，而且还是限量的，全球也没几台，三位数四位数的车型。所以说911没上限，911的上限比揽胜高多的多多多啊。另外再说一遍，买911的车主家里没准有一台揽胜的，甚至911的车主没准家里有一台宾利呢，但是揽胜的车主成天开个揽胜满地出溜的，他家里不一定有911，这就是差异啊。身边人都有硬配越野，也总去山里玩，我想整一个，觉得不太划算，我想买个二手玩，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完全可以。这玩意儿买新的真不划算啊。我替家乡申请了一条航线，没批咋整？不是你谁呀你？咱们国家的空域管理是归空军管的啊。你申请航线不是跟民航申请航线，你是跟空军申请航线的。通航呢是比如说通用航空和固定航班不一样，比如说长春飞北京的这个航线，这是固定航班，你是航空公司你就飞去吧啊，按照正常空域划分就分。但是通用航空啊，比如说那小飞机的啊，或者是做那个什么植保动保的、森林防火的这些通用航空，它和那个申请航线没关系啊。我替家乡申请一条航线，你申请啥呀？花十几万买个二手的唐三百都用不上十几万，现在有一些唐三百改的特别，就早年那批唐三百现在就几万块钱，八九万块钱能买一个啊。就长春的东环城路那个店做保养可以，540的机油不是不能用，但是太极端了，用在极端环境下这个油行，但是日常使用我建议你用 0W30 的。另外还去4S店保养啥呀，那现代那玩意儿根本就开不坏，我从来不去4S店保养啊。理想乐6可以买吧，喜欢买呗。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打了几个大喷嚏，爽！哎呀，太爽了啊！就是看，别看不上路虎啊，不至于，不至于啊！我是韩红，韩红，你还韩红呢？别扯了啊！最便宜的路虎才十几万，何德何能跟保时捷相提并论？他俩也不能那么说，也不能那么说，人路虎高端的也确实是那啥啊？比如说那个揽胜确实比卡宴要高半格呢。040机油怎么样？挺好的，但是一般大排量高负荷发动机用，普通小排量发动机不要用040的。比如说你什么 1.2T 的、1.5T 的、1.5 的，一般不建议2.0以下排量的发动机使用040的机油，除非你上赛道跑去，否则的话040的机油一般用于高负荷、高转速、大排量的车啊。不是，我本来没有什么过敏的那个反应，也没有鼻炎那个，但是自从那个我觉得这是我媳妇传染我的，打喷嚏啊，就叮咣的，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应该是鼻炎了，可能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了啊。荣放用020是不是太稀了？我的妈，020一点都不稀，丰田现在都用0W8的机油，0W16的机油了，吓死你啊！这个刚买的卡罗拉贴车衣便宜点是不伤车漆，不是这个东西吧？首先。我们微泰路店就能贴车衣，所以说呢，我干这行呢，我避嫌啊，我跟你就是这么说，第一，有一种选择，卡罗拉咱就不贴车衣了。比如说我买个威驰，买个卡罗拉，买个捷达，这叫便宜车，我就不贴车衣了，因为车衣就是车衣能往车身上贴的，真。

得三四千块钱以上啊，稍微好一点的就干到六七千去了，中不溜的也得三四千，再便宜的你就别贴了。有那999的车衣，咱说买一卷大棚的农膜还得多少钱呢？有没有家里扣大棚的？你买农膜还得多少钱呢？那塑料布，买塑料布还得多少钱一卷呢？你买贴个车衣2000块钱，还999、1000块钱，你找俩人给你贴一天，干一天活，你不得给人个3500的工钱啊？所以说便宜点的不上车漆，你这不是纯抱有侥幸心理吗？所以说太便宜的咱就不贴，干脆就不贴了啊！咋也得三四千块钱往上的，那玩意儿才算说能行，留那个残胶也好去。太便宜了不行啊，穿个泳装是不是多点人看？我啥人看我？你说我一40多岁快50的老登啊，浑身赘肉的，穿个泳装勒的跟米其林轮胎人似的啊，我啥人看我？他，我的妈呀，这太那啥了啊！鼻炎就鼻炎吧，无所谓了啊，只要能喘气儿就可以了。200多人行了，以后自主组织了，那能行吗？啊，农膜还得18一斤的，所以说你说贴车衣这玩意儿，那个车打蜡行不行？有效果吗？可以啊，但打蜡的话不起啥保护作用啊，打蜡车亮了，能防一些不是很重的化学腐蚀，比如多掉个鸟粪啥的，有车蜡能稍微保护一下。但你刮蹭它能防，它也防不住啊。你落个油烟子啥，你试试打蜡也白扯啊。另外100多人奔着圆圆来的，差不多吧啊。一直这些人，我们节目一直很稳定啊，没有说像人家那个波澜起伏的。刚买车的时候可在意了，差不多也都那样。我刚买车的时候我也不是很在意，我认为车就是给人服务的，你不能跟娶个祖宗回家似的啊。就像同行。很多二手车同行收那车，那卖二手车了，这家车开了一看，哎呀，方向盘方向盘有方向盘套，变速杆有把套子，座椅有座椅套子，后备箱有后备箱垫，脚垫子门还整了个大包围的，这些东西咔一拆，车里嘎嘎新，座椅是新的，方向盘是新的，变速杆是新的，脚下地毯原车地毯还是新的，原车主一毛钱都没享受着，他花这车买的那个花钱买的这个车的内饰，他一点都没接触过，都是花几十几百买那老破套破垫儿给掩盖了，何必呢？有人说怕座椅磨损，你就先别套座椅套，等它磨损了你再套不行吗？哎，不得，嘿嘿，我就那啥，所以说，空调吹多了，和那没关系啊，到点就办。真挺贵的车贴个车衣没毛病。真的，卡罗拉不是不建议你贴，而是说如果你要贴的话，真的就别贴太次的。你想想塑料布还多少钱一卷呢，对不对？我买张塑料布铺我家院子干活用还好几十块钱呢。贴车衣就贴的那啥的吧啊。10来万7-8万的车就不用贴车衣了，真的啊。3-5年还得换，这说的很有道理啊，3905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几万块钱车10万块钱车你贴车衣的话，你要考虑性价比。这玩意儿3-4千贴一回，3-4年就得换。你考虑合不合适啊，对不对？购物车一号链接添加剂能防止丰田机油乳化吗？2848，这要是无良商家我就开吹了。哎呀，我这添加剂老好了，但是我告诉你，你机油乳化跟你使用什么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首先你机油乳化是机油的问题，而不是是机油和水的问题，跟你燃油添加剂是加哪儿的？是加油箱里的。你油箱里的汽油跟你变速箱跟你那个曲轴箱里的那个机油有什么关系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丰田的机油乳化多见于那些开的特别里程数特别少的车，比如说你家离单位就2里地，哎，那我也要开车，刚打着火到地方了，车水温还没等上来呢，到地方了，熄火了。长此以往，国将不不是那个国将，长此以往油将不油啊，那你就乳化了呗。你长时间高速跑一次，让那个冷凝的那个水从那个机油里蒸发出去，通过曲轴箱通风管排出去，你机油就不乳化了，那就是行驶的里程太短了，行驶的频率太低了，所以说机油乳化和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没有。我很希望你买我的燃油添加剂，但是我不能骗你，你买那玩意儿驴唇不对马嘴，这俩毛病和这个东西啊。长春还真有999贴的，不知道需要额外费用不知道啊。但你想啊，贴车衣是个很精细的手工活，得俩人干一天，你见过谁贴车衣1个小时贴完的？没

有吧，一个小时贴完，那不能啊！你找个打扫，咱这么说，你找个上你家去打扫卫生的阿姨，一个小时还得给人百八的吧？那你说999贴，俩人干一天活，相当于车衣白送你，收的都是手工钱儿。这个那个。国外法拉利也不贴车衣，也有贴的，国外也有贴车衣的啊！大家不要觉得车衣的这个还是老外发明的，其实最早是 3M 搞的 TPU 这种材质，以前 TPH 那车衣就不能贴啊！以前我为啥不贴车衣？以前没有好的 TPU 车衣，我不贴啊！后来贵的 TPU 出来了，我自己车我才贴 TPU 的车衣，要不以前我都不贴车衣。虽然我家干这个都干多少年了，我也不贴车衣啊！我觉得那个原来的 TPH 车衣太垃圾了，贴上之后那车漆颜色都变了，光泽都变了。后来 TPU 车衣出来了，那个 TPU。就不错，然后我的车才开始贴，那个法拉利劳啊，国外也贴啊，也贴。你可以上网上找很多国外贴车衣施工的改色膜车衣，他们都贴啊。2019年买的三系贴的车衣，到现在花10000了，车漆是锃亮，但也卖不出去10000块钱。越挤让自己快乐啊！你自己看锃亮，那钱是这10000块钱是给你花的，不是给别人花的，好吧？怎么国外贴太阳膜的很少呢？首先国外贴太阳膜的并不少，一样贴，但是很多国家对玻璃的透光率有要求。比如说啊，咱们举个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美国市场，美国的交通法规就要求了前风挡玻璃和前排玻璃的透光率，你达不到这个透光率就要罚你。比如说你自驾去俄罗斯啊，也是的，你贴深色的膜，交警指定罚你。老美的警察有一个装备干什么的呢？就是一个夹子，外观看起来像个大号的夹子。你把侧面玻璃降下来，然后它夹在你侧面玻璃上，一下就测出了透光率了。这透光率低于多少，它就罚你钱。所以说，不是国外不贴太阳膜，而是基本上它的前排和前风挡他们不贴，后排很多也贴的。啊，也不是不贴，他们是喜欢晒太阳吧？不是，那理解错误啊。咱们国家呢，对于透光率其实也有要求，但是在实际执法中呢，基本上你看咱国内哪个，你见过有几个说的把你摁那儿，把你那膜罚钱的？因为那膜罚钱的，啊，手动挡挂前挡，车走的极慢，是不是离合器片烧了？没明白，你踩油门了吗？你要手动挡挂前挡，完了抬离合器，车走了，我不踩油门，靠发动机怠速走平地，那他走的不就极慢吗？所以说不知道啊，你踩油门了吗？如果踩油门转速哇上去了，车也不走，那你前进档有好几个前进档，比如说6速手动变速箱啊，我特别喜欢马自达那个六档手动，喜欢宝马的6档手动，6速手动变速箱，你挂1档，你往死的踩油门，它走的也慢呢。你说的太笼统了啊，二手的火箭和 CBO3 选哪个？3年左右车，凯旋的火箭和本田的 CBO3，坐地干本田的呀，那还用想吗，兄弟？这俩车的毛病、零部件骑起来的得劲儿程度都完全不一样啊！凯旋的老大火箭累不死你，卡不当的给你。东北话讲，骑一会儿卡不当疼。那 CB13不用想，直接干就完了啊！你看人家4缸的声，那老好听了啊。一些国家改色膜和通车也随便贴。国外很多国家对车的外观是没有那么多和复杂的要求，但是他对一些安全性的东西他是有要求的。咱们呢？这方面很就是哎呀这不一样啊，毕竟是很多国家它是百年以上的汽车那个社会了，它对汽车这个认知和我们认知的方式不一样啊，它对汽车的理解和我们也不一样，老百姓对车的理解跟咱们也不同啊。5速都挂了，那你就查离合器吧。如果所有的档位转速上去了车不走，你离合器片已经盘和片已经磨废了，三件套换一个啊就完事了，把那个离合器三件套换了基本就没事了，这都不是问题啊。这个贴车衣能盖车上的一些划痕吗？能啊，完全能盖住车上的一些划痕啊。小划痕没漏底漆的，一般，而且越是颜色浅的车，贴车衣的效果越不如颜色深的车。你看黑色的、深色的、深灰的、黑的、深蓝的这些车贴车衣，哎，那效果老好了。锃亮锃亮的，而且能掩盖很多这个划痕的痕迹。浅色的，你像白色的车呀或者什么的，浅色的车贴车衣，哎，反而没有那个深色的车掩盖的好。这个就是那啥啊，你就不用想了，踩油门的倒档也是，你前进档倒档都踩油门转速上去，车不走道，就是离合器废了啊，去换离合器闪电套吧。早上看见有来来有的挂黄牌，为啥呢？车长超过

0: 5米5了，就挂黄牌啊。我们国家规定，所有车长超过6米的车必须挂黄牌，也就是说这个牢是加长的啊。原来的验证线100多人，王源一来，我就得从200多人跳到300多人，最起码得有100多人就等他的，就看他就为了等这张小脸的，绝对有啊。老妹儿，你不给大家发个奖，送个礼啥的？
1: 抖币啊，你发抖币，发红包哈，你也不发？
0: 我的号都我花钱，你咋不拿你的号发呢？这个没良心的啊！哎呦喂！袁姐一点沧桑感没有，像30多岁，她就30多岁呀。关键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人这个东西吧，操不操心跟那啥有很大关系。王源同学不操心，他没什么操心的事儿，他的生活一直是就是正经人家孩子那种挺稳定的生活，不像说的我们身边有跟他叔叔八着弯的男的女的，这个同事确实比他老很多，老很多很多。同样是女同事，岁数跟他差不多的，真的有的看一看就像他妈似的，真的不夸张。真的把头发也白了，脸的老褶子都耷拉下来了，真的有关系。一呢是保养上，这个是肉体天爹妈天生给的，没办法，有的人天生就不显老。另外一个呢，跟心态有很大关系，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天天跟孩子跟老公磕打架，那绝对老得快。有的人为钱发愁，贫贱夫妻百事哀。有的人为钱发愁，自己老公不争气，孩子学习把自己气个心梗啊，一个月开5000块钱不够花的。那你说那人能不老吗？啊，当你满足几个要点的时候，你的孩子、你的家里人、你丈夫也好，孩子也好，省心不操心，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不愁吃喝啊，没有饥荒就行啊。
1: 有几个愁吃喝的？
0: 没有饥荒就行啊，不用还房贷啥的。你有房贷吗？你有那你经济压力吗？他没有吧，所以说人家自然就显年轻。有的人别说自己老，你想想你自己身上有几座大山挨着呢。再一个还有上班干活的，对吧？有的家里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啊，老人的压力、孩子的压力都整一身，他肯定老得快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没有互相羡慕的啥，别人的生活你过不了，你的生活别人也不一定能赶得上啊。飞度停车开空调吹的都是暖风，这个车开起来才有热风，怎么回事？去检查空调压力，检查冷媒的压力，冷媒压力过低会有这个情况。第二，去把你那个水箱前面的散热水箱洗一洗，老埋汰了，外面你外观洗一洗啊，肯定老埋汰老埋汰了。再一个，空调冷却不是那个水箱的冷却液，发动机冷却液是不是很久没换了？再换一下，这车疏于保养，主要是散热不好，很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前面水箱，哎，空调散热的那个散热器太脏了，被那个泥土灰尘还有那个杨树毛堵死了，去整去吧啊。心累才是真累，对，心累就是真累。
1: 我觉得大家现在过日子应该有个啥状态你知道吗？就跟现在的燃油车一样
0: 啊，
1: 就应该有一个破罐子破摔的状态。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过，你难过呢你也是有房贷，你不难过你也有房贷，
0: 他没有压力，
1: 就是稀里糊涂的去过，然后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对吧？你过一天你就要开心一天的状态，你自然起码你能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态，对吧？
0: 那我身边的同学那孩子上初中上高中了，那赶他讲话了，孩子写作业我气心脏早搏了，你说他能不老吗？你他能气那个气，王源气性也老大了，但是他没那个烦恼。真的，我同学就是那天我聊言的同学，我们同学群里发说那个有机会大家去看看他去，住院了，心脏早搏，心脏病特别严重，特别特别严重，都不行，都得上那个里边埋那叫什么来着？
1: 不是，那咋的？那是你的问题啊。怎么你家孩子得上清华北大吗？你没上得了清华北大，你非得要让你家孩子上到清华北大？
0: 心思重，气性大，本身就心思重，气性大，心脏才不好，再加上一看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早搏了，打120送医院去了。
1: 你在路上你看到一台好车，你就一定要羡慕吗？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
0: 哎呦我的妈！
1: 我开我的赛欧，啊，我吃我的烤冷面，
0: 烤冷面挺好。
1: 你要有这个心态，你知道吗？你比任何人都强大。
0: 你看我就很强大。
1: 在这个时代上，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说白了，你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对吧？
0: 房贷7万年如果还不清，后面日子很焦虑。现在很多人背了30年的房贷呀，我2029年我房贷就还完了，耶！我29年就26年还有3年，我的房贷就还完了啊！哎，原来老了咋办？谁都会老，人人都会老，老了就死呗，那还干啥呀？你也会老，我也会老，他也会老，我们都会老，老了就死了咋办？大操大办，一个桌8个人5个人，咱换上好菜，大吃一顿。等我嘎来的时候，我就留好遗嘱了，大家都快快乐乐的。

0: 哎，对吧？哎，你没必要哭咧的，对吧？人都有这一天儿，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啊。然后那个都我多花点钱，告姑娘多花点钱，那个请大家吃好的，就很就轻松一点啊。我比你早一年，我28年还清，咱俩差不多，来握手，握手。炫耀一下吧，真的啊！我们那都好上个礼拜的事了。
1: 对，没有房贷的给我搭档亮粉丝团灯牌吧，支持我搭档一下。
0: 我现在29年还清啊，这哥们儿有个28年的啊，祝各位早日还清啊！还完提不了公积金了，能还完能提公积金，有很多办法都能提，什么得大病了，什么装修了都能提啊！公积金现在提起来可容易了啊！别忽略了，别，不要怕一语成机。你自己百无禁忌，自然歪门邪道就不着
1: 了。
0: 啊，你八字硬，说什么都没有用。
1: 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不恐惧任何风险，风险就不会来。真正的什么叫意外？意外一定是你预测不了的，就它发生了，一定是你预测不了的。就是你能预测得了，说你找谁算，或你想，哎呀，我怎么样，我就能规避风险？那不是真正的风险啊！真正的风险就是就跟那个交通事故似的。啊，就交通事故要是能说白了哈，就是你不撞别人，别人还撞你。
0: 你看那个很多交通事故视频，抖音上有老多交通事故视频了。自己走道走好好的，骑自行车骑好好的，开车骑好好的，一点也没违章，也没犯错，结果对面来个大车，蹦就把你超度了。这玩意儿真的是没法说啊，看命吧。有些人的八字刻在那个竹竿子上能当钢筋用，有的人的八字刻钢筋上，钢筋成面条了，整不了啊。我还有2个月还清，恭喜你啊，长荣还有2个月还清房贷的朋友，恭喜你啊，握手握手。我还有3年还清，我26年还完，那不就今年吗？那不就今年吗？10月份完事儿了，你看看，都搁这显摆啥呀？
1: 没有房贷的给有房贷的，给有房贷的亮粉丝团灯牌。
0: 别说反了啊！别说反了啊！没有房贷的给亮灯牌啊！有房贷的算了，喝西北风去吧。
1: 下个月上岸好，
0: 也快了，
1: 祝贺！
0: 这是最快的了啊！下个月就完事儿了。哎呀，恭喜你啊，看海，恭喜你！这就是房贷还完，马上心里一口就觉得后背的一座大山拆掉了。就所以我不理解你们这些贷款买车的人，为啥呀？啥家？停啊，就非得耗这个面子，这年头不贷款有个交通工具真的不难，真的是穷到一定份上了，我宁可买个二手的什么雨燕的几万块钱，一万块钱2万块钱的什么雨燕啊、飞度啊，有的是，你就买呗啊，奔腾小马你就买呗。哎，不的，自己啥情况不知道吗？非得贷款买个车，你贷款买个大客跑线挣钱，你贷款买个卡车，买个那个冷藏车，跑冷链运输，跑那个货运挣钱，我能理解。但是你说贷款花20-30万买个车，我真不是很理解。啥家庭？你有啥场面需求啊？开个20-30万贷款的车就有面子了？不理解，真的不理解。各位务实一点。
1: 我看中一款车，哇，这款车真的太漂亮了。
0: 那你
1: 哇，好喜欢这款车。
0: 啥
1: ？MGSL63。哇，
0: 谁不知道？
1: 但是看着好像也就5-6-10万，结果一落地。
0: 小三百
1: 的价格，
0: 小三百
1: 真好看呢。
0: 二手便宜，二手几十万就能买。
1: 对啊，真的，我发现还有真的好多我们认知以内没，就是你没见过的车，你觉得那个车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看看 AMG SL63，
0: 你看我怎么瞪它呢？买不起，这玩意儿
1: 看起来感觉60-70万，跟我当年试驾那个。
0: 奔驰那个 CLE 一样，
1: 好像区别不是很大呀。
0: 它俩就是同平台的呀。
1: 那怎么这么贵啊？落地300万。
0: 老妹儿，发动机不一样，啥都不一样啊。没有一样的地方，就长得像。那我跟罗大佑长得还像呢，我是罗大佑吗？别逗了啊！限量灯牌吧，谢谢啊。我发小小时候骑摩托从墙上飞下来，躺一个月，初中没读完，现在开酷路贼，没结婚，老年轻了。哎呀，人生的命运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上上下下很正常啊。圆圆能不能穿性感一点，取悦一下我们？凭什么他穿性感一点取悦你们？你怎么就不能你们穿性感一点取悦一下他呢？找几个20多岁小伙，大肌肉棒子，嘎嘎一亮。你给王媛媛看看，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凭什么呀？
1: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太多了，就是太多了。你现在想刷一个，我现在终于看了抖音之后，我终于明白那句话：美色没有价值，美色没有价值。我跟你说哈，真事儿，我一个那个特别好的一个女朋友，人家就有颜值啊。第一个月在抖音上，人这直播间就7-8个人，人咔咔的就别人给打赏啥的，第一个月就挣了7万。
0: 哎，
1: 后来啥？ 后来700都没有了。嗯，为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做这种短视频也好，你做互联网的行业也好，如果你没内容，
0: 看腻了，
1: 对。你

0: 你的颜值一旦被看腻了，对吧？大家就喜欢刷美女的，你会刷到很多美女不同类型的。
1: 你说现在美女帅哥 AI 生成的老好看了。就贼完美的一个人，你那个真人你跟人 AI 怎么比？比不了啊。
0: 对，你就很快你的价值就失去了。所以说这个美女也应该有脑子啊。所以说我搭档才能怎么样，叫这个屹立不倒啊，老不死，不是老不死。
1: 不谢你。
0: 就越老啊，你越有味道。
1: 复刻
0: 带你的颜值加上你的思想才能迸发出更加高级的精神火花。
1: 像我们这些老色批刷抖音刷多了，就像妇科大夫找对象似的，麻了，瞅谁都木，
0: 对吧？就没有那种激情了，没有那种一看到的就想把嘴贴上去的感觉。
1: 卡好吃的，17年就还完贷款了，你出去，卡拉叔，你出去，还有一个你也出去啊，你也出去，那个2018年全款爹妈给买的房子，你出去，什么小小杨啊，你们都出去啊，这些没贷款的都给我出去啊。烦死了。
0: 对，但现在互联网给了你一种误解，你觉得美女遍地都是，这个就是大家的一大误解啊。就昨天那个我二姨买了一款车，当时就是
1: 啥车
0: 给我气梗了啊，就是吉利的一款车，10多个 W。
1: 问你了吗？
0: 没问啊。
1: 你看没？
0: 他问了。
1: 你看
0: 问了，但当时
1: 说了好使，
0: 对比的是现在十几万的奥迪 Q3。
1: 就是你他说了也没有用。你医者不能自医，我们天天搁这叭叭买啥车，他自己他都管不了。我也是，我自己妹妹要买啥车，我也管不了啊。
0: 大家他最能选择这款车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猜猜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款车？这个理由你们也不是省油
1: 啊，
0: 也不是说内饰，也不是车大 ，no，他选择这台的理由是我家在2楼，我可以用语音控制这台车自己停到车位上。
1: 早晚有一天得刮你我的话放着，虽然是他姨，但是我告诉你，就自动泊车没有不刮的，没有一个不刮的，全刮。呵呵，我们都修多少台了，就什么保险杠、车门子、前后杠刮的那种，一问全是自动泊车刮的。呵呵，喷漆、钣金整去吧。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爸，真是的啊，整不了啊，你别劝，劝不了，劝他干啥呀？人到岁数的老将了啊。卡罗拉1.2T 加速80，车抖加不上油，换火花塞是什么原因？查节气门，擦高压油泵，这俩。两个问题可能性非常大，一个是节气门，一个是高压油泵啊，找个修配厂查这两个件吧。另外，读故障码啊，对不对？有码最烦人，无码的最好啊。那车你是不是没有码的？说明这是好车嘛？那你一看一读全故障码，一评有码的，看这什么？不行，这车啊，10年的速腾1.6的12万公里，昨天跑了50公里高速下高速，刚从到收费站给不上油，发动机自己熄火了，去查12万公里了，查高压油泵，查燃油滤清器，你的汽油滤清器多久没换了？你的油泵是不是没电了？不工作了啊？什么胡乱？你那个心，你不是你这个心，你这人不行，你心长歪了，我可没有，我没，我别胡说啊，别胡说。
0: 最近看到很多视频啊，包括是那种自助洗车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接待。新能源车就是很多加油站洗车行就不洗新能源啊，原因是因为电池进水容易导致短路或者是起火。
1: 因为一而再再而三，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一家洗车店在洗一台粗粮的时候，然后那个自燃了，然后就搞得一塌糊涂。然后还有紧接着没了多长时间，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人说我咋不知道呢，因为现在车企对互联网的舆论管控比中宣部还厉害，所以说他们就车企就花钱买这个就消这些消息啊。然后呢也是另外一个如日中天的品牌啊，先有那啥后有天的这么个品牌，也是的在一个洗车店里着了，但是这个洗车店呢也很冤，这个车他还没开始洗那就着了。但是着的不是很严重啊，赶紧拖出来没事儿、
0: 啊。因为洗车机使用的是这个高压水枪洗车，可能给电动车造成隐患。这个有没有可能？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那电池搁车底板呢？我拿水枪上哪儿吃着车底板去？我累死我也吃不着啊！你想想，那个这是一台车，那电池搁这个位置，电池搁这个位置。你洗车只能吃到外立面，你上哪吃的底下去？你吃不着。
0: 但是有充电口啊，对吧？
1: 那充电口就不防水呗，下雨天不能开呗。 车吗？油车也有，还有加油。

0: 口呢，那咋的，下雨天开油车油箱里进水了，那电车下雨天开那电池短路了，它不也没有吗？这个东西就别犟啊，现在很多洗车厂真的不敢给电车洗，因为有一些电车底盘底电池可能刮过磕过，造成电池防水和保护的涂层或者是什么地方脱落，或者时间长了，或者和打开洗车模式有啥关系，你打开洗车模式车就不进水了呗。这太扯了啊。就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洗车过程中车辆断路或者是严重到起火冒烟儿，已经不止一次了。所以说人家很多洗车店不敢给电车洗车，当然这事儿还没传到东北来，也不能这么就说电车洗车一定有问题，但是确实这个因为可能是互联网放大了这种特殊情况，有一些确实电车在洗车店洗完之后出问题了，人洗车店现在不敢给洗了啊，或者洗的时候也提前跟车主说明白，
1: 沾包
0: 啊，这玩意儿咱可不敢说。但是确实是电和那啥不一样，大家对电应该有一个最基础的理解，你家里的电器你插座里撒上水会什么样，你插头沾上水去插是什么样，你电器落到水里会什么样，心里有数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电车的防水完全依赖厂家的良心，电车的各个插头防水做的怎么样，电池这个包封装防水做的怎么样，车里的各种电器防水做的怎么样，油车你看油车水淹水泡之后它是能修的，修完之后还能开的，电车水淹水泡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它俩是完全不同的原理啊。14年 1.4T 手动挡的低速当当响，速度提起来就没有了，是离合器的事儿吗？我看不见您车不好说，您说的也太笼统了。 1.4T 手动挡低速当当响，请问你挂的是几档？比如说现在车速20，你挂了个5档，那当当当当当响，你现在车速20，你挂的是1档或者2档，它就不当当响啊。你兄弟，我不知道你说的太笼统了啊，就天地一笼统。你什么档位车速是多少？如果你是高档位低速行驶，那它特别容易当当当当响啊。为什么？发动机搁那较劲呢、啊，跟那个扭矩不足啊，它跟变速箱搁那较劲呢、啊。所以说你不知道，您说的不是很具体啊，我没办法。一档，如果你车速，比如说车速非常低的时候，车速10公里、20公里每小时，然后挂一档还当当当当响，去查传动轴，去查离合器。很可能是传动轴和离合器这两个的问题，你光查离合器是不对的，是不科学的，一定要查一下传动轴万向节什么的啊。无锡前天暴雨趴过最多的是宝马，因为进气口低，那是进气口低，那和它是不是宝马没关系，你弄个跑车那进气口更低，淹的更多啊。那宝马进气口就是低，因为宝马压根就没想过你这玩意儿能涉水。我今天开的我140，好久没开了，我今天开的我140，那进气口离地多高，我想想啊，离地一胳膊肘，从胳膊肘到这儿这么高，我的进气口，我那车进气口就这么高，有点水，车水没过车轱辘的一半，就很可能发动机就得进水。他压根就没想过像越野车，你看路虎，咱举个例子，路虎的揽胜不改装涉水可能就500毫米，就半米。那宝马行吗？宝马的车头还没有半米高呢，可能它能不进水吗？那玩意儿就不是让你那啥的啊。以后外面再洗车也不给质保。这几天我们也遇着个也遇着个那什么事儿啊，我们一个老客户，那个摩巴啊，摩巴什么车型说了什么品牌不说，摩巴啊，摩巴他自己我们也算同行，他
1: 摩巴
0: 啊，摩巴啊，摩巴他买了个摩巴，然后也是大姐也不太懂车，50来岁了，家里也是做那个汽车零件批发的，也算我们同行，但他家没有修理厂，他家就是卖零件的啊。然后特意还问我呢，通过别的同行找到我说这事咋整，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他说你能不能通过媒体一下吧，我说
1: 咋的了，
0: 他家自己是卖这个配件，就个老汽贸城，买了个摩巴，也不知道咋想的，干这行的买这个车的人特别少，买了之后空调滤芯上4S店换300多块钱一个，300多块钱一个空调滤芯啊。然后他自己问进货价值多少钱吗？40和300你怎么选？一想一个空调滤芯能咋的呀，他就自己把空调滤芯换了。然后呢这个车到里程数了就开始提示你去换空调滤芯去。他说我换完了呀，我换完空调滤芯你还提示我换空调滤芯干啥呀，就想消这个保养提示，消不了。4S店说了，姐你除非来上我们这儿花钱再换一次空调滤芯，我能把你这个保养提示消掉，否则消不了。消不了，不能给你消，300块一个滤芯。
1: 我要是4S店，我也这样。
0: 那
1: 我也

0: 不是做慈善的，我现在车价咔咔往下降，然后呢我利润越来越低，你一买车的时候你就又跟我拿我跟理想比，拿我跟粗粮比的，我还不在售后上我挣点钱，我扬眉吐气呀、
1: 啊。那你也太过分了吧，大哥！
0: 过啥分呢？当年宝马、奔驰、路虎换滤芯1000多呢。
1: 你换个别的，咱就说，所以说我告诉你，坑你的都是自己人。你换个别的汽车市场，你试试，你敢这么干吗？国内你问问比亚迪、吉利、长城，他们出口到国外的车，他敢这么干吗？
0: 你别说利润太大了，那换个滤芯确实是不是啥太难的事儿。那电脑不得花钱吗？我要不设计出电脑有一个 bug， 让你在外面自己动手换不了，
1: 不是
0: 这个程序让你在外边换不了解不了码，那请问我售后的垄断性怎么去保障呢？对吧，我没有垄断性，我怎么能在售后上赚到钱？你们都上外边修去了啊，我售前赚不到钱，我售后再赚不到钱，
1: 就无视提示这么开也没事吧，大屏幕显示当当当一个叹号，你受得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就是 only you， 当当当，你受得了啊？再一个了，人家以此作为理由不给你保修了，你怎么整啊？经常不开电瓶怎么保养？拆下来偶尔充个电啊，拆下来用充电机偶尔充个电。经常不开电瓶一定不要放车上，不然放就废了啊。能不能给进气口自己改高点？他一轿车，那宝马那个轿车他压根就没想到涉水，你怎么改高？改棚顶去，改车顶去，净扯。王爷笑那么开心，他咋的？王爷一笑天天哭啊，那笑不应该开心，开心才应该笑吗？啊，人才卖不出去，他摸吧小30买的，现在贩子给他16，他卖什么卖？卖不出去，没人要啊，他不卖赔的太多了，大姐不能卖。嘿嘿，乙醇汽油不用加燃油添加剂，谁告诉你的呀？谁告诉你乙醇汽油不用加燃油添加剂的？哎，愁死了！乙醇添加了乙醇之后，乙醇的为什么乙醇能量密度低，比汽油低？啊，这个车加乙醇汽油觉得油耗高，动力弱，就是因为乙醇汽油的热值比乙醇这个东西的热值比汽油低得多，热值一低了，积碳就容易多。它只是油路冲洗干净了，但是乙醇汽油燃烧的时候，尤其对于缸内直喷加涡轮增压这套组合来说，乙醇的热值低，拐带的整个汽油的热值都低了，汽油热值低会有什么现象？就会出现积碳现象。所以说用高辛烷值高热值的高压缩比的它就不容易出，但问题是你的车都各保各都是高压缩比吗？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的车它怎么是高压缩比的？所以乙醇汽油和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反而是因为乙醇热值低，燃烧产物不完全，才可能积碳更多啊！这和燃油添加剂一毛钱关系没有，有钱你就加燃油添加剂对车好，没钱你不加，不加也无所谓啊。我没说车企名字啊，我可没说车企名字，我就是说摸吧啊，能不能修方向机？能修方向机，两种方法，一种是修，一种是换，但是我一般不建议修方向机。现在的方向机都是电控助力的齿轮齿条式转向机，这个东西有个问题，你维修之后一旦它出现齿轮齿条断裂，你方向很可能失控，很危险。所以说方向机可以，你要图省钱，说换个方向机5000，修个方向机1000，你为了省那4000块钱你可以修，我们也能给你修，但是出问题了谁也不敢保证，那玩意儿就不应该维修，它就是邪路，修方向机就是邪路，为了省钱的邪修。但是你要是为了省钱，它也不是不能修啊，可以啊，不是不能整啊。请问积碳多跟少驾驶习惯关系大吗？大，很大。如果你转速高，经常高转速开车，它积碳就要少得多。如果天天转速就1000-2000、2000-3000那么磨磨唧唧开，那积碳自然就多啊。你转速8000-8500、4000-5000，经常那么转，积碳自然就少。好了，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各位稍等啊，这就回来啦。
0: 好的，10:59，这里是大回小回的直播，感谢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也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00-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

0: 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4: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0: 好，这是大辉小辉正的直播，欢迎您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大辉师傅。上午好，我是陈阳，大家见面了。
0: 虽然我们感觉到好像现在通过互联网每天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车我们真的没见过，见到之后依然很惊艳哈。
1: 嗯，
0: 昨天看了一台奔驰的 AMG SL 六三这款车，落地300万的价格，
1: 哎、
0: 我在长春我都没见过有人开。
1: 它是那个小欧翼门的那个是吧？
0: 对，这车竟然300万落地，我的天！
1: 我在车展上见过啊，这个也算是见过是吧？在车展上见过，然后当时我很好奇这个欧翼门当时还不知道什么那个什么这个欧翼门的那个折页可以爆炸打开的那个时代，然后还是学生呢，还上学呢，然后在车展上见到了，然后还和销售聊问啊，他给我介绍这个，当时的销售真好，就是当时的销售，他明明看到你是一个背书包的学生是吧，他也能给你介绍这些东西，我觉得很神奇啊。这个不是所有品牌或者说不是所有销售啊都能做到的一个点啊，他给你介绍说这个是吧，这个一旦发生侧翻之后啊，这个欧翼门怎么打开，这个插销是可以爆炸的啊，这个春销爆炸之后这个欧翼门就掉了。然后包括这个门槛啊，这个门槛有多宽啊，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个底槛极宽啊，比正常我们的家用车要宽上一半吧，啊，宽上一半啊，然后保证这车的安全。如果说啊，介绍很多，所以我对这车的认知也仅限于此了。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看过实车，我再也没在长春见到过实车啊，只是在长春有一些车是欧翼的啊，比如说有些兰博基尼啊，包括有一些这个 Model X， 常年欧翼打开展示嘛，这个有一些欧翼车、欧翼门的车，但是这个 SL 我的确是再也没见过啊，很漂亮。这种设计，我觉得再过30年、50年，好像也不会过时吧？它和那些妖艳的啊，不是，它和那些不太一样是吧？它这个我觉得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啊，在我的审美体系中它应该是不会过时的，只是它和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离得的确是有点远啊。好看是好看，咱们的确是用不太上它，也遇不太着它，主要是
0: 那这样的一个车型就是很少我们在长春能看到是吧。
1: 我在车展上，就是除了车展以外，在长春一次也没见到过。这个你要是突然来了一个车问我这个车值多少钱，我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一个横向的对比，我可能也得问。包括我认识的一个前辈，一个业内前辈，然后当年他也是有一台迈凯伦啊，然后 P1 吧，啊 P1 来了之后也是，他也得问北京，就是他，自己手里头连这个兰博基尼、连劳也有了。我指的销售的啊，宾利什么的也都摆在门前，但是突然来了一个迈凯伦 P1，他也不知道啊，他。

0: 也得去问北京的上家上游是吧？的确这个没弄过呀，就没有一个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包括这个 SR 来了之后我拿它和谁去做对比我都不知道啊。比如说你现在来的一个来个君越吧啊，比如说来了个君越啊，我可能接触的比较少啊。那君越是吧？我再不记，我拿它当速腾看，然后比速腾高一点，比迈腾低一点，我认为就是吧，这个符合基本的市场一个行情。它再低，它也就和速腾持平了呗，再低就不现实的。然后这个就是你有一个横向的对比，而 SL 563我拿它和谁对比我都不知道，它没有竞品。所以你要问我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你说长，你敢不敢去验这个车？我可以说不收钱的验一下，可以是吧？就是我也不收钱，我也不承担责任啊，我单纯的自己补充一个自己的知识空白。而且这个车验起来其实和大多数的车型没有太多的区别，是吧？它都是一样的，包括保时捷911，你无非就是发动机往后移，然后你打开之后，后边的梁头也都交代的很清楚，前面需要因为前面是行李箱嘛，需要拆一些饰板，仅此而已啊，就是原理上大家是共通的，只不过。没验过，那不有些小的 tips 啊，有些小的技巧，不知道啊，这个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1: 嗯，好，这个可能很多小众车型就是只有在杭州啊、广州啊这样的城市才比较多，对不对？
0: 杭州，包括北方有一个城市很厉害，就是我们好多这个就是一些看起来很小众，就看起来你不觉得它能值那么多钱，但实际上它原值真的值那么多钱的车型啊，你翻低档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很神奇。鄂尔多斯啊，经常出现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经常出现
1: 这
0: 种。这
1: 个地方是不是因为经济非常的这个？
0: 对，对，
1: 经济特别好。
0: 部分经济的部分特别好，部分特别好，所以导致一些看起来它不应该值那么多。比如说我在长春第一次接触到 A45 的时候，奔驰的 A45 是吧？这个也没有多少钱，什么小几十万没有多少钱，但实际上大多数保友不会花这个钱去买 A45 的，就是他是没有多少钱，但他怎么看起来也不像值那个钱的样是吧？也不像值50万的样啊。当时刚出的钱号称地表最强 2.0T 嘛，但是我最开始见到第一台这个 A45 就是鄂尔多斯级的啊，就知道哎呀那个地方的确会出些神车啊，包括到现在为止也是。经常出现一些，G63 呐、之类的啊，你发现发源档啊，或者中间有过那么一档，都是鄂尔多斯，这个是北方里头相对容易出现这种高端车型的车的。
1: 最近我们听说一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 G63 要出电动的了，大 J。
0: 哎呀妈，
1: 大 J 纯电，
0: 那不能叫 G63 了，这得换个名。G 为啥电车那个号起的都特别高嘛？都特别高嘛？叫 G88。G888之类的吧，就 G63 别和油车混在一起的，你我觉得这样的话很容易影响到之前油车的销量啊。这个叫 G88 我觉得挺好啊，也能卖啊，也能卖，但是我觉得它的流转可能会相对慢一点吧，因为你先来一个无论是 G55 还是 G63 是吧，你只要来了车况里程都正常的话，基本上都不用太正常，只要价格别太顶的话，应该流转的还是挺快的，流转的速度其实是挺快，因为这个车能扣零嘛。但是你要是个电的话，我觉得可能流转的会相对的慢一点吧，这个受众群体会相对狭窄一点。我个人认为卖的不会特别，而且定价咋定啊？定多少钱呢？定低了，把这个 G 的招牌砸了；定高了，它不能高过纯油的吧？它的一年 G5 它应该都不能高过，所以我感觉它定个200以内啊，好像还行，再高的不太行了。
1: 嗯，那你觉得现在就是大 G 啊，大 G 这两年有没有像保时捷那么跌的特别狠？
0: 没有，那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很神奇，就是 G 这个
1: 保时捷跌的很，
0: 保时捷
1: 大 G 反而。
0: 就是保时捷是这样，保时捷新车降价降得快是吧，人家保时捷真出电的了，那卡宴是真出电的，它这个降价降得快啊，官方降的比较多，而且它降价除了这个指导价降了之外呢，你的加啊这个装饰这一部分降的比较多，就以前你买一个卡宴你要不加个20多万你好像提不着车啊，人也不能跟你说不让你提，就是等嘛，就是排队嘛是吧，就是产能不足嘛，我们都是定制化产品啊，非标产品需要等，但是现在你要是但凡意思是吧，罗盘我也不要，这个音响我也不要，我顿标我也不要，刺绣我也不要，就是我加个内饰颜色吧，10000多块钱是吧，然后也能提到车了，就很快了，我就觉得这个销量上的确是不太好啊，所以导致它的二车保值这个不那么的高高在上的，跟之前相比啊，往下跳一跳，包括路虎其实也在往下跳，但是 G63 好像不是 G63，它新车现在应该还加价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改款的。

0: 拿一个一三款的和一个二三款的对比，实际上不是业内人士的话很难发现，包括它一些特别版别，比如说贵了好几万的什么军用版的，无非就是外面那个小便当上加了一个铁块是吧，就是很神奇，就这铁块就值好几万啊，就是它的改款本身不大，然后再加上市场有一些所谓的无损升级是吧，一三款升级二零款那种啊，这个加几个套件啊就一样了，包括 G55 升 G63 把这个排气方向改一改，然后就哎无损就能升，所以导致它现在后市场上依然挺保值的啊，依然挺保值的，该卖好几十万，虽然我认为它不值啊，这个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它这个配置包括它这个做工，我没觉得应该是这个级别的车，所谓的网上一般宣导它什么子弹上膛的声音，那关门的声，哎呀，这跟捷达不一样嘛，是吧？跟捷达一样嘛，纯机械的嘛，很脆声嘛。我感觉在我心里远远没有什么这个奔驰 S 的那种电吸门来的舒适，是吧？但是人家就卖这个价，而且卖的挺好，并且保值，这些年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跳水啊，甚至很多车商觉得说，比如说我收一台年限得稍微老一点，新的不行，我收一台一三年的 G63 啊，这个一般都是 G55 改 G63 吧 ，G500 改 G63 那种，我基本上就是绷着卖啊，就是看个四万左右，三万四万的利润，我卖一年，明年卖出去我也不赔钱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它保值阈值还都真挺好。
1: 那就是说，现在你觉得豪华车里是不是最不保值的，现在反而是保时捷呢？
0: 豪华车，宝马算豪华车吗？
1: 宝马我觉得不算，就是
0: 不算顶流。
1: 保时捷的豪华还不一样，
0: 它是两个事儿，它是两个，它是
1: 两个群体，
0: 它是我们正常的所谓的
1: 豪华。毕竟 X5 才可能六七十万，而卡宴怎么也到百万，
0: 八九九九十多万是吧？就是我们是这样，我们这个宝马是我们理解中的豪华，那个有点沾点奢侈属性是吧？沾点奢侈属性的话，他们几个里头，保时捷这些年的确是不太好啊，的确是走了点下坡路。但是我们能够关注到保时捷的原因，是因为它之前太保值了，是吧？那你真的，对标的一些是吧？阿斯顿马丁不算对标，阿斯顿马丁比它高得多，是吧？就是阿斯顿马丁那级别的，实际上更不保值，保时捷更差，是吧？几年甚至可能都不如一些新能源车型，几年就打个对折。卡宴还不至于这样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卡宴现在不保值的，保时捷觉得不保值的，就是因为保时捷最近行情在掉啊，
1: 还掉
0: 啊，还掉，它、哎、
1: 还在掉，
0: 就是我估计是因为价位的事儿。你要说哦，我现在来一个七万块钱的老的保时捷的这个卡曼，包克斯都下不来，那老的卡曼吧，老卡曼啊，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718的上代、上一代产品，2.7 水平对置那个，我们来一个老卡曼啊，就七八万块钱，那它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掉的余份的，是吧？它今年卖七万，明年也得卖6.5万啊，就掉的小了。你要说一个准新的话，最近两三年以内的718啊，这个，我觉得不能说918，718啊，我觉得掉的空间还是有的啊，还是继续的大踏步的这个往下走啊，就是买的人少了，可能大家的选择太多了吧，就觉得驾乘体验这个东西啊，说实话，比如说路感啊，这些东西，说实话略微有点飘渺啊，就是我开。它肯定是比开高尔夫要强的多的多啊，但具体强在哪儿啊，或者是这个强值不值些钱，这个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但是加速这个事儿跟新能源比起来，它的确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是吧？你就之前再快的，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小伙伴，他之前卖一个手动的福克斯 ST 啊，手动福克斯 ST 速车啊，原本原漆小公里数，当时是拿天价卖的。就跟新车价格也没什么差别，我还很质疑他这个事儿。我认为车不错是吧？但是他不值这个钱。小伙伴的想法呢是这个东西停产了啊，全球别说全球，全国就限量这么些台啊。而且呢，大多数可能豁过车下过赛道啊，车况不太好。我这个纯素的啊，是吧？我就是绷着卖啊，明年后年终归遇到有缘人，他还卖这个钱啊，他有自己独特的点。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点就闪光点就没有那么闪光了嘛，就下降了。原因就是之前福克斯 ST 它可能快啊。不是 ST 啊，它可能是因为快，但是现在再快，你可能能快过红旗 EQM， 但是你都快不过特斯拉，是吧？你肯定是快不过特斯拉。你这个我觉得，很多一些之前，比如说 GTI 啊，这些 GLI 啊，一些小钢炮车型啊，这个入门级的尚酷 R 之类的，他们的受众群体现在就急速的被新能源车型给分割掉了啊。之前很多保友买 GTI 是因为快，是吧？买高 R 是因为快，买高 R 旅行肯定是不会因为快的。 是因为热爱，但是你买高 R 买 R36 当时炒得特别火的，一个人就能把全国的236行情炒起来，那个236是吧，蓝臻大众，这都是因为快。但是现在你虽然有 3.6 V236 发动机，你可能都跑不过一颗 M5 是吧，你的加速可能能比一颗 M5 晃上晃下，但你肯定跑不过特斯拉直流嘛。所以以前很多保有是因为快而买的某一台车的话，这个诉求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的市场尤其是236市场是吧，我眼看他小伙伴手底的十几万236就变成大几万，就变成中几万，就很快很快就掉下来了。你不能想象说买一台十多万的车手底放两年再卖的时候赔10万块钱出去啊，这个事儿就很，我认为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电车影响的。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陈阳有这个最近那啥，
0: 嗯，
1: 这个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呀，
1: 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点赞量特别高，就是理想 L9 维权的
0: 啊。我刚想说我怎么就没有这种视频啊，后来一想这种视频没有也罢啊，没有也罢。
1: 对，他是那个二手车市场买了理想 L9， 然后那个主要是人家特别会表演嘛，对吧，既然你发了视频就是一定要做流量嘛，就是下雨天，然后这个女的光着脚站在理想车上，但是她是因为买了二手的理想出了一些问题。
0: 那她是跟4S店维权还是跟车商维权？
1: 不是跟车商
0: 啊，跟车商维权啊，跟车商维权。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维权的请求保友们也跟我提过几回，就是的确遇到一些。然后呢比如说我前两天说的那个奥德赛啊，他买了一台奥德赛，然后呢开了也就不到一年，因为买的是冬天，没觉得有那么大味道。哎呦，对不起，不能说车型。
1: 对，首先就是说那个，因为他发视频那天是正好下大暴雨，然后那个就是二手车调表的一个事儿，理想调表。就是你知道现在吗，就是昨天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一个听众就是说特别觉得自己特别亏，他买了一个那个摩巴，买了摩巴之后呢，就是换滤芯儿，他嫌四 S 店贵，然后他就自己换了，结果他那个码不就一直下不去吗？
0: 下不去。
1: 然后四 S 店就说了，那个摩巴的四 S 店就说你必须得来，你不来不行。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好像新能源这个调表或者说是电脑啊，这个对于各种这种它的电子的这种一些故障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故障码的。管理啊，或者说这个电脑后台管控能力是很强的，就不像奔驰宝马，人家本身的你花钱就可以，
0: 对，开源的
1: 就可以开源，怎么还
0: 它设门槛的，
1: 就是你们怎么就还能给理想调表？
0: 能调啊，首先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只要你钱花到的，你就杀人放火的买呗，他也能看，是吧？假如说你像你换个空调滤芯啊，你不是说所有新能源都不让你换空调滤芯啊，你特斯拉空调滤芯，你看咱换完了之后它也没有码是吧？虽然特斯拉空调滤芯它有6个啊，那极其的繁琐，外边4个里头俩是吧？但是你换完之后呢？也没有码，不是所有的都给你搞这一套啊。假如说啊，现在遇到一个换空调滤芯的新能源，然后上面有码了，需要去四 S 店，我们去外面能不能清掉呢？假如说外面说我能清，我500块钱我给你清一次，大家清不清？大家就不清了，是吧？大家宁可回四 S 店，或者是咬着牙就挺着有码吧。不会有人去花500块钱去消这个码啊，我指的是空调码啊。但是你说外面理想说调个表1000块钱，有没有人调呢？大把的车商能去调。这就利润就来了嘛？那我破解一个它的程序是吧？我消一个这个空调提示码、故障的提示码，一个小黄灯，和我调个表，其实我所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我指的是作为调表这帮人啊，作为改程序的人，他所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但是我同样付出劳动之后，我500块钱去清一个空调码都没有人清，而且这个是吧？而且这个量一年我能干几个清空调码的活啊？但是调表不是啊，调表我这个程序破解完之后，1000块钱有人来，而且大把的有人来啊，所以呢，自然是吧，自然研究这个的人就会稍微的多一点啊。我们北方稍微差一点，大多数都是北上广深买的程序啊，他们会先破解出来。所以说，新能源能不能调？那肯定是能调，没有不能调的表啊。我一再表示我这个状态是吧？只有调完验不出来的，但绝没有说调不了的。你放心，绝没有调不了的啊。我的确遇到过我验不了的表，但是我没遇到过说这个车调不了的啊，都有招啊，无非就是代价多与少的问题。
1: 对，那么像给理想这种 L9 这种车去调表的话，对它自身的这个车的价值会有多大影响？
0: 巨大呀，太大了。
1: 比如说能让车商多赚多少钱？
0: 太多了，就太多
1: 了。比如说这个车跑了20万和这个车跑了10万有什么区别？
0: 不得差5万块钱呢？
1: 啊？
0: 那你跑20万的理想，你 很多人就不能买了，就是他已经失去了销售的。
1: 那你说到4S店这事儿是一下就会被戳穿吗？
0: 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我
1: 这个不一定的变量是什么？
0: 看具体车型，我不知道理想的4S店有没有技术能力去验证这个表，它后台程序有过修改，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理想人，但是有一些4S店，比如说我可以直接说出来，就他不服气可以来反驳我，因为他在网上大家都知道的事，业内大家都知道的事，比如说别克 GL8。别克 GL8 就一种方式调完表之后4S店验不出来，4S店也没招。比如说马自达，很多我们其实耳熟能详的，就是日常生活中能见到车型，它调完之后它也验不出来啊。这个包括部分福特车

0: 起来能不能被被是不是被调了，但他可能调不了，但外边一定能调啊，外边可能验不出来，但是外边一定能给你调了
1: 啊。是这样的，就是4S店能验出来，但他调不了，外边是能调然后验不出来是吗？
0: 外边能不能验出来咱先不说，但调百分之百能调啊。然后呢、
1: 嗯、这个我觉得真的一般人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真的脑子不会懵了。那我现在去二手车商那儿买了一台理想 L90 调过表的、嗯、难道车商还跟我说这个调没调过我不知道吗？我也是被骗的。
0: 那车商敢给你保，你放心，车商可以保你，是吧？就是只要车商的想法，就是以我的知识水平，我的认识的很多同行小伙伴都这么干，我验不出来，是吧？我验不出来，你们验不出来，我都验不出来，那消费者更验不出来了。只要我验不出来呢，我就涉及不到主观欺诈，哎，我就能给你保这个事儿。真这个最终发生了，说这个事儿哎漏了，是吧？漏了的话，你如何验证我主观欺诈？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存疑啊。只要不是主观欺诈，这个事儿就只能是退一赔一啊，不能退一赔三，退一赔一就好办了呀。退一赔一我怕啥呢？退一赔一我都从20万往下调的，是吧？我这中间留着4-5万块钱利润呢，我大不了退了，我重新卖我也不赔啥钱，而且最终大多数人是经受不起中间那个诉讼成本啊，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这个物质上的成本，是吧？因为如果是正常退一赔一，我就不是主观欺诈，我不是主观欺诈，我就不是侵权。我们这个民诉法里头只有侵权啊，对方才会承担你的这个诉讼费用和这个律师费用。如果他对方不是侵权，就是我没骗你，我也不知道，那我就不能承受你的律师费用啊。律师费用按照标的额来收的话，还是挺高的啊。所以呢，大多数人其实承受不了这个诉讼的流程，大多数这事儿发生的也就是东北话叫两好开好，是吧？就是哎，折价啊，赔点，我也别挣5万了，我挣3万得了，是吧？我给你拿2万块钱，大多数也都能承受啊。基本上我至少我遇到的多多少少啊，都是这种方式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维权那种，我的确是整不了，我的确是拍不了。
1: 啊，那这个就是说，你现在要收了一台理想，你能不能保我们的听众，你的车是不调表的？
0: 我们首先个人我们不调，就是我不是不光是理想，所有的车我都承诺这个事儿，就是，假如说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存疑，我认为这个比较存疑，比如说你一些，比如说 G28 啊 ，G28 一个是调表重灾区，一个是在调完之后，它有很多种调表方式啊，但有种方式真的看不出来啊，真的验不掉，但是你至少你后台能推这个工作时间嘛，你能读发动机的工作时间啊，然后你这个工作时间乘以一般我们的平均时速就是30多迈啊，30多公里每小时，你就按这个算差别不大啊。有些人说我天天跑快速度啊，我天天跑80，我那你告诉你还能跑120呢？你不有怠速的时候吗？就是我们均沟啊，行业均沟大概就是30多左右，然后你一算，哎呀，这个公里数不对，这个发动机工作时长显然过长，是吧？那你说存不存在这个人，这个车之前，比如说是司机开的，天天等领导，他天天都怠速找着打空调，也存在啊，可能存在这种方式，他公里数真的不大，但是发动机工作时长就是多。比如说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NV200啊，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些执法机关啊，就比如交警我们长春交警配的是 NV200 嘛，他们退下的车就是啊，这个公里数可能不大，但是工作时长显然都偏长，因为你执勤时候很多都怠速嘛，那存不存在这种可能的存在啊？但是我认为存疑的，我们就会和保友沟通这事嘛，告诉你就是这个这表我们验不出来，我们认为看磨损可能没调，但看工作时间不对啊，就你得如实告知。我觉得如实告知了之后，你会减少很多麻烦，要不然呢，后期麻烦也的确是太多了，是吧？也的确是太多了。理想，我认为如果调的话，应该能验出来吧？这个还不像 G28 有那么多的 bug 在里边，它应该后门程序没有那么多，应该还能验出来。
1: G28 有啥 bug 呀？
0: G28 有种方式，它验完之后，它调完之后，一些全国谁也验不了啊！就是不止一个我们业内人士在全国征求，是吧？哎，我拍一台车啊，这台车我调了，我告诉你我调了。现在我就征求一种方式，说谁来能给我验出来？就是你不能说你因为你知道我调了，你然后你看磨损它调了，不是，就看磨损我们把它排除在外。你通过科学的手段啊，拿出确实的证据说我调了这个事儿，是吧？我愿意买你这个技术。不行啊，的确验不出来。包括前一阵那个瓜子那个是吧，我说网站也没事，因为这大家都知道的事，就是一个人 A 从就是租赁公司自己的车，租赁公司把表调了，把表了调完之后呢，租赁公司还过了一手卖给 B 啊，然后呢 B 卖给，其实他们是一伙的人，然后 B 卖给瓜子，然后瓜子呢收完之后， B 又委托 C 把这车从瓜子买回来，然后就告瓜子是吧，调表了，因为我手里有确实的证据，我有没调之前的照片以及录像啊，是由于这个这个 A 的这个租赁公司提供的，是吧？就是 ABC 在联合做客户。

0: 做的瓜子嘛。最后结果是啥呢？不得了之，原因就是你验不出来，你验不出来，就是瓜子验不出来，谁也验不出来。他选择了一种谁也验不出来的方式调了一台 GL8， 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啊，所以最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了吧，也涉及不到主观欺诈这些，可能也是瓜子付出点代价，反正这事在网上现在也就销声匿迹了。
1: 嗯，好，实际上来说，现在看所有的新能源都能调啊。
0: 嗯，没有，没有，不，无论你新能源、旧能源还是手扶拖拉机、手扶四轮的，没有，没这不存在，不存在不能调的东西，都能调，都能调。
1: 你觉得是什么人在研究这个事儿？
0: 你就是共享单车，我认为你就是利润够了，他也能给你调。什么人想赚这份钱的嘛？对吧？车商想，
1: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电脑高手。
0: 都有，就有一种方式叫力大飞砖，说这个八十年代这个苏联飞机的力大飞砖是吧？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力大飞砖，比如说 A 六刚出来的时候 ，A 六就这款连屏一八款 A 六刚出来的时候不能调啊，东北不能调，是广东也不能调，谁都不能调。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粗暴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换个表吧，是吧？我们换个表嘛，嗯，就完事了嘛。就是号称，比如说当年这个美国科技号称是吧，在重力在太空里头，这个钢笔它不下水啊，它受重力影响写的，啊，耗费多少研发基金，这个是吧？我做了一个油笔出来啊，做个滚珠笔啊，圆珠笔，在太空中不受重力影响也能写出字的啊，向苏联宇航员炫耀是吧？我们这个科技如何如何，耗费多少的研发能力？宇航员说我们用铅笔就完了，是吧？我们铅笔就能搞定那个事儿，力大飞砖嘛，你用纯机械的方式能搞定所有的东西啊。这个表没有不能调的，是吧？如果实在不能调，换一块，换块新表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这都能整，都能解决。所以你说老是有网友问我说，能什么车能不能调？你可能问我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你要问我多少，就调表多少钱，我不一定知道。但你问我能不能调，我会义无反顾的，我就不用问调表的人，我直接可以告诉你，肯定能调，无非是付出的代价多与少的问题。
1: 哎，你认为那个调表那个得多少钱才能调啊？
0: 你理想吗？
1: 就大概这个50万左右级别的车型。
0: 不，车型不一样，有些车型比如说大众就很便宜。大众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查 OBD 的，基本上是30块钱查上查上就能调，或者说你自己上网买一个5053线啊，5053是大众的专用线，买一个5053，你自己查在自己家电脑上下个程序，你自己都能调，30块钱。
1: 就是说，因为这个被调了太多年之后，所以说这个就不成为一个技术。
0: 哎，不是技术，不是技术啊，自己学一学就能调。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相对闭源一点的啊，比如说这个部分车型，比如捷达就是闭源，很神奇，就是E3款到E9款之前的捷达，你这么便宜的车型啊，是吧？它调一次就很贵，它这捷达刚出的时候，我记得在长春调一次得1000多块钱，1500左右吧，调一次捷达那就很贵。那调奔驰宝马远远用不上这个价，就是因为它是闭源的嘛，就是跟你这个车本身设计上的是有关系的啊。但大概率就是连着调变速箱里程的话，400块钱以内都能，市面上常见的车型都能搞得定，都能搞得定。然后有一些新能源会稍微贵一点，可能上千了啊，但是也都能调啊，问题不大啊。这个车商想通过调表多赚点钱啊，然后呢，研发的人员是吧？调表者想通过调表呢赚点钱啊，虽然这个是违法的啊，这个是违法行为，所以呢，这个链条依然还存在啊，依然还存在。前一阵我想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小网红特别有意思，不是不能这么说，有一个自媒体博主啊，很有意思，他自己卧底去这个。去长春一个调表的地方，自己去当学徒去了，啊，我也不知道这个这40-50岁去当学徒，完人也收我，啊，去当学徒去的，就学调表的事儿，然后把整个东西拍了个视频，有那么一段时间，长春调不了表了，大家就不敢调了啊，风声鹤唳。但这事儿过去之后，这个马照跑，舞照跳，现在是吧？这个该调还是调，
1: 依旧歌舞升平哈，
0: 对吧？接着六月
1: 啊，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 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

0: 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儿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哎呀，要说现在能离开啥，我都离不开这个手机呀、啊！
1: 哎呀，可不咋的，长手上了哈。
0: 是，哎，江总，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对于你来说它是什么？
1: 哎呀，你这一下问住我了哈。其实手机是我们的工具哈，但是呢，它已经超出我们工具的范畴了。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在科学的角度上也有一个理论说，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就是以前呢，手机是工具，但是现在它好像成为咱们一个器官。
1: 对，
0: 帮助 咱们去看去感知这个世界，是不是？
1: 哎，你这解释的太对了哈。
0: 哎，所以说已经离不开了。那你像过去网络没有这么发达，手机也没有这么智能，我们用手机用网络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现在长在我们身上，你发现你基本天天都在用，甚至啊说只要你睁着眼睛，你没睡着，你就在看手机，你发现没有？
1: 那发现了，
0: 是不是？基本上所有人每天都会去刷微信、看朋友圈，即便是你说，哎呀，我不玩手机，我不玩游戏，但是你很多工作通知都是在手机里进行的吧？
1: 对，
0: 你说你跟别人联系个什么事儿啊？你肯定要用到手机。还有我们用它来看什么短视频、看直播，这不错眼珠的看呢，太精彩了。
1: 对呀、啊，包括家人之间的交流，还得有一个幸福一家人的群哈。
0: 哎，是啊，发发群聊，发发视频了啊。包括有些人喜欢在手机上看电视剧，然后上网购物，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现在小孩上网课的，你网络办公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开这个手机这个网络。
1: 对，
0: 那么这些电子屏幕对眼睛的损害你也是逃不掉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智能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屏幕使用时长啊，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里面去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这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就这屏幕亮起的时间能达到8-9个小时，多的时候真能达到10个小时以上。
1: 也就是说你不看路不看人的时候就是在看手机。
0: 哎，所以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的眼睛就承受的压力啊，它受到的辛劳你可想而知。那我想问一下，就你天天在用时时刻刻在用的眼睛，这一对眼睛你保养过没有？听众朋友们，
1: 对，保养过没哈？你像咱们天天开车的车还得到公里数还得保养呢，是不是？
0: 对，那更别说眼睛了、
1: 嗯、
0: 你说小时候咱老师还带着咱们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这眼保健操也不做了。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感觉了，比如说稍微看东西有点模糊啦，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说这眼睛越来看东西越不清楚了，越难受了，甚至有一些迎风流泪的，特别敏感，然后眼皮呀、啊、包括眼球里边你翻开看看都是红的。
1: 你说的好像是我就这症状。
0: 对、
1: 啊、
0: 我看你这个眼睛也有点红，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就是眼睛又干又涩，
1: 天天卡巴眼睛。
0: 哎，是的，眨眼，然后包括你一揉眼睛的时候它都咔嗒咔嗒响，为啥、
1: 嗯、
0: 就是太干了。
1: 对，
0: 还有的朋友就动不动就淌眼泪的，分泌物还挺多，你这个时候赶紧得养护起来。
1: 对，怎么给眼睛保养起来呢？
0: 我跟你说啊，给你的眼睛雇一个保姆。
1: 那得多钱？天天给你揉眼睛、啊、
0: 这个保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就能专门服务你的眼睛，它就像一个专门的护眼保姆。
1: 哎，就给眼睛养护了哈。
0: 是的，它就是9层明目贴、
1: 哦、
0: 也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
1: 嗯，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有叶黄素还有艾草，对眼睛肯定好啊。
0: 哎，有的朋友说这个眼贴我用过，但是我这个效果一般呢、和你说的也不一样。我跟您说，我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眼贴它效果又好，用上就能舒缓，让你不难受啊。
1: 嗯，
0: 首先我介绍它是做眼贴起家的品牌，它这个明目贴嘛，就是明亮的明、
1: 嗯、
0: 这个名字，而且中草药的选择上必须是有讲究的，它不是说给你弄点薄荷脑啊，给你糊弄糊弄让你感觉凉凉的，那没用啊、
1: 嗯、
0: 人家是专门聘请了中医大家成立的专家组，甄选3年的陈艾、艾草，然后枸杞子、石斛、白芷、7年以上的丹参，还有桑叶、菊花、决明子、石决明、夏枯球，还有黄柏等等17味的地道中药材，严格的选材把关，保证这个药效都是明目降火的，包括药材的用量也是精准斟酌的，真正护眼的东西加到里面才能让咱们眼睛，就草本的东西啊，让咱们眼睛好起来。
1: 嗯，
0: 而且这每一贴护眼贴都是经过14道提取工艺，每一滴浓缩的精华液都有保障的。除此之外，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所以它还添加了叶黄素，这个就是它和传统眼贴不同的地方。那叶黄素，江总你知道吧？
1: 对呀、啊，对眼睛好的嘛，补充眼睛叶黄素这个成分啊。
0: 是，那叶黄素它就是咱们视网膜主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自身无法合成，你只能从外界来补足。那么补足叶黄素，它一是可以帮咱们过滤吸收有害的蓝光，二就是减少自由基，抗氧化，延缓咱们眼底一个老化的情况。
1: 嗯，
0: 你看一看我们9层明目贴，它的背面第一位成分就是叶黄素脂提取物。
1: 嗯，
0: 所以让这个叶黄素和中草药植物的精华同时作用，直接从眼皮渗透到眼底。包括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叫9层明目贴，什么9层，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它能渗透到我们内眼的9层啊，九层 能防护的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基底的部分啊。那护眼的方式有这么多，为什么我推荐眼贴，就是因为它是这么直接有效的，而且你贴上之后它能覆盖整个眼球还有这个眼周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呀、攒竹穴呀、鱼腰穴、球后承气这些穴位，刺激咱们的经络，放松眼周，针对性非常强。所以一款好的眼贴你用上之后你是直接有感觉的，这比你吃什么那它又来得快得多了。就是包括视网膜 里面的营养叶黄素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肌理当中，直接渗透九层补充到你的眼部啊。所以说你用眼多了贴一贴，不舒服了贴一贴，你的眼睛会感觉瞬间明亮又舒服的，整个眼球感觉就像被水包裹了一样。
1: 哎，这听着我都舒服哈。
0: 光线强对我们视网膜的伤害更大，这个时候你贴上一贴不仅有效，而且它凉凉爽爽的很舒服。你想想现在啊，一副普通的眼镜也好几百块钱了，
1: 对呀、
0: 啊，护眼灯好一点的两三千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我跟你说都没有这眼贴你天天护理上，它像一个老妈子像一个保姆一样天天给你做 SPA 来的实在，是不是？
1: 对，你天天雇保姆给你做 SPA 还五六千的一个月啊，
0: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价格一定是让你满意的、这一款叶黄素艾草护眼贴也是我们的九层明目贴，市面价是99块钱一盒。
1: 一盒贴多长时间？
0: 它一盒我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加量装，一盒是30包，也就是30对，
1: 能
0: 用一个月
1: 啊，能贴30天啊。
0: 是的，一天一次就可以了。那今天199块钱，你正常买2盒、但是我说了我加量不加价，199块钱3盒，而且买三送三啊、哦！我不跟大家卖官司了啊，就直接是199块钱买3盒送3盒，一共让你到手6盒，半年的眼贴的量啊。怎么样？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对呀、啊，
0: 还没完事儿，今天对前20位订购，我让你内外兼修，市面价格99块钱一瓶的蓝莓叶黄素质压片3瓶，内服加外服我全给你加上、啊，
1: 内外都用上，
0: 是
1: 不是？是
0: 的，3瓶叶黄素片就送给您了，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赠送的优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一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半
1: 年
0: 的叶
1: 黄素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咱们才能说买3送3盒，总共6盒，这个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女士，咱们订购吗？
2: 这个是打开直接就可以贴的吗？
0: 哎，是，打开就能贴啊。
2: 啊，然后快递就是还有个赠送的吃的是吗？
1: 叶黄素片直接吃就行、啊。
0: 对，叶黄素片送你3大瓶，半年的量啊。
2: 啊，就都是内调加外敷就可以是吧？
0: 哎，是的啊。
2: 啊，好，订2套，
0: 好的，订购成功了。
1: 每个人有限购吗？
0: 嗯，每位朋友最多订2套了，好不好？
1: 限购2套啊，
0: 因为这太合适了，199，你是吃啊，你是贴，都能用上半年的量。我跟大家说实话，我送你这个叶黄素片，你市面上你199也买不下来。所以说啊，您注重眼睛健康的，你赶紧用上，每天睡前你就贴15分钟，我是喜欢睡前贴的，当然你要白天贴也可以，就感觉特别的放松。
1: 对，什么时候眼睛肿胀了，贴上赶紧哈，
0: 就难受了你就。 贴，没有限制的，不仅是舒服，你持续的用，你会感觉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健康。你像我以前我就经常揉眼睛，现在我就不用了，你发现没？
1: 揉眼睛容易进细菌呢，
0: 哎，
1: 毛病来得更快啊。
0: 你越揉它越重，所以说你就是这个眼睛已经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你这个时候你赶紧止损就对了。叶黄素眼贴，艾草叶黄素眼贴，它也叫什么九层明目贴，你用上市面99块钱一盒，今天199，一共到手6盒，再送你3瓶叶黄素片啊！记好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啊，对，是199六盒是吧？
0: 是的。
1: 对。
3: 那我订一个。
1: 好嘞，还送你3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
0: 嗯，好嘞，女士，咱们等电话啊，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跟您说声再会。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来，迎进1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订那个眼贴。
0: 订眼贴啊，订一套吗？
4: 订一套，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继续拨打。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了。
0: 是你发现，你说腰疼了、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订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了。
1: 对，关键在199，这么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1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
1: 半年
0: 的叶黄
1: 素，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才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3盒送3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 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应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给我订购一套，
0: 订一套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如果说您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因为我们今天这太火爆了。您算一算啊，就正常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哎呀，吃这个叶黄素，我这上了年龄一定要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一说买这叶黄素片挺贵的，你199能买个两三瓶叶黄素吗？你都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
0: 今天。

0: 我199，不仅让你到手6盒180对的这个眼贴，
1: 对，
0: 再直接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哎，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再犹豫了，因为现在你说用眼是太超负荷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说每天啊拿个手机啊在那块那个玩游戏吃鸡，是不是？
1: 对，
0: 还包括上网课上学得看那个电脑看 PPT 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啊真是玩游戏的，然后看电视剧的，玩电脑游戏的，这都不在少数，你动不动还得看个直播呢，刷个小视频呢。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得补充眼睛的营养。那么这个眼贴它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这种护眼方式，它首先它就是针对性特别的强，
1: 还安全呢。
0: 哎，它直接贴到你的眼睛上面，不仅能营养我们的眼球，还把你眼周的这些个穴位全部都给包括进去了，包括睛明穴、攒竹穴、承泣、球后穴、鱼腰穴等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我们的艾草等等17味的中草药，它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和肌理当中，直接补充到眼部了，所以你用上之后才会感觉哎呀特别的舒服，长时间用下来你真感觉这个眼睛是越来越明亮的，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晰的啊。今天订购前20位199，到手6盒180贴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180片啊，你不管是内服还是外敷都能用上半年，只有20个名额，现在我看还剩最后4-5个了。
1: 对，还有4个名额，咱们这个一大堆还给你免费的优加去，货到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用给，赶紧打进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1盒，1盒30包30对用1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半
1: 年的
0: 叶黄 素
1: 片，
0: 对、
1: 哎、
0: 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接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订购
2: 新眼贴。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来，下面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
3: 哎
0: 订购吗？
3: 想订购。
0: 好的，
1: 订购成功了啊。
0: 订购成功，我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才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3盒送3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买3送3盒，总共6盒，这个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啊，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这

0: 不上
1: 是你发现你说腰疼啊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0: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
0: 嗯、
1: 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0: 对，
1: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定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
0: 嗯、
1: 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了。
0: 对，关键在199这么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0: 心里也明亮
1: 还有保障。对、嗯、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0: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嗯、
1: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0: 嗯、紫外线也多哈，
1: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3盒送3盒，一共是
2: 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年近70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欢迎您来到视频号跟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有什么笃定事儿、憋屈事儿、想不通的事儿，和大可唠扯唠扯。大可说了，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趟不去的河，只要咱们调整心态，换个角度，你会发现幸福、快乐一直都在身边。欢迎我们的家人来到直播间啊，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报道的好朋友们啊，欢迎这个叫仁者爱人午安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 04318581569。节目进行当中的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话题都可以和大可唠吃唠吃，大可说了节目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啊，不仅可以唠唠情感，也可以唠唠人际关系啊，包括大家关注的投资理财的话题，因为大可做专业的心理的节目17年，同时也做了金融理财类的节目19年，愿意和您在一起分享，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帮助您获得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随时拨通广播连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04318581599，全线开通。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啊，一位朋友说，大可，姐姐离婚之后呢情绪一直不好，请问怎么能够让她走出来？多陪伴啊，多换环境啊，另外如果说换了环境啊，散散心、陪伴这些都无效果，那就要看看心理医生，不要拖啊。有的时候，有些人钻牛角尖就走不出来了啊。我们常说这个执念啊，这种执念放不下，就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极端的情绪当中啊。时间久了，就会容易被一些心理不健康、心理异常所困扰啊。所以大可觉得及时的干预啊，别让他一个人老是静静的胡思乱想，需要一个过程啊。简单的这个劝导如果没有效果啊，就借助专业的力量啊，先借助我们大家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方法，比如说转移注意力啊，改变环境啊，人呐都是环境的奴隶，你的注意力放哪儿，你就会得到啥。啊，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大可，一命二运三风水，为什么我的命不好？”你看你的注意力都放在哪里？你的注意力正放在这么偷鸡倒把、吃喝嫖赌啊、坑蒙拐骗啊，那您的结果一定不会好。你的注意力就放在好吃勿劳啊、好吃懒做啊，就好这些东西，那你一定不可能得到健康和幸福。所以人生在世，你的注意力放哪儿，你就会得到啥，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转移一下您的姐姐的注意力，去关注这个好山好水，关注人世间的美好，关注人世间的阳光和快乐，啊！那慢慢的，他就会走出阴霾，忘掉过往。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要多陪伴，不能放弃。好吧，如果说我们的陪伴也不起任何作用，就要及时的通过专业手法、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干预啊。你看前不久我们又看到一条网络上新闻，一个女孩子独自旅行啊，最后陨难这个他乡，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状况，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旅行者啊，就是我就是想旅游，我想开阔眼界啊，不是，他的动机就有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的很多父母都没有注意啊，包括半夜三更孩子出去说什么打字打印材料，最后不幸离世，是吧？ 就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太大意了啊，太不把孩子当回事儿了，太不注意孩子细微的变化了，实际上他们的心理都出了问题，而我们的这个旁边的亲人没有注意到，还以为他性格就那样，他性格内向啊，怎么怎么地啊，实际上他已经出现了异常，对吧？
1: 嗯，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什么叫异常？见花流泪，对月伤怀，对吧？什么叫异常？啊，正常的话，我们看到恐怖的事我们会害怕，是吧？我们会慌张，我们会谨慎，我们有喜怒哀乐，但是它却恰恰相反，那这样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吧？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留心自己亲人的异常的行为，多多的干预和关注，就不会发生那些悲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和大可实时互动，欢迎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欢迎莲花，欢迎我们的勿忘我，欢迎家人啊，欢迎杨坚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你看最近大可看到还有个网络热点啊，就是河南啊有一个烧烤师傅，特别像这个已故的教培的专家啊那位张老师啊，所以这个天涯海北啊，这个天南地北的这个老百姓都来这个去关注他，是不是？所以说我想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一种精神支柱，都有一种精神信仰啊，一旦这些支柱和信仰崩塌了，那么我们就会寻找寄托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我们的一些身边的孩子呀亲人呐，一旦发现他们的这个精神的支柱和信仰有问题啊，甚至是已经不在了啊，我们都要及时的干预，帮他支撑起来。我们有一个专业词叫支持系统，是吧？一旦他的支持系统崩塌了，他没有这种信仰和这个寄托了，这个人就会变得绝望。所以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信仰啊，都有自己的信念，一旦信仰和信念缺失或者崩塌，那么我们就走向极端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感谢丽啊，暖阳是吧？另外这个欢迎啊，我们莲花等几位好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大家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啊，在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大可结婚快一年了，我们因为经济原因呢，一直在攒钱准备买一套新房啊，在租房。这个本来的房间很挤，但是他的一个远房的这个弟弟要来我家住啊，说大可我觉得很不方便，尤其当下这个天气特别炎热啊。当我得知这消息和丈夫就吵吵起来了啊，他说我想的太多。说大可是我想的太多吗？大可觉得你没有毛病啊，我觉得你老公还是有毛病的，是吧？确实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在家里说实在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想穿衣服，是吧？这个体感温度加室内温度，现在晚上有的时候会达到30度，你说你来个陌生的远房的年轻的男人啊，你问是远那还是远房亲戚，你近点的时候可能还心里还少犯点嘀咕啊，这是我小叔子或者是我什么大表哥的，是吧？他还远房的啊，几乎叫陌生的亲人。所以大可觉得你没有毛病啊，你要和丈夫沟通好啊，要不然我搬出去你们住行吗？就是你的丈夫想问题太单纯了，太幼稚了啊，或者叫幼稚啊，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啊，只考虑我仗义啊，我讲亲情，你觉得无所谓，不关注别人的感受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好好惩戒他一番啊。这个大可现在对这个天气还是有感触的，是吧？咱们在家里知道这温度这么高啊，你还来个异性在家里

啊，房间还不大，是吧？所以说这个很不方便啊。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天儿马上就变了，看看天气预报啊，马上又断崖式又下降温了啊，因为马上就是渐渐的就走进中秋了啊，就是天气会越来越凉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过于焦虑。啊，想买空调的朋友先放放这想法，先暂时别买，好不好？你要买的话，你等反季节的时候优惠点啊。现在正是价钱最贵的时候，你安上之后马上就凉快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莲花说，你看女的没错啊，太不方便了，是不是啊？欢迎梦竹，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夫妻俩就互相的尊重，换位思考啊！你不能老想当然，你认为你能接受，爱人就能接受吗？过日子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是两个人的事儿，两个家庭的事儿，都要商量着来，是吧？才能有和谐，有了家和，才能万事兴啊！不能图一己之欲啊，一时之气啊，这都不可以。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有位朋友问大可说：“大可，现在这个你关注一下这个村里的热点是哪些方向啊？”现在大可说实在话，不想跟大家分享哪些是热点，不想给大家错误的误导啊，因为现在，我们只能确定一件事：底部已经形成，是吧？前几上周，周初的时候跟大家说底部已经形成，大家可以积极做多啊，但是一定要还是那句话，逐级建仓，逢低介入，啊，不能说盲目的说啊底就出来我就冲就完了呢，你冲谁呀，对吧？前期涨得很高的你去接盘呐，对吧？低位的还有很多这个绩差股，你敢买啊？你别看有些朋友说，但你看涨了，你看看他那个业绩，你敢去博子博弈吗？那明显都是由游资和量化干的啊，主力的机构不会买那些亏损企业。记住，那些快而急的基本上都不是未来的牛股啊，都是昙花一现。真正的牛股一定是缓慢上行啊，震荡上行，那是由主力机构做的啊，这样它资金夯实，他踏踏实实资金在抄底，在进场，未来可期啊，他的目光在长远。所以大可提醒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谨慎啊，控制好仓位，逢低介入啊。大可也在备选里好几只，他不砸到我理想的位置啊，不砸一个坑出来，我是不会上的啊，我是不会做的。他砸出个大深坑来，然后缓慢止跌，缓慢上行啊，抛盘很轻了，那时候我可能会考虑，对吧？我指的是所谓的做波段的朋友啊，做长线的朋友无所谓了啊。抓住龙头，低位龙头，大可看到好几个啊，低位的30多、20多的绝对龙头啊，趴在地上。别看他所在的领域现在没啥新闻，一旦有一天发酵，那就一飞冲天。啊，你记住，龙头会反复被炒作，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所以你就关注那些低位龙头啊，别老急着说今天买就明天赚啊，那是不可能的。只唯有耐心，才是发家致富之道啊！这里不叫致富啊，就也不叫发家，就是所谓的这个赚钱之道吧啊！你不能去追。啊，你一定在他别人无人问津处吗？咱们常说有句话，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是吧？就都涨起来，那不就人声鼎沸吗？你去买什么呢？啊，所以你要有本事，你就买在无人问津处。好多啊，大可看到好多这个科技龙头都趴在地上，你为啥不去先提前埋伏呢？对吧？耐心等待。它是行业的绝对龙头，未来可期，一旦有事件发酵，一旦有这个成长的催化，立刻就会被资金拉起来。大可就看到有很多资金在底部，像一些这个龙头缓慢的进场啊，不能让你察觉，让你察觉了，你不都抢进来抢筹来了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些低位的砸到一定低位的龙头，跟十五规划相关的就赶紧往里布局啊，可以小试牛刀，你别一下梭哈啊，永远保持半仓，一半仓位不动，另一半在里面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只有这样你才能赚到钱啊，然后耐心等待它蛰伏期啊，你也不知道。

就是你没有耐心啊，在人家盘整建仓的时候你不进，在人家洗盘的时候你瞎跑啊，对吧？你这总想，因为你心中总想想赚快钱，想买完之后就蹭蹭蹭蹭就涨没完没了啊！啊，懂那么容易的话，咱们还上什么班了，是吧？所以大哥，希望朋友们明白啊，这个到这个市场里到处都是陷阱啊！如果你感觉来了馅饼，多数都是陷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有什么赌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个抖音直播昨天很莫名其妙啊，前两天我们直播的很正常是吧，结束的时候大可记得还点了结束，并没有说提示我们节目，哎呀这个违规了，结果第二天打开就告诉我这我们违规了，这个就不太理解啊，一般都是盘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点醒啊。啊，无所谓啊，所以说大可觉得，等方便的时候我们再开通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有什么困惑、纠结、问题啊，都随时可以给大可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公屏，大可会看见您的留言，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纠结的事儿啊，这个，发现我老公在家里安了一个摄像头，在客厅的花盆里。我问他什么意思，啊，他说是这个防止家里进小偷。”这段时间呢，他正好要准备长期间出差，过去也出差过。我说你在监视我，啊，他说不是，啊，他说最近朋友家老失窃，啊，就问大可，是不是他怀疑我，就这意思了啊，也没问全。我觉得那你就相信他吧，啊，那你问他，那你事先为啥不跟我商量？咱家里的这么大事儿，安个摄像头，那咱们夫妻俩都知道不行吗？为什么只有我无意当中去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啊，都有，啊，目的呢，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啊，还有的时候有贵重物品，啊，这个倒理解，是吧？现在应该说失窃的案件盗窃案件很少啊，因为到处都是摄像头，现在到处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的中国啊，数据中国是吧，应该说小偷都失业了啊，想盗点东西很快就会抓着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去年吧，还有我看定这个数据啊，前不久这个有关权威部门的领导，我们的破案率是99.4%，是99.几啊，是吧？然后发案率就会在逐年下降。平安中国建设啊非常成功啊，像前不久那马斯克，著名的首富，美国首富嘛。啊，他的这个妈妈经常来中国，就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国家，最安全的国度，是不是？人与人之间都很文明礼貌，大街小巷干净整洁，是吧？所以说这个目前这个失窃的案件太少了啊，基本上伸手就必抓啊，跑不了，是吧？你看我们这个。除了我们国家天眼工程啊，几乎到处我们都能看见摄像啊，你别说外面商业机构安摄像啊，是为了防盗也罢，是为了这个法律争执也罢啊，是还有这个公家的啊，还有私人的啊，家里都安，可能你都没注意到每个角落里都安着呢啊，说无死角，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要想
这个

0: 做点案啊，太难了啊，基本上很快就被抓啊。像大可也曾经感慨，说我一个失联的同学很久都没找到了，我就知道他一个不用的手机号啊，而且是永远的关机，我怎么打也打不通。后来委托了权威人士帮个忙啊，就记下我这号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来电话说这号啊手机打开了，在哪儿打开的，我立刻就跟他联系啊。他吓一跳，他说哎呦老同学，我这多少年都不用这号了，就是临时有点事儿我把这号用上了。啊，你咋知道呢？啊，说你看咱们现在中国还有北斗导航系统，是不是啊，各种侦察卫星啊，所以现在你要想去抓一个人锁定一个人啊，除非你蒸发啊，对吧，基本上跑不了，是吧。现在所以为什么犯罪率这么低，成本太高了啊，是吧，无处藏身，小偷都灭绝了啊，偷不着钱了，你偷我手机也没有用啊，马上就被锁定了，我前不久我家人的手机就丢了，很快报案就马上就被锁定在哪个位置，捡到手机人一看他也卖不了，就主动说哎呀我捡到你手机了啊，我们给你点小钱还给我们表示感谢呗啊，是吧。如果他自己私卖或藏起来跑不了，就我们他打电话同时，实际上就是捡到我们手机那个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就锁定他的位置，那警察已经锁定了你的手机在哪个区位，哪个区，哪个小区，是吧。那你说你等被动的叫警察找到你多尴尬呀，是吧。那还不如索性做点好事儿啊。后来我们家人说这捡到手机的人呢估计是原意想把它卖了，我一看不行啊，别把自己买了一双手铐啊，就这个别让人告了偷窃啊，所以还不如主动就做个雷锋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现在就是这话题说远了，大可觉得还是跟老公好好聊聊吧，是不是还有别的动机呀，是不是犯嘀咕了不好意思表达呀，是吧，怎么的处这个找情人还能拉到家里来啊，是吧。过去有这种唬得着的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吧啊，是吧，到处是监控，你家电梯小区门口你无处藏身呐，你还领着你拼头领着你什么帖子到你家玩去，那不马上就暴露无遗了吗，这种概率太低了啊，是不是，很多人忽略了现在的侦查手段，是你头顶卫星可能在监视你啊，有必要的话。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中国现在破案率这么高啊，有些犯罪的人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的天衣无缝怎么抓到我就找到我了呢。破案快效率高铁证如山啊，因为中国这些年这个数据化中国建设特别好，你看你走哪儿都离不开大数据，你走哪儿你的信息都在大数据里。为什么很多人老接到什么现在诈骗电话，是吧，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对反诈这么高度重视，一旦你接到诈骗电话警方就会找上门来啊，就会维护你的利益。哎，大可家里就接触过啊，前不久家人接着一个诈骗电话，我们都没说两句就知道是诈骗放下了，结果警察找上门来了，
1: 人间万象
0: 啊，说这个我们必须要保护你们啊，再打电话无论是让你转账还是干什么都不要接，是吧啊，非常负责任，那都晚上了，半夜都十点了啊，
2: 开始。
0: 所以说这个无处藏身啊，所以大可觉得多说两句啊，就是把话题延伸了，就希望这位女士跟老公还好好唠唠啊。我觉得她不是怕失窃，这个我有点像伪命题，哪个小偷这么笨啊，除非他特别想进局子， 你想进局子直接找个警察，你找哪儿就直接自首就得了呗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哦，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孩子马上就要去读大学了啊，这个心情挺忐忑的，考上了南方一所普通的本科啊，那个地方特别热啊，说大可这个开学要准备哪些物品，这个不用问我吧，各个学校现在都建群了呀啊，据我所知啊，现在这个大可孩子的同学们考上，基本全都考上大学了啊，没听说一个没考上的啊，全都有大学可读，就是我孩子的身边的同学啊，都是学校都已经开始建群了啊，你需要带什么物品，准备哪些东西啊，都提前通知家长，现在都开始网上缴费了啊，就是现在大学就是开始入学的费用通过网上开始交费了，就你们这学校估计也不例外吧啊，所以大可觉得你想的太多了，那天热的学习地区的学校肯定有空调啊，你不用担心孩子每天会中暑，那不会的啊，凡是能考上这个大学，现在大学的基本上学习环境都不错啊，所以大可建议这位朋友啊，这个不用多虑啊，然后赶快问问怎么，是不是你们家错过了还怎么的，这马上就9月，就在半个多月就要各学校陆续开学了，20多号之后就有开学的了，你们家孩子还没进群呢 啊都应该各学校都开始建群了啊，就是你哪个系的哪个班的，是不是啊，都是这样，大可的孩子也是，他现在全班有多少同学都长啥样他都本没看长啥样啊，都是全都进群了啊，都在群里了，都和未来的同学都已经在一个群里了，然后每天群里在发各种通知提醒大家注意事项啊，每个大学的要求不一样，提醒大家及时缴费啦啊，马上开学需要带哪些物品啦啊，都会通知到位啊，住宿费多少啊啊，这个军训费用多少啊，都列出来了啊，各学校都发入学通知了，大可希望这位家长朋友认真的阅读，好吧，认真阅读入学通知的每一句话，哎，还有个别大学有骗子啊，就是孩子信息泄露了，结果基本都是一些教培啊或者是一些乱收费的什么东西啊，你就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作为外地的大学，他家长朋友都长颗心啊，还是以入学通知为准，你所缴纳的费用全部以学校发布的入学通知当中给提供的网址啊，包括这个相关信息为准，其他的陌生电话别信啊，对，我是你们学校的什么什么啊，你现在需要给我打款什么什么，千万别信啊！真有这样的啊！大可身边就有家长接到好几个电话，啊，都说是那所大学的要建群，需要交费用什么的，就给家长造懵了啊！赶快跟学校核实，是吧？哎，一核实，只有一个是真的啊，剩下都是假的。所以大可在这里提醒啊，即将读书的孩子们啊，这个不要随意的在网上汇钱，好吧？你跟你建群的只有一个渠道，就是你们大学，是吧？他的职位，他如果建群了，你像大可还建群的，他叫什么名？啊，全名，在学校什么职位，写的清清楚楚，啊，我们一打电话一问就能问出来，是吧？不清不楚的一概注意就是骗子啊，现在这个网络诈骗确实太猖狂了啊，国家为什么现在重拳出击打击，这次我们又推出了

一个为期12个月吧，还多少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这个重点是网络啊诈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其实今天借这个时间真提个醒啊，真提个醒，我们的所有这个考生家长们，孩子马上读书了，上大学了，别到时候糟心，你进学校说没有这我什么时候给你建群了，什么时候收你费用了，我们都还没开始呢啊。所以钱不要轻易的汇和打款好不好，你们各学校大学都有网站，都有就业招生网，都有自己的专属的网址，你信你这个学校的啊，别信外面的。然后不确定的话可以再反复跟学校打通电话，现在都有招生办电话啊，包括各个建群的都有老师了啊，那个老师问问是吧，都有微信啊。不确定的钱绝对不能打啊，各大学收费肯定有专用通道，专属通道啊，绝对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给谁私信打个款，那还了得啊，或者打个账户，那怎么能随便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好，那么有位朋友说，大可这个天儿啥时候凉快？明天就凉快了，看天气预报没有啊？这个所以再忍一忍好吧，估计在明天之后，这个很早就有预告啊，13号之后气温会一点一点在下降啊，马上也快出伏了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要忍住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南方不好说啊，咱们北方肯定是从明天开始气温就下降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99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端确实互动量没有人家抖音大啊，抖音随时可能会推送一些我们的老朋友新听友是吧。好，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心里话笃定事儿和闹定事儿啊，随时跟大可分享，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啊。梁娃说凉快点会舒服啊，对对啊，现在确实晚上，你看我昨天晚上回去，我一看室内温度啊，在外面办事回家，这室内还29度30度，我的天哪啊。不过基本上后半夜能睡个觉了啊，不用打着风扇打一晚上或者打空调啊，家里没买空调，原计划想买了，一看天气预报不买了啊，没有意义。看等反季节的时候啊，空调价格能打下来了再安一个，现在都抢着安啊，排队安还贵。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随时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同时随时给大可在线留言，一吐为快啊。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两天太热了啊，失眠，对，这个确实都睡不好觉，啊，不要着急，明天就凉快了啊，马上就凉风就到来了啊。你看8月7号那天立秋的时候啊，凉快了一下。今天啊，明天很早，8月初就预告我啊，8月13号气温会有断崖式下降啊，所以明天就会降温了。大家注意啊，这个不要还。根据天气啊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物啊，不要还随随便便的还觉得这大热天呢，我光大膀子睡觉，晚上被风给扫着了啊，再中风了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呢，咱东北人要注意了啊，气温一下降还有一个不好的东西要来，鼻炎。对，冷空气一来鼻炎就开犯，到处打喷嚏啊，这个还有流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天就有鼻炎有点跃跃欲试了啊，身边很多同事有鼻炎的说，哎呀这两天鼻不舒服了啊。对啊，冷热交替啊，每年八月都有这一阵子，刚刚结束一种热的难受啊。

要忍受鼻子不通气儿的难受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出门时候戴口罩，对，这也是个方法啊。好，那么现在呢，再说说我们村里的事儿啊。现在村里的这个热点，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大可就希望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说，你去关注一个热点的时候，你先别急于去追它。就是你追热点的人一定是做波段的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好吧？老有人问说大哥，热点是啥？一定是玩波段的，也做短线的。你要是做短线玩波段的啊，追热点，大可给你一个稳定盈利的方法，鱼尾效应。就是第一波你别追啊，它热的不得了的时候你别追，你除非你天埋伏在里头了啊，你预感到了，是不是？说大哥，我预感到了啊，但有资金在底部进场。那你要有这种预感，可以挑好的标的提前埋伏啊，因为你看大资金抄底是吧，有一个板块一个方向底部大幅放量啊，不断有资金进场跳空啊，有一些强制特征还非常明显，那你就提前埋伏啊，这个要么提前埋伏，要么你就吃鱼尾啊。埋伏们就说白了，抢占先机咱没抢着，但是我们可以要鱼尾效应啊，它涨一段时间之后，前面第一排的疯涨，说后面会被拉动起来，后面被拉动那个往往在短期之内会有一些盈利啊。有的时候你不要去追第一队的啊。很多朋友说大哥不对，我就要追龙头追强势，你得踏准节奏啊，你要踏不准那就是追高。所以大哥建议就一个板块启动啊，你去关注这个热点方有没有第一高标股，也就所谓的情绪龙头啊，必须有啊，所有热点方向一定有情绪龙头啊，就有那么一只啊，这个不管不顾往上冲啊，啪啪拉涨停，带动整个板块人气啊，我们叫情绪龙头、人气龙头，对吧？你要发现有这样的方向，你就盯住这个，大概率是一个短期热点。然后怎么去赚钱呢？你要么提前埋伏了，你没埋伏了，那你就等待鱼尾。他冲一段之后，后面后一梯队肯定有被带动了，你别追第一梯队，来不及了，很容易被套在那里。就是做波段的啊，你不如抓鱼尾，有一些真的后期后面被拉动起来补涨的，确定性很强啊，你不如去抓这样的。所以永远大可就觉得不要去追高，逢低永远逢低布局。大可最近就抓住几只龙头，正在准备它回落，我就盯着它什么时候回到20日线，我就买，对吧？你不跌，我就看你玩。到前一阵跟大家分享那个中什么通讯不就是吗？在50日线蹭蹭涨的时候，很朋友问我，你买没买？我说我也看好，但我没买，为啥？没到我那位置啊，它得给我跌到20我才买呀。结果它跌穿20了，一直往下跌。你说我要是追着5日买吧，正好被套在上岗上，对吧？所以你就永远记住，逢低没有错。即便你买地板上，后面还有地下室也不要紧，你至少买在地板上，你没买房顶上，对吧？所以这个抓热点的朋友，因为节奏比较快啊，你很难，你就快进快出。啊，一旦要抓住机会，绝对不能，这个贪，啊，说我挣10%了，还有20%，我挣20%了，你就记住你原来定的什么纪律。如果你跟我说大哥我没定纪律，我看一天是一天，走一段是一段，你一定是那个韭菜。但凡在里面去操作的理财的朋友，一定是设好止盈止损位的。好吗？啊，如果你没有设啊，那说明你做的是长线，长线就不要看电脑了，你别跟大可唠了，你关掉电脑一年之后看，一个月看一次公告，有没有被退市，有没有被财务造假就可以了。如果一切正常的发展，凡是持有长线的也多数是绝对的龙头，像大可现在持有长线的一个标的是行业内绝对龙头，黄不了造不了假，
一般这样我才敢买长线。

啊，也不敢。一个普通的公司和企业咱不敢碰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倒闭了，说不上什么时候黑天鹅飞出来了，财务造假，企业老总被双规啊。啊，大可现在买那只就不存在造假，它不是个人的啊。所以很多朋友有个方法说，你要是不敢说，大可我胆小，我不敢买那些激进，我也不激进，我就稳稳当当的啊，一年挣个几个点，你就买那个央国企，轻易不会退市，当然也有啊，不是绝对，你买那个绝对有天花板。技术壁垒的央国企轻易不会造假，出现什么黑天鹅，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大哥朋友买一个就是国字号的，最后退市了啊，一分钱不剩。是欢迎更多朋友来到啊这个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嗑唠嗑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8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跟大可在线一起互动啊！有什么想不通的笃定事儿啊、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的事儿，你就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哎，昨天有件事儿挺意难平的啊，就是大可喜欢的一个斯诺克这个运动员赵欣彤被淘汰了啊。这个没有想到啊，点灯熬油的看的比赛，结果呢，这个那么多的失误啊，本来这次寄予厚望，如果中国公开赛能拿冠军，他就世界排名第一了，很遗憾被踢出局了啊，这个遗憾出局，3-0领先的大好优势啊，最后被自己不断的低级失误给葬送了，还是不稳定啊，就现在这个中国这些球员呢还是不稳定，杀疯的时候那真是谁都不是对手。这也证明了斯诺克运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运动，它球是圆的，有各种可能性啊，不是说你贼行你就垄断了，你一年你全是冠军是吧，很难。就像现在很多大师，斯诺克这些大师们都说现在拿冠军太难了啊，过去很轻松，那全是你一年拿个7-8冠军，全年有18排名赛好像啊，你拿个7-8正常，现在拿一个都费劲啊，因为太多优秀的选手，而且斯诺克的魅力不仅在于技术，还在于临场的状态啊，这段时间你的心态啊，各种影响因素都有，所以特别有魅力像运动。大可也希望朋友们关注一下最近举行的中国公开赛啊，挺有意思的。生活当中给自己找一些乐子啊，兴奋点，你感兴趣的事儿，往往能给你带来幸福感。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此就向大家道一声再会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锁定 FM100.1，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您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的内容，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唠嗑热线，同时随时来到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电波当中来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 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9:02，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又是一个阳光不错的星期三。其实呢，在夏天这种季节里面呢，我个人可能喜欢带点云彩的日子多过于那种纯纯的大晴天，因为大晴天它的这个阳光的直射状态呢，让人走一走会觉得说有点晒，然后呢，有些朋友可能说皮肤对于阳光比较敏感的人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红啊，然后一些这个晒后的这个过敏反应，但是有一些云彩在天上飘着，感觉就很好，就是一会儿感受一下阳光的直射，享受那个温暖，一会儿感受一下这个云彩遮蔽之后，然后散射出来的这个阳光和没那么热的清凉。长春现在外面实时气温呢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显示有一个非常大的降温，明天有10度的降温，最高气温只有24度，跟今天的33度差了9度的温度变化，所以明天出行大家请加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加一件长袖吧。温度最近的变化呢还是挺这个明显的，包括我昨天晚上的时候看相关的一些视频，也说白海豚给辽宁啊，不是，对不起，白海豚给浙江长三角那一片呢带来了很大的风，也能看到很多比如说浙江广播电视台的朋友们就是被风吹的，记者们在那边感觉说步履维艰，但是说可是风留在了长三角，它的雨和水可能接下来对于东北的朋友又是一场

0: 犀利了。包括上次也是，就是台风巴威的时候，江浙一带地区的朋友们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可能没有太大的反应，反而是沈阳啊辽宁这面雨下特别大。说呢这次呢可能这个白海豚的雨也可能要送到东北这面，那也提醒大家，包括这个周末大家出行啊，关于这个路线设计啊，然后包括出行的这些这个节奏安排什么的，大家稍微要注意一点，防止说碰到比较严重的降水的场景。有的时候呢生病其实难受那几天，但是之后再带来的这个后遗症就是很麻烦。比如说我这个上一周就说这个病了之后，鼻子的喘不上气儿，本来以为都好利索了，结果一直绵延到现在。现在整个说话呢时间长的话可能嗓子还会哑，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最近就是出行呢，尤其公共场合不行的话戴个口罩，让大家有一个更加稳妥更加稳当的一个保护措施吧。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出行会心里更加的安稳一点，也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病毒感染。昨天晚上的时候本来下班说干嘛去，因为睡得不是很好，所以说下班说健身房也不想去了，直接想去奔家走。我说那晚上吃啥呢？前两天的时候回吉林碰到那个22年没见的朋友，朋友说他两个月之内瘦了40斤。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听了他一直在健身的一个朋友的建议，每天呢晚饭基本不怎么吃，然后呢其他用餐的时候呢少吃主食，然后吃饭之前先给自己吃差不多1斤左右的蔬菜。我说啊咋吃？他说就像咱们吃烤肉那种生菜啥的，之前给他这个洗不干净，然后带到单位或者带到这个用餐的场合，先啃1斤的生的蔬菜再去吃饭。说这样的话呢胃基本填个半饱，然后对于这个其他油脂啊糖的这个需求可能身体自然就会减少。我懂不懂的？我倒是懂，但是说懂吧又觉得说天天拿菜这么就是惩罚自己，好像人生活着没有什么快乐。然后昨天下班呢，我说也不知道吃啥，我说这样吧，我也去买点菜回家，让自己这个稍微调理一下整个肠道。买了。前段时间就看说人类如果不追求那么高的物欲，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攀比心的话，纯是为了生存，每天的消费能低到多少？然后说你就整一个鸡蛋，然后买整这个2两挂面，然后整一点点蔬菜，基本这一顿下的点点油，说这一碗面就是一顿饭，而且无论是膳食纤维、脂肪、碳水和油脂全部都能有了。说这就是就很好，实际一天可能花几块钱，一个月可能花这个几百块钱就能解决。我说好久没上菜市场了，我昨天说感受一下，去了之后确实是，昨天一共花了13块钱买了一顿火锅的内容，买了一些蔬菜，买了个生菜，买了个这个菠菜，花了3块钱。然后呢买了一些肉卷，我说涮点肉吧，买了一些肉卷呢，然后花了9块钱，一共花了12。回家之后把菜洗了，然后拿我们家的那个养生锅倒了1000毫升的水，点开之后就清水涮蔬菜，蘸了一下家里这些剩的一些调料。我说哎，吃的感觉也挺好的，其实吃点蔬菜感觉说顺一顺。但是吃完了7点突然有朋友说找我出去吃饭，我说这时间安排也挺怪的，我说7:30、8点之前到。去哪儿呢？去了新东岳。新东岳呢其实就是之前东岳轩这个香港海鲜火锅，他这个店呢现在一直在正常经营着，然后只不过说这个名稍微调整了一下，位置呢依旧还是在天富路这儿，天富路跟生态东街交汇处西行20米这一片的饭店呢，知名店很多，但是兜兜转转留存下来的就还是那几个比较厉害的大店，就比如天富路这一片啊，还存在着的加兰雅叙、长白山小鱼汤，然后呢最近新开了有个北雁南堂，之后呢就是他们这一排呢就是新东岳，原来东岳轩，然后边上呢是雪月花，对面有一个至善烤肉，这就是天富路基本上从生态大街到生态东街这一段基本的饭店的构成啊。当然把头这边还有几个这个什么风铁板呢，然后 这个番茄西红柿之类这些西餐店啥的。新东岳他们家呢本身是做这个香港海鲜火锅的，但是昨天呢因为是老板跟他的朋友们找我过去说事儿别的事儿，然后就没点他们家火锅的部分，吃了他们家这个菜类的部分。正常人家也是有一些辣炒的海鲜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这个店的香港海鲜火锅之前人均消费差不多控制在是200到300一位，现在性价比提高了很多，人均能吃到80到100。而且呢无论是他的三文鱼，他之前做的鲍鱼，他的虾，他做的这个海鲜锅底，包括他龙虾锅底和他的这个那个叫就是港式花椒鸡锅底，它的这个锅底汤熬的那个精细度和用料的这个扎实程度，在长春的海鲜火锅和港式火锅里依旧是名列前茅。新东岳，反正就大家喜欢吃这个海鲜类的火锅的话，它之前在长春经历了这么多一轮一轮的洗牌，很多之前的那些做的很贵的店已经全部都停了，但是新东岳还是在田福路这儿给大家呈现这样的好味道。整个今天上午呢去了好几个地方，然后也是以这个吉林省饭店评审的身份去跟一些店聊了一下关于国家级的评审申请相关的这些事儿。有些店呢特别熟，有些店呢就是只要进去你在那儿就马上想坐下来要一锅东西尝一尝。先去的第一个地儿就是奔达烤牛肉。奔达烤牛肉最近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说他们家这个东西谁吃都很喜欢。你看去年的时候呢小齐哥任贤齐来长春开演唱会，然后呢辽宁台的大兵带他在长春吃的这顿呢吃的就是奔达烤牛肉，然后呢小齐哥也吃的很喜欢，然后大兵吃的也非常开心。因为奔达在长春开了30年，从1995年开到现在一直是那种长春本地小铁锅烤牛肉的一个代表。而且奔达跟一般的小铝盆烤牛肉或者说跟一般的这个九牛罐烤牛肉不一样，是它的里面是带点汤汁的，这样的话呢汤汁进入他们家鲜切的鲜肉的肉缝里面，就会让这个肉更加的有滋味，吃起来的香度会更加的满。再搭配他们家新鲜现拌的那些呛拌菜，无论是芥梗，无论是他们家的地瓜梗，他们家的酱的土豆地瓜块，还是他们家做的这个油豆腐，他们家做的辣白菜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很好的跟肉搭配在一起的，让你在这儿越吃越想吃。酸甜的拌菜加上浓香的这样的肉，蘸着他们家朝鲜族特色那个家乡酱或者他们家那个干料，口口停不下来。奔达烤牛肉真的就是进去你闻那个肉香马上就想在那儿搂一顿他们家的这个牛肥瘦配他们家的外脊筋。但是呢今天中午的饭没落到这儿，去他们说完这个相关事儿之后呢去的旁边一家，这个店旁边去的这个店我很少在白天时段吃，基本都是晚上甚至说后半夜用餐，因为这个店的营业时间是我心目中长春营业时间之最。之前总有人说晚上朋友下飞机10点多11点多不想吃盒饭，不想吃司机快餐，不想吃烧烤，有没有谁家好吃的，我说那就奔这儿吧，小海丁。在平阳街上的小海丁下海洋这边的店呢，这几个做海鲜的店营业时间非常晚，一直能到我最晚的时候好像凌晨4点就吃过饭。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状态，尤其夏海丁本身一道蚝油土豆片可以说横扫长春20年，他们家呢成立是98年成立的，一直到现在呢也是28年了，基本上可以够上长春市老字号的这个年限级别了。小海丁他们家的辣炒海丁部分、干煸海丁部分以及辣炒全系列，我觉得它的那个咸、鲜、辣、麻、甜、酸多种味道的一个组合，它的那个调口是长春所有的朋友喜欢吃海鲜的都很爱的这样的一个口味。 我个人呢，在他们家可能吃海丁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海丁我就说还拿牙签一点点挑，比较麻烦。但是我特别喜欢吃小海丁他们家的黄蚬子、辣炒螺片以及蛏子。辣炒螺片这个菜，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吃的或者说点它的人比较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香螺片本身呢，它那个肉比较厚，挖出来之后改刀能有那种很好的一个螺肉那种紧致，然后很有嚼劲那个状态。用辣炒的方式炒完，它依旧像我刚才说的酸甜辣麻香咸鲜全都有。同时呢，它去配他们家蛋炒饭，再加上他们家蚝油土豆片，这三个是我之前有的时候晚上深夜犒劳自己专门点外卖的一个必备组合，这三个菜。当然如果有时候这个想吃更好点，就加个他们家六十段。这个时候去呢，飞蟹的品质非常好，它那个飞蟹就是好大呀，那个公蟹我看确实这个时候价格不菲，因为呢现在国家这个近海啊，然后对于海鲜的成本就很高，但是可是这个时候的这个螃蟹真的，我看它那个公蟹和母蟹那个肚子都鼓起来了，里面肉非常扎实。今天吃了个葱姜炒蟹，吃了个这个白灼的这个斑节虾，真鲜真好。小海丁在这儿，现在呢他们家的这个包房里面，你说说，因为原来就都是那种炕桌嘛，现在全部都升级了。你说说那种地中海式的小包房，清新淡雅，八个人整一桌吃一顿，差不多人均80-120。然后呢你说说十几个人要一个大桌，也全都能满足大家需求，不再是之前那种说就是席地而坐的感觉了，现在真的是可以做一个请客吃饭的好地方了。尤其说他们家这个营业时间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凌晨，晚上深夜有比较就是重要的晚来的人在这儿好好吃一顿挺好。接着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32。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100.1 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光说溜记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专家，我是小强。最近呢，总有朋友问说那个在北湖这面有什么吃的？之前呢，给大家找的永远都是那些什么烧烤啊、涮串啊、小吃之类那些内容，什么烤个鱼啥之类的。然后最近还有人说这个再找找吧，我们家就在北湖这边，想要一个多人聚会，家里这个家庭聚会，十几号人，不到二十人，找一个大桌的。找来找去找着，后来终于最近是找着了。在遵义路跟那个北湾东路那儿有一个新开的店，叫这个清河家宴。最近呢去了一趟，我说这个地儿真的是不错呀，清河家宴。首先呢，它这个地儿呢自己门前有很多停车位，然后呢它旁边就在距离这个酒店正门差不多30米的地儿，有一个能停100辆车的一个停车场。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方便，因为现在很多多人聚会呢，很多人都开车，尤其北湖这边可能说从这个静月静开去的朋友说开车可能方便一点。那楼下有个独有的大型停车场，这就很厉害。再一个，这个清河家宴他们家带电梯的，两个电梯，所以说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说你像我们家老人可能都不太好走道，都是可能平时会坐一些轮椅啥的，直接有电梯，坐电梯上楼就非常方便。清河家宴呢，他们家这个面积是整个他那一栋楼的一个一平层，17个包房，有宴会厅，也有散台。然后包房呢，大桌能有24-25位的这样的一个座位，一个大桌，基本上整个那一个屋超级大，有自己独立的洗手间，有独立传菜间，环境非常好，主要是性价比很好。当时去呢，吃了什么呢？吃了4个菜。点了一个店里做的这个大鱼，石头口门冷水鱼，那一个鱼呢

差不多6斤半到7斤，然后是固定价格。我说啊，我这东西一般不都是论斤走吗？他说不是，我们家固定价格多少钱？159。159，咱就算它6斤的鱼的话，那1斤鱼也就合20多块钱。然后呢，用那种家常炖的方式调的口非常好，而且那个鱼肉本身的那个紧实度跟那个鱼肉鲜味很好。再一个，厨师呢是哈尔滨这边团队过来的，整个呈现这个东北菜的这个味儿很正，又上了一个低油的，就是低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发面的饼，孔洞很多的这种，松松软软，蘸那个鱼汤吃特别香。一个鱼159，然后呢，店里有一个这个爱马仕黄金玉米羹，拿佛跳墙的这个做法做的一个去皮玉米粒儿，就是去皮的玉米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加了一些青豆，加了一些虾仁儿放在里面，用黄坛子佛跳墙的这个汤底去调的这个味儿，拿上来之后满满，它那个老大一锅，它比我一般正常家里面那个标准电饭锅内胆那个量还大。满满一锅的黄金玉米羹带虾仁的，这一锅39。然后点了一个妈咪油爆虾，那一份那个虾用的是那种白虾，开背挑线的，油爆之后带一点点甜口的那个油脂和那个脆的那个壳，整个这一份虾好像我算了一下，大约能有15-16只虾仁，虾大虾的这个状态，那一份是59。然后呢，4斤的这个金牌稻香鹅过油了，加了一些豆豉调口，4斤左右的这个半只鹅是89。我说整个这些东西加一起300多一点，但是够5个人吃没问题，因为他那个鱼就6斤多，鹅4斤，然后他那锅的这个玉米羹差不多也得有一个3斤左右的量，就是超大分量的整个这一桌。菜码非常大，300多块钱，5-6个人吃没问题，人均消费差不多50到80吧，然后又有超大包房，反正就是这么说。未来啊，然后这还能唱歌，它有些包房里面带唱歌的，这个就是 KTV。我说这个东西就很好啊，清河家宴在北湖这面，说再想找说多人聚会，想要连包，他们家还有一个小宴会厅，能放16桌。说是想多人聚餐，包括你做个寿宴呢，做个什么升学宴呢，生日宴啥的都 OK 了。有的时候真的在外面没事多走一走，多找一找，找寻到这些这个好玩的店，然后方便大家一些这个用餐需求。因为有些这个店你在网上干搜的话不一定能搜着，但是我们能看到的话满足大家一些用餐需求。因为很多人就说北湖这边吃饭不知道吃啥，确实之前一说吃的话，要不感觉就是什么饮食里的这个大锅炖，要不就可能说楼外楼的这个清蒸火锅，要不可能就是一些烤肉系列啊，肉串系列。这回有这个清河家宴这样的一个大店，我觉得是挺方便的。再有呢，我们家附近对面最近新开了一个店，我觉得挺好的，这也满足了我之前那个愿望。我之前啊总说这个早上要健康必须要吃早餐，什么这个早餐吃得像皇帝，中午吃得像平民，晚上吃得像乞丐，这是一个好的一天三餐的应有的状态。早上要丰富一些，要这个几种的营养素均衡一点。我就说那我们家附近要能开个粥铺可挺好。然后呢，那时候就总羡慕红社会对面那边这个严家粥铺吧。我说哇，以后早上如果说能开车往这儿去一趟吃个饭，感觉吃的会挺满足。哎，好，严家粥铺开到我们家楼下了。原来的鸭爪爪那个位置，就是南湖大路跟临河街交汇拐角这儿开了一个新的严家粥铺，好像就是差不多在上周末的时候开的。虽然没去吃呢，但我就说哎，粥铺这种项目，尤其是这么大的这个体量，能在这儿开一个我觉得挺好。因为这片呢现在马上7号线今年就要通了，7号线跟4号线交汇处，而且这个位置未来又有很大的一个写字楼的一个专区，大家早上上班的时候在这吃个早餐，我说挺好。再加上边上呢，你无论是东都烤鸭、 MQ 牛排，还是什么三江鱼事儿、张氏鱼庄，然后石记烤全羊，都在这一片。反正临河街南湖大路这一片好饭店不少，大家以后有一些用餐需求啥的，真的可以往这边想找一找。一个上节目呢，就虽然可能只是半个小时，但

0: 但是呢稳稳当当吃饭，稳稳当当有一个汤汤水水的粥的存在，在桂林路这边就是很接地气，很老百姓过日子吃的东西很少。宋一粥铺在这面一直是开着，而且到现在依旧还正常经营着，并且他之前很早之前就获得了长春市的这个绿色早餐这个品牌这样的一些政府类的荣誉，这也是大家能吃它能很放心吃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信息。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些店你发现说里面有很多家长带孩子吃的话，你对这个店的品质，对这个店的食材，对这个店的卫生出品就可以很放心，因为家长给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他们最放心的。我刚才搜了一下，我说这个松一粥铺现在在长春有多少店，确实14个店，无论是在高新静月还是在人民广场还是在这个卫星路，在卫星广场在桂林路这片你全都能找到。找寻一个好粥铺，安安稳稳的吃这种咱们东北好大米熬出的粥，做的各式各样的咸菜配菜拌菜炒菜以及各种面食，也是一天很幸福的一个开启的方式。好的，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4点继续跟聊城人吃的这些事儿，明天见。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

署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段数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段数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五个，秒杀价199元，买六瓶再送六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端数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五个名额，199元，买六瓶再送六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好，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天明，今天依旧是大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大律下午好。
5: 下午好，主持人。
4: 我们的直播热线呢，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大家有事可以打电话啊，同时或者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啊，也能找到大律。来，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大律。就是你说我对象吧，老给他媳妇儿花钱，你说这是咋整啊？我能不能起诉他往回要钱呢？这一天这钱都给他花了，那钱花了。
5: 你等一下捋一下的啊，就是你说的是你男朋友有家庭，给自己媳妇儿花钱，完你想告人家这个原配要钱花，是不是这个意思？
6: 对，没错。但是吧，我首先我得澄清一下子，我不是这个什么二加一啊，这不被爱的那个才是二加一。
5: 哎，你听听啊，就你这套在这块没有用啊，那法律只承认这个合法的配偶关系，你这个不受法律保护啊。
6: 那法律就一点人情都不讲啊，我跟我对象我俩自由恋爱。
4: 自由恋爱，大律我真是大开眼界呀啊，就是原配起诉你这套号的追回钱财这种案子，在我们节目已经是经常能见到啊。像你就你都是三姐了，你反过来你要起诉原配管人要钱，我真是头回见着。哎呀妈呀，人家合法夫妻共同财产，那轮到你一个外人去起诉管人家要钱去了，这脸皮是不是有点厚啊？
5: 这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别心存幻想啊。第一，就像天明老师说的，这个有权起诉追回这个丈夫赠与款项的，那只有这个持证的原配啊，原配的本人。你就这笔财产，你就是是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财产受损失的是人家的妻子，你跟人家这个男的的这笔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你去就是法院立案啊，直接驳回啊，连立案的机会根本都没有。
6: 那我跟他也有感情啊，我也为他付出很多呀，付出很多爱呀。
5: 感情归感情，法律归法律，你明知对方已有婚姻，你还长期的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你本身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你的这段关系从根源上他就不受法律保护，你既没有资格替人家原配维权，你更没有权利去向人原配去索要。
4: 白话啊，给你个白话，就是人家两口子钱人家才有资格做主呢啊，你说你个插足的啊，插足别人婚姻，你凭啥你去告人家去啊？
5: 对，
4: 你现在你不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啊，还惦记人家媳妇手里的钱，逻辑完全颠倒了啊。
6: 那钱那都是我对象赚的，他就一个保姆。
5: 哎呀，你可行了啊，就是咱们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啊，非常的明确，就对你的婚后这个工资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0: 些全职的这种像家庭主妇同样具备这个财产的价值，你凭什么轻视人家原配呀、啊
1: 嗯、
0: 你还想侵占人家的共同财产？而且告诉你啊，你不止这个钱你要不回来，就男方平时给你的转账啊、买礼物花的每一笔钱全是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人家妻子随时能整理这个流水去起诉你啊，到时候需要全额返还这个财物，那诉讼费还得你承担。
2: 那我还一点招没有了。
0: 那你想要靠起诉人家原配去捞钱，那肯定行不通啊。另外再告诉你一句话啊，你别被这个恋爱脑冲昏头啊，就人家合法的婚姻才受这个法律保护，你插足者本身插足于别人家庭，你本身就不占理，你别到最后钱钱没捞着，反倒就是人家原配还得起诉你要钱啊。
2: 那行吧，那我知道。
1: 行，再见啊。哎呀妈，大玉，就是这人呢啊，从头到尾拎不清是非呢。你说人家合法的婚姻是不是啊？明知道对方都已婚的，完还贴过上去，现在占便宜没够了呢。哎呀，还居然说反过来想告人家原配，管人家要钱，啊，嘴里张口闭口又真爱又青春的啥？
0: 这有点恋爱脑，但这个脑袋确实有点不灵光啊。
1: 还说什么不被爱的才叫二加一？这是哪国的鸡汤啊？这是搁这自我洗脑呢，磕碜都磕碜。
0: 哎呀，现在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奔这个网络，就是歪曲了这个情感这个误导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观念的所误导，混淆这个感情和法律这个边界，就分拎不清这个合法权益的一个归属。那刚才那不是明显的吗？就是法律从来不会偏袒破坏婚姻的关系。你像那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追偿权，法律的法定只属于这个持证的配偶，就不管你投入这个多少感情，只要这段关系你建立在他人的完整的婚姻之上啊，就不会得到这个法律保护，甚至还要承担返还这个财务的法律后果。
1: 嗯，没错啊，就是也提醒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这个姐妹们啊，引以为戒。啥呢？谈恋爱没毛病，正常谈恋爱没毛病，但是你核实一下对方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已婚状态，是吧？
0: 对，
1: 千万别被那花言巧语蒙蔽呀、啊！千万别走到这女孩这一步啊！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就是，
0: 哎，
3: 你好，就是我这边现在是遇到点问题啊，就是我之前吧碰到一个女生，就认识个女生，我还挺喜欢的。后来来回吧聊天的时候，就是一来二去的，有过几次管我借钱。然后我们也挺得人的嘛，完也没好意思拒绝，就是前前后后吧，来回一共借了10000多块钱吧。
1: 嗯，
3: 后来有一把我这个手姐先管他要吧，要完之后刚开始答应挺好，说第二天给我，完了当天晚上就给我那个挂网去了，说我是那个自愿给他转的，完了还往回要，说我下头，说我奇葩啊，完了就说我那个就是纠缠啊骚扰啊，其实你说这些都行，也没啥。这主要是他把我的那个手机号，完了我的住址、工作单位啥的全给我报了。那网上吧，就是我的私信啥的爆炸了，就一堆就是骂我，完了也是说这啥都有，家人啥全都我骂了。现在我整的我门我啥的也不敢出，单位就也给我冲了，又上单位找我来骂我的，给我开了。现在感觉就是有点那个受不了了。
1: 哦、天，太过分了！就是他欠你钱不还，然后呢，你这正常的要账，他反过来把是打你说给人男生挂到网上，这就属于网暴嘛，是吧？
0: 对
1: 啊，完全倒打一耙呀，这是。
3: 都开户了，这属于是。
0: 我先把这件事给你定个性啊，就是你现在这个事儿，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情感纠纷了，它属于这个一是像天明老师刚才说这个欠债不还。这是第一点啊，再一个就是有一个恶意网暴，第三个他私自的把你这个个人信息啥的公布了，涉嫌一个这个侵犯隐私，是一个连环的一个侵权案。就整件事引起，这就是说这个女生主动借款，那10000多那个数额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那男生正常讨要自己的欠款，你这个全程它是合理合法的，合情合理啊。你对方你不想还钱，不走协商，不走法院，反而选择这个挂上网造谣。人肉开盒，你煽动这个网友网暴啊，那只是为了赖掉这个10000多块钱的债务，那你直接毁掉的是别人的生活。你现在把人小伙人工作也没了，这完全是没有底线极度自私的行为啊。
1: 哎，真是太典型了，就是现在很多人这样啊，借钱的时候呢，哎，那话说的可好了，然后别人反过来一要，哎，给你来一个反手暴扣啊，在网上这个制造舆论呐、霸凌，这都霸凌，太恶劣太恶劣。
0: 我给你解释一下的啊，就是说根据咱们最高法现在对这个最新的这个网暴的最新的观点一个重点的解读，就第一啊，就是你这笔一万多的这个资金啊，就是由女方主动借款的聊天记录，只要是有这个相关这个证据链，有这个转账流水啊，100%是能认定为这个民间的一种借贷啊，不属于这个恋爱赠与，就是对方肯定会要全额返还你啊，咱起诉肯定会赢，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点啊，重点来了，按照咱们这个最高法这个最新这个网络暴力案件审查的新规，像这种故意捏造事实、剪辑片段、颠倒黑白，在网络上公开的诋毁他人，属于这个名誉侵权啊。像恶意曝光他人的手机号、住址、工作信息，也是属于开盒啊，属于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而且咱们就是这个新规还特别的明确的规定啊，只要这个刻意煽动这些网友进行这个围攻啊、辱骂呀、人肉曝光啊，造成当事人就是说种种啊出不了门啊，或者是精神抑郁啊、生活失控啊，直接认定为网暴情节严重，可以是从重处罚啊。
1: 啊、嗯，那打律，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女的这种行为，她已经不单单是说欠债还钱这个小事儿了，她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是不是？
0: 对的，没错啊，就是民事上，刚才跟这位当事人讲了啊，你可以起诉，就是要这个钱都没有问题，也可以说要求她删除相应的视频，道歉啊，赔偿这个精神损失，包括行政上，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报警，对他进行这个拘留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能追究他刑事层面上这个诽谤和侵犯这个个人信息的责任啊。
1: 嗯，
3: 明白了，我主要寻思，我寻思我这就寻思把我钱要过来，我也没寻思我就是哪块错哪了，还得这个挨这骂，完了，现在都有人往我家那个寄这个菜刀啥的，我现在都不敢出门现在。
0: 哎，就是这个啥，你没有任何错啊，咱们处于合法讨债要回欠款是法律赋予你的正当的权利，你错的是这种欠债不还的老赖啊，反手还给你来扯这个网暴啊，利用网络的舆论欺负人啊，
1: 嗯，
0: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1: 你
0: 正常要。
1: 有时候呼吁大家，就是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消息，你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况之下，不要在网上瞎跟风。
0: 对对对对对，
3: 那像那个就是我现在这个钱说是能起诉要回来，其他这种的这事儿我应该咋整啊？就是网暴我这种能找吗？
0: 嗯，你这样啊，第一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他不是往网上发视频了吗？你像那个视频评论，还有这个私信这种辱骂的信息，包括曝光信息，就是借钱的聊天记录啊，就是你分成几步，就打官司，咱们还是打证据啊，把这些全部这个截屏备份保留。
3: 啊，我都录屏了这些，我都。
0: 对，就是把这些证据链都留好。第二，立刻报警，联系这个帽子叔叔，固定对方这个网暴开盒包括侵权的证据啊。
3: 哦，行，明白。
0: 嗯，第三点还有一个这个民事，咱起诉啊，不一定把这个欠钱的，把这个钱追回来。
1: 嗯，
0: 他欠这个一万多块钱欠款，同时咱们起诉他网络侵权的一个追责的一个赔偿，这都是可以的啊。
3: 哎，那好了，谢谢大律，谢谢。
0: 嗯，
1: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啊。确实啊，也是告诉大家，就是有理的永远不怕没处说去啊，欠债不还还网暴。哎，现在反正这是有专门的规定了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去整治这种乱象。别以为说在网上就是不法之地了，还搁那块随便跟风，那都得挨收拾。
0: 对，你像说咱们说这个经济纠纷呢，归这个法律解决，这有理你不用网暴，你网暴必违法。就新规严查的就是这种网暴啊，严谨的是这个人肉开盒，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为了赖这点钱啊，就赖账，你恶意给人造谣，人肉开盒，煽动这个网络，你最终只能让对方这个付出更大的代价啊。
1: 嗯，就谁想靠说这种网上的舆论呐、啊，这些个恶言恶语去霸凌别人，颠倒是非黑白，然后这个最后跟你讲。到最后啊，人家这边真是动起手来开始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你这倒霉是自己。
0: 现在这个网络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啊。
1: 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
4: 哎。
1: 嗯，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4: 哎，是我是吗？
1: 啊，对，是你。哎，遇到什么事了？
4: 哦。哎，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就是，哎呀，我就是耗太久了，我就是现在想离婚，但我特别纠结，一直不敢离。
1: 嗯
0: 嗯，
4: 就是我老公他出轨很多次了，这么多年。
1: 嗯。
4: 然后每一次都被我发现嘛，他都哭着说求我原谅，说还爱我，但是就是说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1: 嗯。
4: 然后我就心软，一次一次原谅他。
1: 哎呀妈呀，就这事儿，你家一次又一次原谅你，这是你是忍者呀你啊。
4: 嗯，

0: 那这回呢？这回咋就想离了？
1: 嗯，我这回就是铁了心的。
0: 嗯。
1: 但是我最怕的就是吧，我一旦离了，我就怕他拿自杀威胁我。之前他做了这种就是极端的行为，所以我就怕出事，我怕担不了这个责任。
0: 啊！
2: 你这样啊，就我先告诉你两个真相。一个是这个人性的真相，一个是法律的真相。你听完就不用纠结了。就首先咱们说人性啊，这个出轨这个事儿没有管不住自己的，只有这个不够爱，不愿意克制。就一个人他如果真的爱你，他舍不得你难过啊，更舍不得你一次次的践踏你自己的底线，反复的伤害你。就他次次犯错，次次求饶，不是说他深情啊，是自私，就吃准了，就你肯定能原谅我。
0: 嗯，
2: 就是你心软，你舍不得，你怕出事儿。就换句话说，他出轨的时候就代表已经不爱你了。就我再给你讲一条民事诉讼的核心原则啊，一事不再理。
0: 嗯，大律就是一事不再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讲讲。
2: 简单来说啊，就是同一个当事人、同一个事由、同一个纠纷，法院不会反复的受理、反复的审理。法律都知道，就一件错的事儿，没有必要反复折腾、反复来整。就是法律不会允许同一件错事反复的起诉进行拉锯，那你为什么能允许同一个人同一种伤害来反复的消耗你自己的人生呢？那你一次次原谅，一次次回头，你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无数次重新立案嘛？那无限次的承受同样的伤害，那及时止损才是咱们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啊。
1: 嗯，可是我就怕我就是真的离了他自杀啥，我良心过不去呀，我怕我一辈子愧疚。
2: 我明确告诉你啊，这个成年人对自己的生命权全权负责，你不需要也不用为他的极端行为买单。
0: 嗯，
2: 就他用这种自杀威胁你不离婚，那不是深情，是属于精神控制啊，是拿捏住了你的善良和软肋。你真正想死的人，他不会大张旗鼓的威胁别人，只会默默的消失。
0: 嗯，
2: 就拿性命来绑架爱人，那是最懦弱最自私的一个行为。就一次出轨是意外，那他次次出轨是选择，他不是管不住自己，人家是不想管啊，就笃定你一定能原谅人家。
1: 哦，那听你这么说，我好像，哎呀，我是我一直在自我感动，我一直抱着以前这个感情，不
2: 放松。就记住啊，你法律都讲究一事不再理，那人生更是如此。那错的人就咱不用反复原谅他啊，你做错的事儿也不让他反复重新来。那勇敢的离婚，及时抽身，不是狠心，是自救。
0: 嗯，行了，那跟你说到这儿啊，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啊。大律，你刚才说的这个反复强调的一事不再理这个原则，我觉得挺有意思。
2: 嗯，
0: 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一事不太理啊。
2: 实际上啊，开了这么多的庭啊，才真正的就明白，就是人生啊，它不是说法院，就是不用对同一个错误，哎呀，你反复的进行审理，反复的进行包容，就面对屡教不改的这种出轨和这个道德绑架，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就其实说，你看这位当事人咨询的，其实跟咱昨天解答这个差不多。
0: 嗯
2: ，NPD 嘛，
0: 嗯，
2: 实际就是说也是在不停的 PUA， 他实际就是拿捏住了啊，这个女方，你这个软肋，就反复的进行刺激，就知道，哎，我求你，你就能原谅我，求你，你就能原谅我。
0: 嗯，你这样惯的嘛，是吧？你都惯出来了。哎，大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哈。但是先从这个事儿里跳出来，从网上看到一个就是叫刘雪燕的老师啊，说一句话挺扎心的，
2: 嗯，
0: 而这个话这个观点呢，在全网也是特别火爆啊，就是我一直寻思，跟您探讨探讨，然后呢，您就是结合着这个因为你所从事的行业嘛，然后接手的各类的案件呢，从法律角度上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个刘老师他说什么玩意儿呢？他说这个女孩长得漂亮。就千万不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说底层的美貌呢，它不是优势，反而是灾难。
2: 嗯
0: 啊，
2: 这一段吧，我也刷到了，确实说的，很贴近现实啊。就这句话看着直白，甚至有些残酷，但其实是过来人最真诚的善意提醒。
0: 嗯，
2: 就是其实更是我们作为法律人接触过无数的案件后，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感悟。就其实这句话我也。咱看到的时候，就是这个刘小燕老师最后还补了一句最大的一个精髓啊，就是这个美貌加上任何底牌都是王炸，唯独单独出就是死局。
0: 就是，看完之后觉得挺精准的。现在呢，可能有很多年轻。

0: 女孩哈，理解话会理解错了，就觉得什么呢？长得好看，哎呀，那就是资本了，哎，能走捷径，少奋斗了。咱节目里也看过挺多的这个各种案例嘛，就是恰恰是那些空有美貌、没有认知和底气的底层女生，却最容易被这个坏蛋给盯上，然后被拿捏、被利用。
1: 实际是没错的啊，就这个家境普通，就是身处底层的漂亮女孩，其实最大的短板从来不是长相啊，而是就是这个缺钱、缺眼界、缺法律的认知、缺能兜底的底气。她们渴望翻身，想摆脱这种窘迫的一个生活，所以对轻松来钱的路子是毫无抵抗力。其实坏人就是说精准的抓住这个弱点，专门筛选就是这类女生下手，一点点这个小恩小惠啊，几句甜言蜜语啊，一个看似轻松的赚钱机会，就能打破他们的防备，就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去入局。
0: 嗯，而且就是我觉得最令人心痛的是啥呢？就是这个女孩啊，她一开始啊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儿，她有的已经违法了，就寻思，哎呀，那不是说帮忙走个账、挂个信息，或者拍点什么视频，就是参与一些简单的这个引流啊，这都小事儿嘛，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因为长得漂亮，就很轻松的就赚到这些钱了，还挺高兴的呢。
1: 这就是最致命的陷阱啊！你像现在咱们在办的律所好多这种帮信的案子，还有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敲诈勒索的，还有一些灰产。灰色的产业链的从犯里啊，
0: 嗯，
1: 大量都是这类年轻的女孩啊，主谋躲在背后赚大头，
0: 嗯，
1: 宰干净自己啊，让他们冲在最前面顶罪，就他们空有这个好看的皮囊，却没有这个辨别风险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守住这个底线的定力，就是没有实力和认知这个托举的美貌，在这个底层就是刺向自己的一个利刃啊，是犯罪分子眼睛里最好利用的工具，根本不是福气。
0: 哎，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家境好、认知高啊，这种情况下美貌那就是锦上添花加分项了啊，也是自信底气。但是呢，底层女生就是单靠美貌立足，说学历不高、能力不足，然后认知呢，也兜不住啊，最后呢，就是反倒被这个捷径所反噬了啊，被这些坏蛋消耗，被法律还追责呢，有的。
1: 实际这就是说这个刘小莲老师这句话的一个深刻的意义啊，就是美貌从来不是原罪，但身处这些底层、认知贫瘠，还手握美貌，那就是一个高危的一个配置啊。实际真正翻盘的女性，从来不是靠这个颜值蹭红利，而是听从这个劝诫啊，拼命的提升自己，像读书啊、学技能啊，就是这个长眼界呀、守底线呢、用实力给自己兜底，把单出的这个美貌，只要是单独的一个美貌，配上学历、人品、能力。这些王牌，人生才能真正的翻盘。
0: 嗯，
1: 就所以真的想告诫所有这个年轻女孩啊，尤其是这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女生，千万不要沉迷于这个颜值的红利，就别贪快钱儿，就别相信捷径啊。就是好多社会上说这种违法犯罪这种东西，其实都是盯着他们去的。
0: 嗯，
1: 就是记住啊，这个颜值只是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在你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认知和底气的时候，克制这个贪心，远离灰色啊，守住法律底线，努力提升自己，才是咱们就是普通女孩最稳的一条出路。
0: 嗯，确实宁愿就是靠咱双手脚踏实地啊，吃点苦，咱也别靠咱这张脸这副皮囊去铤而走险去啊。别让本该活出这种精彩的人生毁在无知的这个捷径里边啊。那诉王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581567785815688858569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绿。
1: 嗯，你好。
2: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们公司内部晋升我了，然后我有个同事因为这事儿记恨上我了。他买了那个高浓度的消毒液倒进我平时喝的水杯里边，还有用的加湿器里，想要把我毁容的。还好当天我身体不舒服请假了，那么这才躲过一劫。但是呢，我有两个不知情的同事就误用了，然后是严重灼伤，现在他俩就住院呢，还在住院呢。我是没啥事儿，我现在想问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整件事儿我有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其二就是我作为他原本要针对的目标嘛，能不能找他索要赔偿呢？
1: 你这块儿跟你分两块儿跟你说清楚啊，先讲你的这个责任问题，再讲就是你能主张哪些赔偿啊？
0: 就是达律说明明就是对方这小心眼、蓄意报复啊，这恶毒啊，太恶毒了。完，咱受害人这边还担心。

0: 您自己担责。
1: 嗯，那好，咱直接上这个结论啊，就是说，首先你没有，你无任何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啊。整件事的起因是他这个嫉妒产生的报复啊，主动购买，像你说这个消毒液，主动投放至这个工位上，所有这个危险行为全部是由他独立实施。你属于你正常上班、正常晋升，没有任何这个挑衅和刺激诱导他犯产生这种犯罪行为。那两名同事，相应的两名同事受伤的后果，那全部要追责于这个实行危害行为的他，和你没有关系啊。
2: 那我作为就是被他蓄意针对的人，我能向他索赔什么呢？因为你像这些东西，它都被消毒液污染了嘛，水杯还有加湿器，我都没法用了。
1: 嗯，你可以索赔啊，索赔分这个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部分。第一啊，你刚才讲那个水杯还有这个加湿器被消毒液这个污染了损坏了，这属于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就凭这个购买这个凭证要求对方全额赔偿，这就可以了。第二啊，对方蓄意投放这个像这个有毒这个物品专门针对你，足以给你造成这个严重的心理恐慌。因为你这消毒液呀，精神恐慌，依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你是可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0: 啊。达律，也就是说，就是单纯说这个水杯呀、加湿器呀这些物品呢，这钱是能要回来的。然后呢，就是被人恶意投毒产生这个恐吓的这个心理的创伤，也得管他要这个精神赔偿，对吧？
1: 没错的，
2: 那达律，我也替我那两个同事顺便问一下，要是这个人他到时候说是就是只想针对我，不是说故意要把他俩弄伤的，他会不会因此逃避责任，减轻对他的处罚呀？
1: 我给你补充一个刑法层面上的一个关键点啊，他如果说这个事儿这只针对你，就误伤旁人，他属于一个过失的行为，法律上我认为他是不认可，法律上是肯定是不能认可的。你刑法的打击错误，用法定符合说是啥？他主观有伤人的一个故意，客观也造成了伤害，就不管伤害到谁，他都构成这个故意犯罪。那办公室它属于一个公开开放的一个区域，你投放这种就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你威胁的是不特定的一个人群，你像帽子叔叔大概率会认定为这个投放危害物品这个罪，属于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重罪啊。
2: 那我那个受伤的两位同事也是单独找他索赔吗？
1: 是的，就是他。就是针对这两名重伤的同事，他俩可以单独的提起这个民事诉讼，或者刑事案件里提这个刑复民就可以啊。索要这个像这个医疗费啊、误工费啊，还有这个伤残赔偿啊，这都是可以要的。就是你作为被针对的受害人，你单独可以起诉，就是主张财务损失，还有刚才咱们说这个精神损失，互相不冲突啊。全部这个因为这件事造成的全部损失都是由他来承担。
2: 哦，谢谢达律，谢谢达律啊，解答的太清楚了，我这也是松了一口气，太感谢了。
0: 对啊，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啊，那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2: 好的，好，谢谢。
0: 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添加达律助理的微信啊，微信号是2463456。哎呀妈，你说达律就是这人啊，自作自受。你说你职场上，你正道你干不过人家啊，然后完了呢就不走正道了，开始呢这个下三滥手段了，这种还整不好得蹲大牢呢，是吧？然后那个就是还造成损失，是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就该收拾的收拾他。
1: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咱们这个广大听众啊，遇到这种就职场这个竞争纠纷，咱们一定要得理性处理啊，千万不要采取而且这类的极端手段，就一句像刚才说了，说啊我只想报复你一个人，就是无法减轻这个刑事和民事的损痛责任。也提醒大家，就是遭受到这种就是蓄意的伤害恐吓，第一时间咱们就要联系这个帽子叔叔，固定好全部的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0: 因为他这个太恶劣了，你在办公室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公开的一个场合
0: 啊，然后这玩意儿咱看电视剧都知道，是不是？你这个在后宫里面，你给这个嫔妃那个嫔妃下毒，到最后那下场是什么啊？那是什么呀？那像那刺白绫啊！哎呦天哪！来，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就我想问一下啊，我现在吧是这个取保候审这个阶段，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帮忙给做这个无罪辩护啊？我是属于啥？我属于正常消费之后吧，不满意，完了我申请那个属于正常赔偿，完了商家他是那个心虚了，就主动的赔的钱，所以我没感觉我错在哪儿了，主要是。
1: 你把就是说你这件事的完整的过程原原本本的说一说。
3: 行，就我去那个烤肉 吃饭。

0: 哎，完了之后吧，当时没有啥不舒服的，但是我呢，我脚那家就挺贵的，我就挺肉疼啊，我就用那个 AI 那个生成了一下子这个急性肠炎的这个诊断证明，然后做了一个就是代税务公章的医疗发票，然后拿这些材料啥的去找那个商家了，完了他赔钱了，他就给我了，没啥那啥的事儿。
1: 那你找他们要钱的时候都说了什么？就这要是不给你，要是不能给你，你会？

0: 左右吧，一共能有个四家饭店，总共要能有个20000多块钱。
1: 嗯，那你这个事儿是怎么后来被发现的呢？
0: 哎呀，那个后来吧，他们这几个那个店长，他们几个碰一块儿了，碰一块儿完了之后，他们就都是合计一碰这个投我那投诉记录，就发现那个投诉人都是我，完了材料啥的吧就改了日期啥的了，完了他们就直接找警察啊，那个咱那个广播不能那啥是吧？就直接找那啥了，找那个帽子叔叔了，完了帽子叔叔吧就调了那个店内监控。他就发现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吧，他没看出来就是有不舒适啥的，
1: 嗯，
0: 然后就去医院核实了，核实完了之后也没有我的这个就诊记录啊。完，我跟他们解释，我说就是合理维权嘛，但是商家害怕投诉，完了主动给我钱的，我觉得就是不能算这个犯罪。完了，现在他们是定我这个敲诈勒索了，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律师咱这块就是能不能给做这个无罪辩护啥的这个事儿？
2: 还给你辩护？你这哪是维权呢，兄弟啊？啊，你这不就职业碰瓷儿的吗？新时代这赛博碰瓷儿，你一点底线都没有呢，你这事儿干的。
1: 就你这事儿，咱们都听明白了啊、
2: 嗯？
1: 你就正常消费者维权，他有这个基础事实做支撑。你就真吃出问题了，你会保留这个哎就餐凭证啊、就医记录啊，和商家协商，也是这个客观的一个沟通啊，不会像你这么去做伪造全套这个虚假的材料进行施压啊！你全程本身你没有这个不适啊！你靠 AI 制造这个虚假的一个就医证据，短时间内连续的多家店铺反复的去作案，你本质上不就是借着这个消费的名义恶意的牟利吗？
2: 嗯，
1: 那商家赔钱不是理亏啊，是怕这个店铺的口碑受损。你市场监管部门上来一核查，是被你要挟威逼的妥协啊，它不等同于人家是自愿赔付。
2: 嗯，说白了，这不是属于钻商家的这个怕麻烦这种空子吗？说 AI 这玩意儿也是现在啊，造假门槛还挺低，让这个假的诊断、假发票就能要挟商家了。哎，
1: 没错啊，你像这现在这种恶意的索赔，已经是司法重点打击的行为了啊！你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个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主观上你明知道自己没有就餐治病的这个事实啊，还伪造这个证据去索要这个钱财，具备了非法占有商家财物的一个目的。你客观上呢又做了啥？这以我威胁你，以投诉啊、网络曝光为要挟手段，你迫使商家交付这个赔偿，你同时一个月内连续对这个四家店实施了，那就属于说这个多次敲诈勒索呀，单次的数额、作案数理均达到了这个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
0: 主要是我当时吃了之后，反正肚子也是有点不舒服，我就用那个 AI 就做个就算材料证明嘛，就佐证一下子，也不算什么故意伪造吧。完了那个店家他也是主动转的钱，你说他们愿意私了吗？主要是。
1: 你这个辩解它根本就不成立啊！就是你合法的索赔建立在真实损害的事实之上，那你这个证据都是 AI 虚拟的伪造的，那你本身不存在这个维权基础啊！
0: 那你刚才说我那个什么这那威逼利那啥的，你说我又没动手威胁他们，我只是说了一句说那个去市场上真的那个监管局查投诉啥的，网上发视频，这不也算就作为消费者的话，这不也算正常维权渠道吗？他不能算啥胁迫啥的，我觉得你说上是不是严重了？我觉得还是。
1: 这么跟你讲啊，就是结合咱们同类的一个司法判例，就是你利用 AI 深度合成的这个虚假病例，那包括这个票据什么的啊，实施这个敲诈，属于从重考量的作案手段。就是多地法院已经有同类的案件判决了，就是咱们律所做过这类型案件，全部认定的是这个敲诈勒索罪。即便这个取保候审，也不代表你这个案件是无罪啊，只是暂时不予羁押。你开庭之后，依旧会定罪量刑。
0: 但我这个金额这一次就3000块钱，而且我后边我就没再去找那些要钱或者啥的事了，你说这个就一点从新的空间就也没有了吗？咋这样？
1: 我觉得你这事儿吧，你现在唯一能减轻处罚的途径就是全额的退还人这个四家商家这个所有这个获利这个款项，你主动找人这个店家诚恳的道歉，争取一个谅解。就庭审的时候你自愿认罪认罚，就法院有可能会酌情的从轻，争取看能不能争取个缓刑啊。你想要完全脱罪，基本是没有可能性。
0: 哎呀，你这哎呀，行，那行吧，那就是那我知道咋那啥了。
2: 行，好，再见啊。嗯，达利友说现在这个 AI 这门槛也太低了哈，你随便一个手机软件做假病历、假公章、假票据，完了这有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挺好玩的啊，就方便随手一用，一下子那踩到红线里头了，
1: 踩缝纫机了这回。
2: 嗯，
1: 其实说现在就新型的 AI 辅助这个网络犯罪，以前吧，比方说咱造假，你还得找这个印刷厂，找这个专业人员，成本高，难度大。你现在普通人手机，现在咱们都能一键生成了，真假难辨了。你犯罪的成本极低，而且说现在隐蔽性也上来了。
2: 嗯，有很多人这个有误区啊，就觉得说 AI 生成的东西，哎，它不是我自己伪造的。

0: 那是软件弄出来的，那我自己拿来用一下啊，不算严重啊。然后达律，就是关于这种事情司法程序上是如何界定的呢？
1: 嗯，这个其实是说最大的一个法律误区啊，就是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工具肯定背不了锅，就使用者的这个主观的目的和行为才是这个定罪的核心。就是你明知是虚假病历虚假发票，你还故意用来这个牟利要挟他人，你这就属于主观一个故意上的一个犯罪。就是现在在咱们这个公检法对这个 AI 这个 AI 这个造假啊，深度这个伪造，包括这个 AI 这个变造牟利这个案件啊，全部都是从严这个惩治的啊。最新的司法这个导向也非常明确，就像这个利用 AI 啊制造这个虚假公文还有票据啊整顿证明啊，用于这个索赔敲诈，就是一律认定为蓄意犯罪啊，不接受就是所谓的啊，就是老百姓说这个我不懂法 AI 生成的这种辩解理由是完全不接受的。
0: 那说白了就是以前呢没技术不敢犯的，现在有 AI 了，哎，胆儿变大了啊，觉得这玩意儿无痕安全查不着，结果到最后真的就是劝大家吧啊，合法维权是正道，你靠 AI 去造假讹钱就还恶意索赔，你这家一个来月整四家店，就看着瞅着好像是挺聪明的事，实际是把自己往那儿送呢，真是
1: 没错啊。咱也提醒所有人啊，这个 AI 是可以便民的，但绝对不能用来这个伪造和牟利碰瓷啊，它是这个不能这么去用啊。而且说科技它是工具，它不是违法的一个遮羞布，你也别想总想钻这个 AI 的空子，那到最后你像刚才咱这位当事人就是自己拿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速帮律师微信24634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达律。
1: 哎，你好。
2: 就有个事儿吧，其实我说挺丢人的。我跟我媳妇儿吧结婚很多年了，孩子今年都7岁了。但是孩子这不是上小学了吗，然后就去做个体检，结果发现这血型跟我这个跟我媳妇儿这种俩都对不上啊。然后我就吧想了个招，给孩子吧偷摸去做了一个亲子鉴定。你说结果发现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我就顺着这件事儿，我就发现哈，我媳妇这些年一直跟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他就没断过，然后还拿我的钱去补贴那个男人。
0: 哎，
2: 你说他就这么骗我。
1: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想问什么呢？
2: 我就想问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媳妇这种骗我钱骗我花钱养孩子还偷偷拿我的钱养第三者，这个能不能定为诈骗罪呀？再一个，我能要回多少钱，要什么赔偿吗？
0: 就一边等于说替别人养着孩子，一边自己的工资还去养这个第三者，你换谁谁都受不了，这种事太欺负人了，达律。
1: 我先说你最关心那个诈骗罪这个问题啊，这个实物里这个单纯的婚内隐瞒孩子非精神啊，很难被认定为刑事上的诈骗罪。这个诈骗罪呢，要求对方一开始他就抱着这个非法占有这个财物的目的，虚构事实来骗钱。就你们是合法夫妻，你抚养孩子是基于这个家庭身份自愿的支出，属于婚内的内部一个欺诈啊，不属于刑法打击的诈骗罪。就是这个帽子叔叔一般不会这个刑事立案啊。
2: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可他从头到尾他都清楚孩子不是我的，故意瞒我，然后哄着我赚钱养家，还把我的工资转给第三者，这不是骗我钱吗？
1: 这个情理上确实是这个恶意的欺骗啊，但你刑事咱们这个定罪有严格的标准啊，刑法的诈骗是陌生人普通的那个民事主体之间设局骗取钱财，你包括婚姻，你现在是涉及到一个啥，涉及到婚姻家庭内部的一个隐瞒一个过错啊，你法律统一归这个民事侵权，这离婚损害赔偿处理，他不会直接按照这个诈骗罪判刑。就不过有一点要区分啊，如果这个女方婚前就明知道这个怀孕刻意隐瞒，结婚的目的就为了长期的骗你这个长期的供养，极少数极端案例才会被认为诈骗啊。你这种婚后就生子这个隐瞒啊，就是达不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
2: 那你说他拿我的工资养了个2+1，你说这件事儿，你说不能追究他刑事责任吗？
1: 考不上，就 就是你给这个二加一这个转账赠与这个钱财，同样它不构成这个诈骗，依旧还是走这个民事诉讼追回。就是你民事层面，你这个维权的空间非常大，就是能主张好几笔钱。就咱一笔一笔给你说一说啊。
2: 嗯。
1: 就第一笔，你像刚才说这个十年期间你支付这个抚养费，那法律上就在欺诈性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这是没有问题，因为孩子和你没有这个血缘关系，你并没有这个抚养义务。但女方刻意的去隐瞒了，完之后让你承担像生活费呀、学费呀、医疗费呀、保险呐等所有这些开销，属于一个不当得利。就是离婚诉讼的时候，法院会判决女方全部返还，就是这部分的十年这个抚养开支，这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你说这笔钱是找女方一个人要吗？还是二加一这个不要承担吗？
1: 你起诉时优先向女方追回，法院也可以追加，就是法院可以追加，就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共同承担这个抚养费的这部费用，要求这个两人连带返还。就第二笔啊，咱说是第二笔费用，就是女方就是私自就是用你们夫妻这个共同工资补贴这个第三者的所有这个转账啊、花销啊，这个是全部全额能追回的啊。就是因为你婚内这个工资就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女方单方的无偿的赠与第三者，本身他就是一个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赠与行为自始他就是无效的。你可以单独起诉这个第三者，就把这些年他转给对方的一分每一分钱，咱都给他要回来
0: 啊。那大律就是等于说，两头的钱都能往回要。然后呢，就是养孩子花这个钱，你找你媳妇去。然后呢，你补贴给这个第三者的钱，你就直接起诉第三者去，这两笔钱都能要得回来。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啊，
1: 还有第三笔啊，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啊。女方多次出轨，隐瞒了这个亲子关系长达十年，严重的违背了夫妻之间这个忠实义务，就对你的人格其实尊重和情感其实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就根据咱民法典就是相关的规定。就是其中有一条，这个重大过错这个条款啊，就你作为这个无过错方，离婚时可以单独主张这个精神抚慰金啊。
0: 嗯。
1: 结合这个时间的长短，就是法院会支持一部分钱。而且咱再说一下的，就是你这个财产分割这个倾斜的一个保护啊。
0: 嗯。
1: 就首先刚才咱讲了，就是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这女方属于这个重大过错方，就法院会在这个分割房产呢、存款呢、车辆时，会相对来说对你这些有一些偏向的啊，最大限度的保护你。
2: 那我现在起诉的顺序是什么呢？就是，是先离婚还是先起诉这个二加一还钱呢？
1: 这个可以同步操作啊，就是一边咱们提起这个离婚诉讼，就是主张返还这个抚养费啊、精神损害赔偿，包括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多财产的一个分配。另一方面，咱可以单独起诉这个孩子的生父啊，就对婚外这个第三者，追回女方私自转出去的全部财产，就两个案子互相不冲突，同步推进
0: 啊。那大律就说白了，就是刑事这条道是走不通的啊，
1: 对，
0: 不用纠结报案定罪、诈骗什么什么，但是民事维权这个。就比较的明朗了啊，花出去的钱、精神的损失，法律都能够支持你索要赔偿的啊，这位朋友。
2: 那就虽然假如说不能判刑的话，但经济上能把损失全部追回来，这也算是一个公道吧。
0: 嗯嗯嗯，
2: 谢谢大律了啊，谢谢大律了。
0: 嗯、好嘞，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啊。哎呀，想不到哈，真会有这种，就是。让自己老公啊养着自己跟这个第三者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被发现了。哎呦我天，真是自从跟大律一起这个搭档做节目啊，电视剧有时候短剧都不愿意看了，真的大律。就是再说你，就那你说像他这种，能不能认定就是诈骗？就关于这种事儿，因为我们在自己认知里，我被骗了吗？是吧，我被骗了，那就是跟诈骗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误区，是吗？
1: 嗯，会有这种误区，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咱讲了，刑事的立案标准要求的非常高，而且他们是婚内的一种行为，知道吗？有的时候是涉及到道德，而且咱说天明老师，就是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就是现实中要是没有这些事儿啊，那电视剧他也拍不出来。
0: 嗯，
1: 就很多当事人都有误区，就觉得这个骗钱就一定是诈骗，就忽略了婚姻家事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则。
0: 嗯，
1: 你婚姻内的忠诚啊，你这个身份欺诈呀，这立法设计了完整的一个民事赔偿体系，就不用执着于还是非得刑事罪责，我就叫给你送进去，叫你蹲巴黎子。
0: 嗯，
1: 其实说把这个民事的一个证据做扎实了，你像那个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其实都是能弥补的。而且这种双重过错的叠加，就是一边哎隐瞒这个亲子关系，骗这个男方抚养，一方就持续的出轨啊，转移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直接上外面养外人去。那法院在 裁判的时候会大幅的倾斜这个无过错的男方啊，
0: 嗯，
1: 那不会让这个受害者白白的付出心血。
0: 那确实，你说婚姻最大的这个基础啊，最坚实的基础就是坦诚跟忠诚。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说这种非常带着恶意的欺骗的这种行为，到最后还是要承担全额的这个经济返还，还得说，哎，大律刚才说的，得支付一个精神赔偿啊，精神赔偿。大家一点不小，那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然后把这事儿，这个说给我们，然后我们给你出主意啊，这个也是比较大信任，感谢各位信任。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那个法律人，就是我想知道我这个情况，你说还有没有维权的啥招啥的？
0: 嗯
1: 嗯，
3: 就是两年前在一个饭店上班，然后呢，店里的那个消防设施它就不太合格，
0: 嗯，
3: 然后就有一天就是燃气泄漏了，完了突然就爆炸了，我就是。诊断是一个重度烧伤，然后这两年我一直就是在反复的这个住院植皮增生啥的，现在光医药费就花好几十万了。我这个老板嘛，就刚开始的时候给我垫了点钱，然后就不管了，也没有出面过或者干啥的。我现在你说还得持续的那个啥做手术，你说家里吧也没钱，就是支撑我再去进行治疗啥的，我也真不知道该咋整。然后呢，这个我们饭店的这个。法人还是这个老板他爸爸，你都80多岁了，就咋要钱呢？哎，你说我这个时间吧也这么长了，你说，哎呀，还能要了吗？
0: 哦，听明白了，就是说烧伤持续植皮两年多，这遭大罪了，这是。完啊，当初是因为这个消防啊，饭店的消防不达标，完了说引起了这场事故。法人是他的父亲。哎，那打律，我觉得这个要素都齐全了吧？那是这个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
1: 我先跟你讲一下呢，分成几块给你分析一下的这个事儿啊。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个诉讼时效这个问题啊，就你说这个时间，就是来不来得及啊？第一啊，你说这个事儿发生两年多了，你现在还在这个持续这个植皮，在做这些修复啊，那就完全没有超过这个诉讼的一个时效，因为咱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人身损害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但起算这个点不是说你这个爆炸当天，而是你这个治疗终结伤情稳定了，就不再需要这个手术植皮那天开始算，就你至今还在做这个植皮修复，就是损失每天其实都在新增啊，维权的权利一直受这个法律保护，不存在就是你啥这个过期了咱不能起诉这种情况啊。
0: 嗯，
3: 但我那个听网上人说这个出事了超过1年就不能说认定工伤了，你说我都2年了，这工伤还能走吗？
1: 你这里要分开两个时效，你工伤认定要求确实是这个受伤啊，1年内申请，这点确实你是错过了，就是没法这个走工伤这个赔偿这个路线，但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不受这个1年的限制，就你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走这个人身侵权，这两条路是不冲突的啊。工伤走不了，这个民事赔偿咱也能要
0: 啊。那大律明白了，就是等于说这位朋友他工伤确实错过了时间，但是民事起诉这条路完全是畅通的啊，就不用怕说2年了或者几年了没法追责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就是包括你起诉的时候不要就是只告就是你老板父亲这一个法人啊，这家饭店登记的法人是这个老板，就是这个老板的父亲，但实际这个经营管理用工发工资的是老板本人，就这个饭店消防隐患是他们父子二人共同的放任造成的，就是起诉的时候要把这个饭店上登记这个法人的父亲实际经营的老板3个全部列为这个共同被告啊，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不管他们父子之间怎么去推诿，那法院会判他们一起赔钱，就谁有钱谁来垫付你现在的全部损失。
3: 那爆炸的那个根源就是当时就是说那个店里消防不到位导致的嘛，然后没有这个燃气报警啥的，然后灭火器也过期了，你说这种的话我还用承担啥责任吗？是不是店家就是肯定是100%错的？
1: 这种情况店家肯定是全责，因为你饭店吧它属于一个经营性的场所，你那个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就是这个经营人和法人，你必须得配备这个消防设备，就是定期的排查这个燃气的隐患，那店家明知道哎，这个消防不合格的还在营业，直接导致这种后果爆炸了这个事故了，那过错方完全都是在这个饭店这一方啊。
3: 那我都能要啥要些啥钱呢？我也不太懂。
1: 你可以主张的是全部的一个赔偿项目啊，涵盖你这两年所有的花销和后续的一些费用。你第一咱们就说啊，你这个全部的像这个医疗费，就是植皮的手术费啊，像换药啊、康复啊、去疤的器械的这些费用啊，你就保留所有，就是这两年你的一个全额花销都可以，就是说全额的报销啊。第二点，咱再说说这个两年多这个误工，就是你这里头有一个误工费，就有几费啊，误工费，还有这个住院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这些都是管的。第三点，还有你这个后续，刚才咱们说的后续啊，后续有可能你还是需要植皮，你这个修复手术你后续的治疗费用也不小，你可以申请一下这个司法的鉴定，评估一下这个费用，一次性进行主张。再一个，像你这个烧伤这个疤痕比较严重，就是可以申请做这个伤残鉴定，就根据你这个伤残鉴定咱们要这个伤残这个赔偿金。你还有些这个大面积烧伤，刚才你不是一个重度烧伤吗？你这个肯定就是说也可以要这个高额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金，这是没问题的啊。
3: 嗯，我现在这个手里有病历，完了还有那个缴费单啥事都有，但当年那个出的那个事故认定，我这个我没有保存，这个要不要紧呢？
1: 你这个好弄啊，这个你现在就是立刻咱们就是去这个消防这个救援大队，你就调取当年这个爆炸事故这个有调查报告的，你就这份报告是最核心的一个证据，他肯定是直接得写明啊，你这个饭店因为消防这个缺失燃气的隐患引发了爆炸，就直接能锁定这个店家的全责，这是一个核心证据。就另外你收集一下这个工牌啊，包括这个工资的转账记录啊，和老板沟通这个赔偿的聊天记录，同事就这个证人证言你全部都给他整齐了，打官司打证据啊。
3: 嗯，那我得咋办呢，大
1: 力？你说这半天还没听明白，就是你第一步，咱们先得调到消防队去调这个事故认定书，整理这个全部，包括你现在就是手头这个医院的票据啊、病历。第二步，咱就可以到这个法院提起立案了，起诉这个饭店。就是刚才比如说三个方向啊，一是这个饭店这个经营这个名字的一个主体，还有这个法人的父亲，还有实际这个老板，这三方。第三步呢，开庭前你去申请一下这个伤残鉴定，就是这样是能准确的你这个后续这个治疗费用啊，也直接做了，就是能确定这个赔偿金额。第四步，判决后啊，对方如果这个拒不赔钱，咱们可以直接申请这强制执行，查封这个饭店的账户，还有他们父子名下的财产啊。
3: 谢谢大力，我能不能那个啥委托你们给我整啊，我身体吧还有伤，完了再就是我你给我说挺明白，但我确实我感觉我听的也挺晕的。
0: 嗯，没问题，那你这样啊，你现在挂断电话之后呢，直接添加大力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啊。
3: 好嘞好嘞，谢谢。
0: 嗯，那也不客气，再见。嗯，这是打绿啊，就很多这个小餐馆小饭店啊，他在经营的时候，哎呀，这找各种各样的地方省钱，尤其是这个什么消防啊这些方面的东西，那一旦发生了这个事故啊火灾啊爆炸，那受伤最重的就是在岗员工嘛啊，那有那个那吃饭的食客也崩坏了，而且店家呢，哎，经常有的怎么甩锅呢，说啊，法人不是我，我不是法人啊，法人不是经营者，用这种方法进行甩锅。
1: 没错啊，就是很多这个个体户都会让这个父母啊、亲戚呐、挂这个法人，就是自己实际去开店去经营啊，出事之后互相推诿，就是这种在咱们法律实践中很多。但咱们法律明确规定了，你这个登记法人和实际经营者承担这个连带责任，你受害者是可以同时起诉两方的，就不用区分啊谁是名义上的老板呢，谁是实际上老板，不需要，就两个人一对告就行。
0: 哎，打律就还有很多的这个受伤者啊，他有一误区，就是总觉得哎，也听说过在法律上规定说，哎呀，这个出了事儿一两年没索赔，就丧失维权机会了啊，过诉讼时效了。今天打律也讲了一个关键，就是持续的治疗，多次的手术伤情，诉讼时效从治疗结束后
1: 开始
0: 才开始算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只要就还在就医呢，还去看呢，还在就治这个伤呢，随时都能起诉，是这样吗？
1: 嗯，你这个还要区分一下这个工伤和这个人身损害赔偿两条这个维权路径啊。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工伤的认定它有这个一年的窗口期，它很短，就一旦就错过了，咱也不要放弃啊，就直接走这个民事侵权起诉就可以。你像医疗费啊、伤残赔偿啊、你精神损失啊，全部都是能主张的。就打工人因工受伤，那法律它一定会保护的。
0: 嗯，那也提醒所有开店的这些老板们啊，消防安全它不是小事啊，燃气啊、 消防设施啊，啊，一旦是引发事故，那可都是大事故啊，而且呢，你得全额赔偿啊，伤者呀，以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费用啊，造成重伤的，打律是不是还能够触犯就是这个重大什么劳动安全的
1: 责任？
0: 对啊，有责任的，担刑事责任的，
1: 你得不偿失，就没有必要啊。你最后啊，咱也劝一下这个所有的一个务工的人员啊，你像在这个门店呢、工厂遭遇的安全事故之后，第一时间要留存这个官方这个事故记录。就是这个就医凭证，就不要轻易的就在私底下签一次性什么了结的这种协议啊，因为好多其实说咱们碰到这个案件啊，后续产生的手术费用很难再追加赔偿了，就是不要签这种一次性这种事这种东西。
0: 对，遇到这种需要你签东西啊，你问一问那个明白人啊，问问达律，问问这个懂法的人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全天的法律咨询热线是85671234-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各位的信任，也感谢达律为大家做的详细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8: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9: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8: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继续用，巩固巩固，不用
1: 了。没事，听我的，以后让他多出去锻炼锻炼就行了，好不好？
0: 哎，好的，这电话我记住了。
1: 好嘞，再见吧，啊。
0: 哎，再见。
2: 场外热线电话是400-1146-889，400-1146-889。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1146-889，400-1146-889，400-1146-889。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

0: 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陆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12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12五、13五、14五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 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15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4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20堰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20堰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

0: 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一试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这个私立
0: 学校，
1: 学校
0: 是的。
1: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
0: 香港宝良局，对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保国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教学法，教教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 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

0: 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 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
1: 12年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1年级到6年级，然后再从1年级到6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 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一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

0: 后悄悄的在进步。
1: 好，
0: 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地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煎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

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三加五等于七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三和五，一个离五近，一个离七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协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谜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

0: 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2: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2: 啊。
1: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0: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
1: 慢
0: 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2: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它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0: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2: 对
1: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2: 教研课程主任。
1: 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2: 石辉老师
1: 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2: 对，三大，
1: 但是得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 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

到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

0: 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就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
0: 嗯，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四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一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3: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4: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 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悉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倾尽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钟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又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

0: 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1: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9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9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9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9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9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1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收听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的眼病治疗产品。它呀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就能够彻底根治眼病的香港复明9号。这是我们一档特别的眼病专题讲座。我呢是香港复明9号的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香港复明9号研发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跟大家问好，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相遇相知。那说到我所研发的香港复明9号，那是我们56位专家历经了9年的艰苦研究，经过了3600多次的提取试验，那在上百万株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的提取出了眼病康复所需要的9种复明活性酶。在香港，在5大洲，在4大人种当中，我们经过30万眼病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达到了 98.7%。 获得了众多眼科医生以及眼病患者，还有香港眼科医院5大洲眼科医生的所有好评啊。那香港复明9号也是香港大富豪李老全力资助才研发成功上市的，同时呢他也是光荣地解决了李老多年的眼病。李老对我们香港复明9号的评价就是啊，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我们真的啊做到了9个小时眼前清亮， 九个小时提升视力，九个小时复明新希望。你就坚持九十天，我们就根治老眼病。应该说我们呢又排除万难，给大家争取来了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大型公益性的救助活动。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更多的重症眼病、一眼多病的患者，也包括咱们的贫困患者，都能够如愿以偿的早日用上香港复明九号，来彻底的解决眼病，让我们重返清晰世界呀。那么这个复明工程就是针对60岁以上经济条件有限的中老年眼病患者来开创的。咱们联合救助减免 90% 的药费呀，那一共就90天的完整用量，你看原来多少钱？大家伙一听啊可能就摇头了，哎呀没办法呀，用不上啊，你看原价10000多呀，现在大家都高兴了。为什么？得到救助了，救助之后咱们就需要1080块钱呐、1080块钱你就用上了最前沿的生物医学研究成果香港复明九号。108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眼病急需的九大活性酶啊。1080块钱我们就远离了黑暗，远离了手术，我们就轻轻松松的拥有了清亮的视野。所以说1080块钱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定一定要把握住。那当然活动啊，咱说了这个价格啊大家都高兴，但最关键的是啊，我们谁来用香港复明九号呢？你凡是有啊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也包括咱们糖尿病的、高血压的患者，并发了各类老眼病的，你都来用，你就能1080块钱治好眼病，让我们眼睛亮亮堂堂，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呀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你就用香港复明九号，真正做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是90天，好了停用，不复发、不反弹。而且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你用当天你就用一天，你看效果如何，满意继续用，不满意随时退货退款啊。所以说这个1080块钱的活动来了，资金有限，大家千万要把握好。你看现在活动可要宣布提前结束了，所以现在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开始有限制了。啊，想要1080块钱治好眼病的，想要用上最先进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的新方法，赶紧报名，赶快报名啊！好了，那么活动的情况呢，就暂且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眼病。我们说得眼病最怕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怕失明啊。那么失明率、致盲率最高的眼病是什么呢？对，就是青光眼。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突然间出现了头痛、恶心、呕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是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那么很多人会感觉到什么呢？就会把青光眼引起的这个头痛恶心的症状和这个平常感冒所引发的头痛恶心相混淆啊。很多人就会把它当成感冒去治疗，结果呢就延误了病情啊。其实啊，针对青光眼的一些前期的症状，我们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能够把它和其他的眼病彻底区分开的啊。那么青光眼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就是说呀，眼眶酸胀啊，你就总觉得眼眶上胀胀的啊，说初期的时候怕光，看灯光啊亮处的地方呢会出现一圈彩虹，那在临床上啊被称为叫红视，那还伴有视力的改变，最后它会累积到视神经，甚至说高眼压、压迫眼底视网膜、 最终形成视力炎。

严重下降，视野残损。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眼细胞大量的死亡啊，淤堵在眼睛里呀，导致眼内的防水循环受到阻碍呀，所以眼压就会增高了。那一旦眼压持续增高，压迫了视神经，就形成视力严重下降，视野残损。而这个视神经萎缩，它是一点点的萎缩呀。那我们说视神经萎缩会对我们的视力影响非常大。首先，视神经萎缩，我们会有部分的视野缺损。随着病情的加重，你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最后啊，直到最后视神经完全坏死。那眼前呢，一片漆黑呀，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对于急慢性青光眼的治疗，我们强调一个字啊，就是快。你一定要快速的应对治疗。所以这时候我就要说一句话了，非常关键，我们一定要用香港复明九号啊。为什么？因为它能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你看，在香港复明九号所含有的碳酸甘酶就可以根治青光眼，减少防水形成。同时呢，配合上其他的八种复型的复明活性酶，就能够快速的自我修复眼组织的良性代谢循环。你一方面啊，眼部变性的垃圾能让它快速的排出去，另外一方面给视神经啊去进行快速的主动修复。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眼视力它就可以快速的主动提升。所以这也是目前在已知所有的治疗眼病的用药方法当中，能够真正做到靶向病根的，提升修复眼细胞生命力的，从眼细胞治疗青光眼最直接的方法，优秀的方法。而且关键是什么？老师告诉大家，就是治好了不复发不反弹。记得我曾经救治过一个患者啊，他曾经就是描述自己的青光眼，他说青光眼就像是一列通往黑暗的列车呀，一旦这个列车开始行驶了，终点就是无尽的黑暗。他对我说呀，张主任，你的出现就像是这列车上的列车长啊，可以帮忙踩下刹车，使这个列车停车，或者延缓它的行驶速度，让黑暗来得晚一些。我跟大家讲啊，就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修复大师孟老。而说起孟老，他可是文物界的泰斗啊。那这样的人物怎么样？你看看，他也没有逃过青光眼的折磨。孟老在鉴别和修复文物方面，那是有着极高的造诣的。就这么跟大伙说吧，经过他的手复原的古字画，你看不出有任何修复的痕迹呀。那被业界都称为叫神眼圣手。但是咱知道这工作那是长期不分昼夜的修复文物啊。那孟老的眼睛时常就会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但是孟老并不在意。为什么？工作太投入了，全身心呢，一干活一工作，不饿不渴不困，甚至都不知道大小便。所以说他能在乎自己的眼睛吗？全身心投入了，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出自己眼睛有什么变化。那后来不行了，为什么？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头疼，这眼睛啊他也疼得厉害。这个时候一疼，他根本就没办法集中精力了啊，不能正常工作了。而这种疼就像刀割一样，而且球后感觉呢，那是啥？又闷又胀，就是眼球啊胀啊，胀得他六神无主。没办法怎么办？实在不行了，在家人的陪伴下到了当地的眼科医院，那就常规的做各种检查，什么裂隙灯啊、眼底彩超啊等等，最终的诊断结果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当时他的眼压已经是将近40了。那我们知道正常的眼压就是10到21毫米汞柱，最高极限也就21了。孟老的眼压呢已经40，那这么高的眼压他的情况能得劲儿吗？医生呢就赶紧给孟老注射了甘露醇注射液，并且呢告诉他我们先要啊给眼压稳住啊，避免危险发生。然后呢又给孟老开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告诉孟老千万别工作啦，赶快回去休息呀，一定要多休息呀。这回孟老回去之后没工作，也都配合照做了。没过多久怎么样啊，眼睛又开始疼痛，而且有小黑点在眼前飘，视力也是急剧的下降。那会儿一个人就不敢上街了。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孟老进行手术治疗，通过激光把孟老眼底的出血点止住，那就跟说呀电焊把那个漏点给焊住是一样的。你看这样血就止住了，但是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再有一次出血的危险，就跟这个电焊焊的不牢固开焊了一样。或者说呢其他的眼底动脉血管也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所以说激光手术只能够暂时控制住眼底出血。而后呢医生又为孟老做了滤过性手术。主要啊就是人为开创滤过通道，把眼泪里边的这些防水给它引流出去，从而降低眼压。手术怎么样？很成功啊。但是手术不到半个月，孟老就出现了术后并发症。他并发了脉络膜上腔出血。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内眼手术的并发症啊。一旦并发患者眼内大量出血，就会导致眼压过高，视力丧失，严重的时候甚至最后连眼球都留不住啊。那这孟老的视力呢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一丝光感。咱说这老人家要强了一辈子，谁成想老了得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呢？如果说啊孟老的眼睛要是治不好，那可是我们国家文物事业的损失啊。但是这老人家要强不放弃，他一直在追求最好治疗方法的道路上。回过头来我们说说那青光眼患者的眼压怎么就会高呢？现代医学的认识啊，主要是防水的引流通道发生了阻碍，防水流不出去呀，眼压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代医学就会通过甘露醇这样的脱水药来降低眼压，或者通过手术把防水引流出去来降低眼压。这是长久之计吗？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多呀，会继续的堵塞防水循环通道，所以过不了多久你这眼压还是会照样升高的。那以前大家用的药不是恢复眼细胞自我代谢能力的，而是化解眼睛一些症状，这叫啥？都会说那四个字吧，治标不治本。那眼病肯定就会怎么样，反而越治越重啊。那我们香港富明九号，它是治疗眼睛最新的靶向生物细胞药，它是从眼细胞开始治疗青光眼的。就说这个药，我们是从原始雨林秘境筛选了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草本，可以说叫一草两素四花。历时了9年时间，香港56位顶尖科学家历经了3600多次实验的数据，那在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稳定的同时提取出了眼细胞所含有的碳酸苷酶。它能干什么？为什么我重点强调它？因为这个酶就是来减少防水生成的，降低眼压的，缓解眼胀的，也是医院临床首选治疗青光眼用药啊。然后再配合上香港富明九号其他的8种富明活性酶，他们联起手来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这九种

合活性酶啊，活性是极强的，能够强效的清除眼内自由基呀、啊。什么叫自由基？就是垃圾，眼垃圾，眼毒素，激活修复眼细胞啊，增强眼细胞的生命活力呀、啊。你只有增强眼细胞的生命活力了，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了，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了，那么我们的眼睛的相关青光眼的症状问题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呀。首先我们说眼睛里边的垃圾和毒素怎么办，都得排出去吧。好，我们排出去了，排出去之后我们再来眼内受损的眼细胞组织都给它进行修复，修好了，你看你像青光眼啊，防水干净了，防水通道通了，眼压才能恢复正常啊。然后最后香港凤鸣九号修复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样青光眼造成的伤害才能够逐渐的恢复，人的眼组织功能和视力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说因为效果好，方法对，所以凤鸣九号在香港被眼病患者称为是必备的家庭眼医生。那刚才我讲了孟老就这种面对疾病不服输的精神，真的啊，就是他老人家的福气呀、啊、因为他内心的强烈愿望，是吧，我们说呀，人要追寻吸引力法则，如果你对未来抱有希望，那么未来有希望的生活就会呢光临到你的身上。就拿孟老来讲吧，他当时不管怎么痛苦怎么折腾，他都没有放弃希望啊。那我和孟老的认识呢，是博物馆的领导介绍的，因为博物馆的领导啊是我多年的一个朋友，见到孟老他的双眼视力几乎为零，仅有一点点的光感存在，临床上称为叫啥呢，叫仅存光感，是吧，所以他非常的心疼。而且像孟老这样的病情也就只有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才能够拯救他了，所以通过呢博物馆领导的推荐介绍我们认识了。那我当时诊断清楚之后也不敢怠慢呐、啊，因为他的病情太危重了，我就赶紧给孟老用上了香港富民九号。结果呢不到三天，孟老的眼睛啊就不疼了，眼睛呢很舒服，就好像说呀，就像他自己的话来讲，有一股清泉在流淌，也呢不干不涩不痒。那经过90天的治疗呢，孟老的视力恢复，那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视野也开阔了。那么等孟老把手里的香港富民九号都用完之后，大家想想，他原来是仅存光感，视力恢复到多少？ 4.8 呀。到医院复查，眼压也不高了，眼睛里边的脓血呀、增生物啊全都不见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孟老的眼细胞通过咱们香港富民九号所含有的九种富民活性酶啊，就像说干旱的秧苗浇灌春雨，就这眼细胞啊马上就能复活和再生了。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能够靶向补足九种富民活性酶，眼细胞就能够自我的修复眼组织，就自我的恢复了良性代谢，那防水就能够正常的自我循环，而且眼睛里边变性的垃圾排出来，那眼压就下来了，视神经就主动恢复修复了，那眼视力它就主动提升啊。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所含有的九种富民活性酶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到它眼组织的病灶部位，去激活，去修复，去再生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最后再补充眼睛必需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就这样，孟老的视力才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青光眼也好了，痊愈了。后来老人家虽然是已经达到80岁的高龄了，依然在修复古董方面做着自己的贡献，他呢也把我们香港

0: 明九号推荐给很多他周围的眼病的病友，直夸咱们是真正的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好了，不多讲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全国听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傅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傅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治眼病，不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傅明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张主任。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4: 哎，张主任呢、啊、我是香港傅明九号的老患者了。
0: 欢迎欢迎。
4: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啊、
4: 眼睛恢复的可好了，没让我失望
0: 啊。
4: 哎，我正好啊听到你讲现在有补贴减免90%的药费的这个活动。
0: 有活动。
4: 九十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元。
0: 对。
4: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几千块呢。
0: 嗯嗯，
4: 所以这次活动说什么我也要把名报上啊。
0: 那这样啊，你看既然都是咱们老朋友了，你也不能着急参加这个活动啊、嗯、跟我说说你眼睛康复的情况，我得帮你先看看看看咱们还需要多少药，你说对不对？
4: 哎，对对，张主任。
0: 哎，
4: 好嘞。那谢谢您，愿意听我唠叨
0: 啊。好，我愿意听。哎，
4: 要说我这眼病啊，可得了老多年了。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眼睛看东西模糊。当初呢，反正我也没在意啊。后来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开始眼睛胀得慌，时不时的还恶心，完了还想吐。我还以为我这胃不好呢，吃了不少的胃药，可是呢，越吃反倒越重。看什么嘛，都是带光圈的，一圈一圈的，就和那个彩虹似的。
0: 嗯。
4: 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是急性的青光眼。
0: 嗯。
4: 完了，当天就住院了，然后做了手术了。后来吧，眼睛看东西就清亮了。
0: 嗯嗯。
4: 哎，我这以为从此以后就好了呗。哎呀，可是从去年开始又不行了，我本身还有糖尿病，血糖也不好了，总上火、嗯、我的眼睛看东西又不清了，
0: 又不清
4: 了，看什么吧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斑斑点点的。
0: 哎呦，
4: 还带有血点儿。
0: 嗯，
4: 去医院呢做了个检查，
0: 又看病去了。嗯，
4: 哎，这没法，又到医院了。大夫说眼压高、嗯、眼底出血。
0: 嗯，
4: 你说我这手术不白做了吗？花了不老少钱，没有几年又犯病了。要是我寻思再动手术，所以我还有点顾虑，怕再犯。
0: 嗯，挺害怕的。嗯
4: 嗯，说实话，我听了你的讲座后啊、嗯、听了好几天的我。说这个香港傅明九号是专门治疗眼病的。
0: 对。
4: 说是能同时补充眼病需要的九种复明活性酶。
0: 对。
4: 九 九个小时内眼前清亮，九个小时提升视力，眼细胞主动修复自愈。
0: 对，
4: 哎，我听着吧，和我以前的用药不一样。
0: 老人家能听得这么仔细明白，太不容易了啊！真是认真听了。
4: 嗯，你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4: 就往眼睛一贴就行了。
0: 嗯。

0: 哇，我先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不认为我花大头钱。
1: 嗯，
0: 跟你说七天呐，
1: 嗯，
0: 眼球就不那么胀着疼了。
1: 好，
0: 眼呢也软和了不少，头也不疼了。按你说法，还真是眼球和鼻子尖儿一样软和了，
1: 眼压下来了。好，
0: 嗯，那就证明眼压好了。
1: 对，
0: 看东西呢也清楚了点儿。
1: 嗯，
0: 眼睛呢也流了好多眼屎。
1: 哎，这是垃圾毒自由基全出来了啊。好，
0: 嗯，这不打400电话一问才知道。
1: 嗯，
0: 流眼屎是修复眼神经以后排毒了。
1: 对对，
0: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吗？
1: 嗯，
0: 光圈也少了，眼里出血都好了，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1: 嗯，
0: 哎，最主要就是这眼睛一点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不难受了。
0: 哎，
1: 好，
0: 对，看东西也清亮了。
1: 嗯，
0: 现在这眼神哎，真行了，由0.4提升到0.6了。
1: 哎呀，
0: 哎，张主任，
1: 啊，
0: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治的挺好啊？
1: 很好啊，老同志，很好啊。一个呀是您呐，终于不难受了。二一个呢，你看眼病就到此为止了，咱们不加重了。对吧，也不增多，不得别的眼病了。而最关键的是什么，您现在这视力呀恢复得很不错啊。
0: 对呀。现在我想想，这个我上哪儿，我可以抬腿就走了，
1: 抬腿就走。好，
0: 之前呢，那是不敢出门啊，
1: 对对，
0: 担心呐，怕车碰着。
1: 嗯，
0: 现在我出去买个菜，出去走走，
1: 嗯，
0: 上那个跳广场舞的地方看看去，
1: 啊，
0: 就感觉呀，心明眼亮的。
1: 好，
0: 有时候呢，也能跟这个老邻居。老邻居在一起啊，打个扑克啥的。
1: 哎呦，
0: 哎，
1: 你看这生活就丰富多彩了。
0: 的
1: 你看，就说我们这方子，它呢是由香港商业大亨李老投巨资，网络了6个国家的专业专家，发起了追光行动，经历了9年的时间研发成功的，就是呢破译了为什么你们眼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这位呀，直接把这9种眼病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直接送进去了。送给谁了？送给眼细胞了。咱们就以你青光眼为例，这里边含有的什么叫碳酸苷酶，它干啥的？它就是管青光眼的。你眼压高就因为它少了，它不够了，有关系呀。那你说我天天吃吃喝喝，我还晒太阳的，就这种碳酸苷酶我自己不能生成吗？对不起，你就是孙悟空你也生成不了它。啊，所以这回咱们有了碳酸苷酶给你直接送进来了，这个青光眼就得到解决了。你看你防水生成减少了，同时呢他还拉着其他的8个兄弟，这8种酶复合到一起了，组合了，组团给你治疗了，就快速的自我修复眼组织的良性代谢循环了。你看，一方面这些自由基垃圾排出去，另外一方面还给你修复呢视神经，而且你视神经是主动得到修复的，那么像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它慢慢的也就都正常了，所以你现在觉得眼神可以了，那就视力主动就提升了，对不对呀？这也就是说目前在已知所有的用药眼药当中，能够真正的靶向一对一进行治疗，提升修复眼细胞生命力的，从眼细胞治疗青光眼，我可以说最牛的办法。而且你放心，这90天坚持下来，我还让你不复发不反弹，所以说老同志你治疗的不错，很好，恭喜你。高，
0: 哎，明白了。
1: 明白，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
1: 好，你这样吧，咱们眼病患者打一次电话不容易啊，让导播先帮你呀，占个名额，帮你登个记，回过头呢指导老师联系你，看看你需要多少，咱们就补多少，只要够90天的就行，你用不着多买，明白没？好吧。
0: 对，哎呀，我这真服了，怪不得眼病患者都愿意找你这个治病的，太实在了。那在这里谢谢你，张主任，再见。
1: 好好，谢谢您的认可，祝愿您呢越来越好啊！就到这儿，跟导播说话吧。 好嘞，再见。
2: 好，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0: 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哎，是张主任吧？
2: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
1: 好，张主任，我昨天订的90天完整治疗量复明9号啊。
2: 嗯。
1: 听你刚才讲，活动随时可能结束。哎呀，我有点紧张了，张主任。
2: 嗯。
1: 我想问你一下，报上名是不是就能参加上活动？
2: 嗯。
1: 可不可以给我拉一下？那得多花钱啊。
2: 嗯，您呐，先别急啊。我帮你看看是什么情况，是吧？不但让你们吃亏的，哪怕说活动彻底结束了，您放心，送到您家也是90天的量，1080元，多一分又不小啊。
1: 是啊，张主任，因为香港复明酒后，我都用了90天了。
2: 嗯，用90天了。
1: 哎呀，眼睛都钱好了，
2: 都好了。
1: 这次买药啊，我是为了给我老伴用。
2: 哦。
1: 当时我买香港复明酒后呢，主要是就是吃我那个白内障还有云峰疗泪，
2: 嗯，
1: 还有就是看东西看不太清楚，特别的模糊，
2: 嗯，
1: 哎，用了几天的香港复明酒后啊，我这看东西就清楚多了，
2: 清楚了哈，
1: 也能分清男女了，而且眼睛流泪的情况也少多了，现在90天的药啊，都用完了。眼睛也不流眼泪了，头也不疼了，
2: 好，
1: 眼睛看东西也能看远了。哎，现在站在3楼啊，都能看清楚楼下的东西。
2: 嗯，
1: 看人也不那么重影了，
2: 多好。
1: 哎呀，眼前的那个白雾啊，都没有了。
2: 嗯，
1: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2: 对。
1: 哎，这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没事啊，还能打打扑克，上早市替老爸买个菜也可以了。
2: 那你视力咋样？
1: 以前视力不行啊，才0.3啊。
2: 现在呢？
1: 现在我去检查视力已经恢复到0.9了。
2: 成功了，太棒了。
1: 哎呀，眼病前好了，我治好了，所以我也想让老伴用用啊。
2: 嗯，老伴
1: 我老伴呢，他是眼压高。
2: 哦。
1: 去检查医生说什么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2: 嗯。
1: 而且最近吧，总说看东西小黑点特别多。
2: 嗯。
1: 正好我用香港复明9号，不是把我眼睛都治好了吗？
2: 嗯，
1: 加上现在还有活动，才1080块钱，我心思我就让他也用上呗。
2: 嗯，
1: 哎，张主任，你说我们的这些岁数都不大，我64，我老伴68，是不是岁数大了就会有眼病啊？
2: 你这是一个问题呀！啊，好，我得认真的来回答啊。首先说从医学角度来讲。咱们呢岁数一年的大了，这眼睛里边啊就会因为缺乏这9种活性酶，那眼睛呢就会逐渐的老化，就会增加一些眼病的发病风险。比如说咱们上岁数了都爱得什么眼病呢，比较常见的是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对不对呀？哎，就因为缺了这9种酶才会得这样的眼病。你哪块比如说晶体缺这个酶，这晶体出问题你就白内障。你要视神经缺了这种酶了，那咱们视神经就萎缩了，那就容易失明了。然后接着说了，我给老伴儿这次报名参加活动了。那么针对你老伴儿的情况，眼压高、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并且眼前黑影增多，这是什么？这都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眼病啊。尤其这青光眼，咱要是不快点把它治好，最终会导致成什么？视神经萎缩，结果呢就是视野缺损，到最后呢就容易失明啊。这是失明最快的眼病，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啥？叫暴盲，就是指它，理解吧？哎，然后呢，玻璃体混浊还容易伴随视网膜病变，所以这个病咱也必须得治啊。
1: 对呀，
2: 你做的很对，给老伴儿报名了。啊，你看前一位病友，他就是青光眼，之前都手术了，第二年又犯了，视力严重下降，害怕的不得了。他就用香港复明9号俩疗程，你看现在视力由 0.4 提升到 0.6。所以你看，咱们用药的患者在乎的是什么？包括您也是，就是效果。所以他之所以着急的参加活动，也是因为效果好，包括您也一样。要不是说你白内障、迎风流泪治好了，那您怎么能说让老伴儿也用 给老伴儿花钱也买呢，对不对？哎，
1: 对对对对，
2: 是挺好的，你放心啊。
1: 哎，老伴能用就好啊，那太好了，我心里这要有底了。
2: 心里有底了，那您这样，老同志啊，电话呢？先别撂啊，就把电话姓名啊，你先跟导播登记一下。回头我下课呀，我帮你看看，你这都报上名了，怎么还没给你送到家呢？我催一催，早点送到，让您放心。咱家老用户了，必须得有这个优先权呐，对不对？
1: 啊，是是是是。
2: 行，不多说了啊，跟导播说，好不？
1: 好，谢谢你啊。
2: 哎，祝你们健健康康。
1: 好，再见，好吧？
2: 好，就到这，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4: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3: 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提醒大家，香港复明9号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前来咨询参加活动的患者比较多，目前电话太多，完全接不过来，经常出现占线情况，在所难免，请大家理解。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主任您好。
2: 您好，请讲。
5: 哎，我听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哎呦，这可咋办呢？我手上的药吧快没了。
2: 哦，
5: 我想麻烦您啊，帮我参加活动订上一份可以不？
2: 好，接着你这话题我来解释一下啊，活动为什么要提前结束。哦，就因为价格，你看1080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这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也是一步到位的一次，就是说帮大家救助到底了。你参加上活动，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大伙是不是都高兴？当然，大家也都感谢复明工程的慷慨解囊。那你看，原来10000多的药啊，有很多的患者啊，手里边不够90天的，赶上现在1080块钱了，赶紧买了，一次性买了，还有的给老伴也买啊，还有的给孩子们也买，这就叫啥？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因为现在是什么？我刚才提过，叫屏幕时代，手机、电脑、电视，处处是屏幕，所以眼睛当中的9种活性酶就容易被提前的消耗掉。那么你发现没？30来岁、40来岁。青光眼的、干眼症的、玻璃体混浊的、眼底出血的，甚至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多不多？越来越多了。那咱们有眼病的老人呢，就知道了这个病的苦和难，也怕自己的孩子将来岁数大了眼病遭罪，所以赶上1080这个价格太合适了，那就一人买好几份，那多了是啊。那你说买的人多，那几千万的帮扶款肯定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来看这活动肯定要提前结束，所以能赶上就算幸运，就是幸运的啊。
5: 对对对，这话不假，这不是前段时间听你的讲座吗？感觉你讲的挺好。也知道您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大夫。处处为患者着想。所以吧，我当时就在场外订了一个疗程的。 这也快用完了，是我用用

0: 时候就感觉恢复的挺好。
1: 嗯，
0: 你像我这个眼睛吧，我是慢性结膜炎，还有沙眼，平时就觉得这眼睛磨蹭的慌，不得劲儿、
1: 嗯，
0: 好像眼睛里总有东西似的。然后呢，眼睛还干吧，
1: 嗯，
0: 难受，就发干发涩。最主要的是视力下降，看东西不如以前清楚。
1: 哦，
0: 这前段时间也上医院去做检查去了。
1: 嗯，
0: 医生就跟我说，我这个结膜炎还是慢性的，
1: 哦、
0: 还有沙眼、干眼症，说让我回家吃点消炎药啥的，又给我开的眼药水儿，
1: 嗯，
0: 让回家也开始点上。开始得用了几天吧，感觉磨眼睛，
1: 嗯，
0: 不得劲儿，我就停了、
1: 嗯。
0: 可是没几天还是磨挺，那药开的药也不管事，不好使，
1: 嗯，
0: 咋整啊？那眼药水还得用。不管事还得用，
2: 你这属于什么呢？叫炎症，还有干眼，还有更敏感的恶性循环，然后觉得视力下降啊，其实也和眼表长期的不平整、泪膜不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0: 嗯嗯，这不正我正犯愁呢。
1: 嗯，
0: 我爱人吧喜欢听广播，他听到你节目了，知道你讲的香港富明九号啊，说是9小时眼睛能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能补充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
1: 嗯
0: 啊，眼病主动彻底康复，就这么点吸引我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们这个节目有个患者跟我的情况可像了，一样的，都治好了，
2: 嗯、
0: 我就坐不住了，我就让你们场外的老师啊给我送来了一个疗程的，
1: 嗯，
0: 这也快用完了，
2: 好点，
0: 现在眼睛得劲了。
2: 嗯、
0: 一天到晚眼睛滑溜溜的，转眼珠子也不像缺油似的了，
2: 舒服一些了。
0: 的
2: 嗯，不倒霉了。
0: 磨挺那个感觉吧，强多了。
2: 嗯嗯。
0: 不，基本上感觉不到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2: 清楚了。
0: 就是这视力一下子恢复过来了，我就感觉香港富明九号效果确实神奇，见到效果了。
2: 嗯、
0: 我寻思着赶紧买点儿，别再断了。正好现在有活动嘛。90天完整用量，一下子能省好几千呢。
2: 对，没错啊。其实你这个情况啊、
0: 哎，
2: 在我们整个眼科当中来讲，算是轻症的。那用香港富明九号呢、
0: 哦，
2: 可以说叫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换句话说呢，
0: 哎、
2: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但是啊、哦，你的这个治病意识必须提出表扬。啊，你看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这3种问题叠加、
0: 哦、
2: 就会从多个角度来破坏视力。那我们讲到你像这个三磷酸活性酶呀，还有柠檬酸合酶呀，还有琥珀酸脱氢酶呀，它是存在在视网膜还有感光细胞的线粒体当中的，通过呢有氧的呼吸会生成的 ATP 的物质，这来支持视网膜的高能量的需求。那么这次呢，你看你感觉香港富明九号用起来非常好，为什么？
0: 哎哎，
2: 就因为它跟过去你那些个与什么口服药啊、眼药水啊、传统治疗方法它不一样，因为它就涵盖了这几种活性酶。你看，如果他们仨缺了，你就得这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这眼病了。现在呢，用香港富明九号给你补上了，那你这眼病它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轻松，对不对？哎，这就叫啥？直接治疗，靶向给药啊！这样吧，我不多说了，今天你就奔着活动来的，你赶紧报名。毕竟这活动价格才1080，也就这么一次，而且已经定下来，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就报名参加。有啥事儿，咱们就随时电话再联系，好不好？
0: 哎哎，行行，那谢谢张主任给我指导分析，我指定照做。过段时间吧，我再找机会和你说说情况。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2: 嗯，好。放心治疗、
0: 嗯、
2: 啊，早日康复。
0: 哎哎，好好，
2: 报名吧，
0: 张主任，再见啊！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

0: 1399 400 1593 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1: 您好，
2: 是那个香港红星九号的张主任吗？
1: 啊，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哎，张主任您好，我想给我女朋友她父亲咨询一下呀、啊，你看看她用的药，你看行不行啊？
1: 嗯、好，说说情况吧。
2: 嗯，她吧，这今年58了，我老丈人，她是一名教师。自从我见到她的时候吧，她就一直戴眼镜。
1: 哦，
2: 而且这个度数还特别高，我听我女朋友说，好像两只眼睛都1000多度。
1: 嗯，他这属于高度近视。
2: 这不，从打去年8月份开始啊，他就说他眼前呢总有这个黑灰一样的东西飞来飞去的，黑眼仁周围呢还有白膜，余光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1: 哦，
2: 最近说这越来越严重了，就那黑点啊多了，看什么东西都不清楚。
1: 嗯，
2: 你说说他这是什么病啊，张主任？
1: 通过你的描述来看啊，这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啊，戴眼镜度数超过1000度了，就叫高度近视。像这类人群的视网膜啊是非常脆弱的。你像这玻璃体混浊呀、液化的过程当中啊，它都可能牵拉视网膜，这就引发视网膜裂孔。那视网膜脱离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咱说了，这类问题的早期症状是什么？记住，就是刚才你提及的飞蚊增多、视野缺损，比如余光不清楚，然后视力突然下降，这是咱们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治疗这种眼病可不是说像咱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什么消消炎呢、去去火呀、清肝明目啊就能好的，或者说呢，哎呀，多吃点胡萝卜吧，给买点叶黄素补一补吧。我跟你讲，就算能把眼细胞给它补充过来，因为什么呢？不修复眼细胞，眼病它好不了啊。所以说中老年的眼病细胞对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就像啥？汽车没有汽油，你这车能开吗？电灯，你把电线断掉了，这电灯它永远亮不了啊。所以眼病的治疗怎么办？必须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病细胞就能够自我修复啊，这眼组织的代谢就能正常，眼里边的垃圾就能排出来，那么视神经才能主动修复，那么眼视力才能主动提升。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不要乱治乱用乱花钱，我的建议要用香港复明九号，而这个药是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生物医学成果，这已经是从香港到我们内陆每个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眼医生了。说用上之后，哪怕你就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存在，哪怕你的视力就0.0几，咱们都可以提升到0.6到0.8，那都是没问题的，很好的，很成熟的一个治疗方法。我说的清楚吗？
2: 哦，你这广播我天天听啊、好多人说用了你这个药效果都不错，这个奇花奇素当中提炼出来的，说能给眼睛细胞直接补充急需的9种复合活性酶，
1: 对，
2: 完了眼睛就能彻底去根，
1: 对。
2: 哎呀，我就觉得挺有道理呀、还有你们现在说有优惠，补贴90%的药费。
1: 对，
2: 你看我用不用你们的药行不行啊？
1: 当然行啊，可以用啊。
2: 我也报个名参加上你们的活动了。
1: 可以啊，给未来岳父大人买药，你记着一定要用好药，用新奇的药，让人家一看呐，那就赏心悦目。而且你放心，这是香港大富豪李老倾注巨资启动的追光行动研发的高科技产品，他网络了全球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精英，这里边你看有擅长治疗白内障的，还有擅长治疗青光眼的，还有擅长治疗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这叫几百家之所长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目标就一个，治好眼病。而且这个药呢还是出口药，那说在香港啊、5大洲啊、4大人种当中，咱们还做过30万眼病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你都想不到。 那叫98.7%呀。

0: 相当了不得了。所以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香港复明九号有九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治快好。所以我说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啊。
1: 你说他这人呐，不抽烟不喝酒的，我寻思他是不是他我觉得他不是有眼病吗？我把这药送给他，也就送他一份健康。
0: 对，
1: 现在这社会不是不都这个流行送健康？
0: 您这等于是啥呢？千挑万选送好礼，一心一意表真情，对不对？
1: 是
0: 啊。而且呢，从送礼的角度来讲啊，你看效果这块你放120个心，就说送礼呗，咱们不得看那个包装吗？咱的包装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叫绝对有品位啊，肯定给你加分的，放心吧啊。
1: 是啊，你们这要能把他的眼睛治好啊，这个可别给这眼睛都用坏了，要不他闺女那肯定不得恨死我呀。以后我俩还得咋相处啊，你
0: 说。
1: 说
0: 的都是实在话，放心吧啊，当天用了不满意全额退药退款啊，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的，好吧。
1: 啊，那行，那我把我的幸福啊，我可都压在你们的药身上了。那你看这他的情况得用多少合适啊，完了我给他参加呀，咋参加呀。
0: 嗯，你这样，主持人播报的400电话你记好，然后呢拨打之后一次性1080块钱订购90天的就可以了，好吧。
1: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去拨打电话去。
0: 好的，我们可以安排免路费或者有免邮寄送货到家啊，就到这儿报名吧，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想说爱，
1: 我们再会。
2: OTC 国药，青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青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6: 我不是凶手。
5: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7: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四集。
1: 我曾天真的以为宝林和狗剩子能让我一夜致富，没想到我既赔了家里的存折，又赔上了家里的房子。别人都吃饭去了，我漫无目的的走到街上，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走到海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个时候，我碰到了下午看热闹的那个外地人。他阴阴的神神秘秘的问我，哎，你想不想知道你下午是怎么输的？
1: 当然想了，你能告诉我？
0: 他拿出一个传呼机递给我，我仔细一看，外表是传呼机的样子，但确实不是传呼机，上面有一个图钉顶面模样的东西。他又拿出几根皮筋，什么也没说，就把那东西绑在了我的胳膊上。接着他在自己包里掏来掏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看我一脸迷惑的样子，他说道，哎，你信不？老千有一张老头票，就敢说场上人的钱都是他的。我问他，你为什么帮我？他苦笑一下，悠悠地说，不是帮你啊，而是帮我自己呀。他拿出一个小瓶子靠近我，我顿时感觉胳膊一阵刺痛，似乎是他绑在我胳膊上那个东西在电我，很轻，但确实是电。我一把就把那鬼东西抓下来，正要扔掉，他连忙护住，接过去问我，你明白没？我还是有点糊涂。啊，这个是一种特殊的工业用水。这句话点醒了我，原来那些人把这种药水涂抹在押宝的其中一根小棍上，当这根小棍出现在桌面上，携带小仪器的人就能感觉。比如说把药水涂抹在三号棍上，庄稼出三，外面的人就知道这次庄稼出的是三。如果没有反应呢，那就可能是一、二或者四，散户可以押任何一门，选择输三就可以了。哎，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他看出我的疑惑，苦笑两声，讲了他的经历。他叫大伟，从营口过来，不久前听人说我们这面赌局很火，就想过来捞一票，带着押宝的作弊工具过来了。他也是通过宝林进入本地的赌局。最初他们说好，大伟出工具，宝林配合上场押钱，赢了钱就对半分成。可是来了以后，很快他就发现被宝林耍了。他每次都把庄稼要出的是几用暗号告诉宝林，可是赌起来的时候，宝林对他的暗号好像总慢半拍，总是被场上别人先压到。于是他怀疑宝林放水给别人，大伟坐庄的时候宝林根本没赢到钱。大伟不是傻子呀，看出里面有猫腻，马上就和宝林终止了合作关系，改和狗剩子合作，由狗剩子带这个小机器上场，先后也没赢多少钱，分的那点钱和场上庄稼输的差别很悬殊。后来经过大伟的观察，狗剩子放水，放水什么意思？就是故意把庄稼的底儿告诉了别人啊，因为自己是外地人，又不能公开说这个事儿，吃了哑巴亏，回去也不甘心。大伟还告诉我，今天场上押宝的人大部分和宝林狗剩子都是一伙的，我一开局大家蜂拥而上，背地里说我很宣。宣什么意思？老千的行话，大头的意思。这个人真大头啊。他说他之所以帮我，是想出口恶气，捞点钱再走。现在我才明白，我被宝林耍了。我又和他说起以前我们一起玩瞪眼输钱的事儿。大伟站起来

0: 拍拍身上的沙子，拉起了我。小兄弟，走，我带你到我住的地方去，和你好好唠唠。到了他住的小酒店，他让我去买几副扑克，说要教我点东西。我一听，马上就跑出去买了几副。他先给我讲瞪眼作弊的方法。哎，你知道水云秀吗？
1: 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呀。
0: 他也不多说，把扑克哗哗洗了几次，扔在床上，让我随便切牌。就说我搬到哪儿都行，我随手就切了一下。他示意让我发牌，我发了四门牌。他坐在我对面，问我：“你看看我前面是几点？”我拿起来看，一个 K 和一个二。他把牌拿起来，在手里看了看，往我面前一丢，
1: 老天哪，眼前竟然是一个四和一个五，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他笑笑，不以为然地说：“其实在我碰到牌的时候啊，我就已经把牌上面的三到五张牌都弹到袖子里了。现在你这副扑克多少牌啊？”
1: 原来他偷牌，
0: 在他拿牌的瞬间，手里已经多了五张牌，加上发给他的两张牌，手里一共七张牌。他用手把牌都握着，我便看不到他手里有多少张牌。当他选好需要的点数之后，把不需要的牌都摆放在上面，而在往桌子上放的瞬间，不需要的牌都已经被他用手指头弹回袖子里去了。他让我站在他后面，放慢速度，又演示了一遍。这一次我可看明白了，真相原来是这样，原来我的钱是这样被人骗走的。他像表演魔术一样，给我演示赌局当中常见的出签方法。他把牌都收拢在自己手里，让我看最上面的一张牌的花色，是个梅花四。然后他把梅花四扣回牌上面，连续发了四张牌，让我猜梅花四在谁家。我毫不犹豫掀开他发的第一张牌，
1: 哎，就在这里嘛。
0: 哎，结果不是，我大吃一惊啊，把所有的牌都掀开来看，都不是。他阴阴地笑着，那张字儿没发。说着把那张梅花字儿翻给我看，我不相信，要他再演示一遍。我眼睛一眨不眨，死死盯着他。他看着好笑，
2: 你别说，你盯着，一千个人都盯着，也是那么回事。
0: 他又发了一遍，我依然没有看出哪里作弊了。那天晚上，他教了我很多东西。虽然那些把戏在我今天看来只是一些刚入门的初级老千的把戏，但在当时我彻底被他的把戏折服了，以为遇到了神。那天晚上，他教了我如何把一副牌最上面的牌留住，等到需要了再发，如何把最好的牌都留在最下面，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如何把牌给弹进袖子里。当然他还讲了有关水云秀的袖子活，初级老千一般喜欢在袖子里藏东西，这需要老千把衣服袖子处理一下，最早大都是在袖子里放个纸壳作为滑道，方便扑克出来进去，或者把袖子用米水烫过，做出一个模糊的滑道。这些初级签术也是功夫活，一时半刻学不会，也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他只是演示了慢动作给我看，让我平时勤加练习，并告诉我一个出签原则，那就是你的手必须比场上的玩家的眼快，要不就会被抓到。

说了很多很多，但当时我心里只关心一个问题，如何把钱捞回来。大伟跟我说的这些东西，献血肯定来不及。大伟说没关系，他拿出押宝用的四根小棍和一个玉米鼓，摸索了一会儿，把盒子递到我面前，让我猜是几。哼，说来真他妈邪，我说是几就是几，几乎把把都猜得中。嘿，我不敢相信呢，这也太巧了吧。大伟看我不解的样子，又阴阴地说了，不是你猜得准，是我让他是几就是几。随后他详细演示给我看，啊，每次出来都是空盒，那四根棍子一直在他手里夹着，压根儿就没放到盒子里。关键是往外出盒，外面的散家接盒子，准备看里面是几的瞬间，把他想要的那个棍子给放进去。他详细给我分解了应该如何做的技巧及手上力度的把握，每个步骤都有应该注意的细节，还要利用外面散家去拿盒的时候做空档，诀窍是大胆心细，千万不能怯场，总之心理素质一定要过硬，手一定要快。我一夜没睡，反反复复练习，自我感觉马马虎虎。忽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他们在棍上涂药水，我现在学这个管用吗？大伟起来以后，我把顾虑讲给他听，他大笑起来了，不就是药水吗？你把每个棍都吐上口水，然后你在手里面使劲的这么搓，那药水就串门了，随便他怎么测探，每根棍出来机器都会提醒他，几次下来他自己先懵了。啊，我这才放下心来。大伟让我梳洗一下，然后检查我昨天晚上练习的成果。我走到镜子前面，乱蓬蓬的头发，血红的眼睛，镜子里这个家伙就是我妈。匆匆洗完，我给他演示，他看完十分满意。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你天生就有这个天赋啊，当初我练到你现在这个水平花了几个礼拜呀，没想到你一个晚上就练出来了。听着他这番话，我一阵轻飘飘，好像在哪本武侠书上见过类似的说法，似乎我天生就是这块材料。想着想着，不由得跟着他傻傻的笑起来了。大伟突然正色说道，哎，你还有钱没？我身上就剩几块钱了。他没说什么，从包里拿了3万块钱丢给我，叮嘱我说了，哎，你自己一会儿先进去啊，回头我再去，你要装作不认识我，该咋做就咋做，记住啊，你不能把把杀大的散家，也不能把把都赢钱，该放水还得放水啊。吃过早饭，他让我先去把头发理一下，用他的话说，上场要有个精神气儿啊，有个新面貌，万事才顺利。很多赌博的人都信这个啊。跟大伟告别之后，我揣着不属于自己的3万块，不知是因为整晚没睡还是什么原因，走路飘乎乎的，看着白晃晃的太阳，忽然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按照大伟的指示，我理过发之后来到水产品加工点，时间还早，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家看到我都纷纷说，哎，老三，你来干嘛呀？等大家给你甩喜儿啊。我没理会他们的嘲笑，啊，我来捞一下。说着把1万块钱放在桌面上，马上就有人把押宝的工具放到桌子上，我假意推辞，直说要玩瞪眼，大家都说只玩押宝，瞪眼没意思，显不出智力水平。

哎，我就正杆爬吧，我提出自己顶账做，自己出，自己看账。我听到有人小声说了，哎，老三急眼了。我心里笑着，很阴的那种。说话的功夫，狗剩子进来了，非要和我合作。我做出一副输急眼的样子，拒绝他。你要压我，我也不反对。我心里啊，早就把他们家的祖坟翻了18遍了。大伟没出现，没他在眼前，我心里很轻松。快开局的时候，狗剩子故意把胳膊放在桌面上，我就知道他要用机器来测探。我拿出那4根小棍儿，故意说，嘿，他妈的，今天先去去晦气。一边说，我一边使劲吐了口水在棍子上，来回搓动，嘴里念念有词，老天保佑我，观音菩萨保佑我，关二爷保佑我，估计把药水都冲乱了，我才把手放下。知道我开局，场面很是火爆，我出3000一回合，场上下注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10000元。开局以后，我发现每次把盒子拿出来，这狗剩子总是不由自主的发抖，他脸色越来越木，场上好几个人都有意无意看着他。我心里合计着，他们都是一伙的，他大概想不明白机器怎么不好使了。我心里那个得意呀，该，我就是让你输钱。上午我作弊很成功，赢了80000块，场上的钱大部分都被我赢的。快到中午，看看没几个人有赌本，我就把棍子往桌上一丢，哎，下午咱们继续啊。只是有一件事我挺纳闷，大伟去哪儿了呢？中午我去了他住的酒店，他正在睡大觉。嘿，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啊，见我来了，他简单和我说了几句，问我上午的战况如何。我把11万都扔在他床上，等待他的赞赏。谁知道他摇摇头，哎，你这个人呢，干嘛那么猛啊，这样下去局子做不长啊。他拿回3万本钱，又给了我3万，他自己留了3万，把剩下2万单独放在边上，跟我说了，哎，你下午去把这2万块钱输出去，必须输啊，不能作弊，凭运气给输出去。我咽了咽口水，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啊，你跟钱有仇啊？大伟看着我呵呵一笑，呵呵，你懂不懂蓄水养鱼的道理啊？你天天赢钱，没滚也是滚啊，最后大家都不和你玩了，你怎么赢钱呢？赢谁呀？赢鬼呀？下午必须去输，就这2万，输了就拍屁股走人。我真那么干了，下午我去把那2万块钱输得连根毛都没剩。走的时候，我看那些赢钱的家伙一个个红光满面的样子，心想，这些傻叉被老子玩了还这么开心。想着想着，一种变态的快感油然而生。我对大伟言听计从，晚上按照他的吩咐没去做局，而是呼呼大睡，把昨天缺的觉狠狠地补了回来，一直到第二天9点多才醒。我和他简单商量了一下，我又去了那个水产品加工厂。就这样，赢赢输输，输输赢赢，蓄水养鱼。时间过得很快，不到一个月，我的收获很是丰厚，提前还了房子抵押的贷款，补上从家里偷来的钱，还还了外债，手里还有大概9万多块。后来来了一些外地人，大伟说这些都是老千，不让我玩，

我们俩不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还是冲赌局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对押宝开事儿。大伟一看在这里继续住也没什么意思，就告辞回家了。而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哎，你相不相信老千也有纯真的爱情？好，下次啊，下次我给你讲讲我的初恋。

0: 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五集。
1: 大伟走了以后，水产市场的那个局我也不去了，闲来无事就天天在家里练习大伟教我的出签技巧，怎么发牌，怎么抽牌。那一阵子无论走到哪儿，我兜里总是揣着扑克，一有机会我就练练手，偶尔也去瞪眼的小局上去碰碰运气，不过一直没敢出签呐。那会儿对自己没什么把握，平时练习的时候总是很顺溜，但是真要是真枪核弹的去干，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大概那会儿的心理素质还不够过硬吧。不过如果真遇到呆人，偶尔也下手练胆儿，晃晃悠悠。很快就到了腊月了，我每天出去玩靠耍小聪明，每天都能赢个百八十块的，渐渐的手里的积蓄就有了13万左右。在那个年头啊，我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小地主了，该找对象了，小何就成了我的女朋友。小何在我家隔壁旅店做事儿，长得很漂亮，我总去找他，一来二去就成了男女朋友。他也知道我赌博，但看到我总拿钱回去，也就不说什么了。小何生活的环境很苦，父亲很早过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改嫁，他跟着姐姐生活。刚读完初中就离开家做事儿。他寄住在旅馆，我觉得不太安全，就接到了我家和我父母一起住。

父母始终反对我不务正业的成天瞎混，不过看我能挣钱还交了女朋友，以为我能安安分分的过日子了。小何和身边的小姐妹成天都在谈论谁谁谁嫁了不错的老公，谁谁谁买了多大的房子，当时我觉得她有些虚荣，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一直渴望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过安定正常的生活吧。我那会儿整天想着赶局，陪她的时间很少，也没给她买过什么贵重的礼物。快过年的时候，我才不情不愿地陪她去买了几身衣服，给她姐姐姐夫买了礼物。那时候两家人都以为我们会结婚，然后过平静的生活。然而下面我要讲到的那次赌场失利，使我很快从小财主又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日子没法过了。小何便提出了分手，而我只给了小何几百块钱，刚够他回家的路费，算是分手了。几年后我稍微混出点模样，闲着无聊就想去看看他过得怎么样。出于虚荣，我跑去印了盒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是某大公司的业务员。别看业务员呐，在那个小镇也会被看成混出人样来的人。我知道他家的地址，特意选购了一套高档西服，把自己打扮得很牛气的样子，提了一大堆礼物，租车去找小何。快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他家，那是一个小四合院，铁皮大门，门没上锁，估计家里有人，我就使劲敲门。院子里狗汪汪地叫着，不一会儿一个女人出来应门，她眉眼和小何长得很像，我想应该是她姐姐。以前我和小何处对象的时候通过电话，她问明白我是谁之后，很高兴地把我让进屋。小何不在家，跟他哥哥和嫂子去广州了。他哥哥最早搞出租车拉客，因为是黑车总被抓，生意一直不好，后来把车卖了去广州帮朋友做生意，站稳脚跟之后把老婆接了过去。看来小何成天没事儿啊，就把小何也接过去帮忙了。我和他姐姐聊天，话题自然围绕着小何。他对我俩的事儿很惋惜，他也没拿我当外人，狠狠训了我一顿，说她这么漂亮的妹妹我也不知道珍惜，还成天出去赌博，我也只能老实听着。后来我问她能不能帮我联系小何，她往广州打电话没人接。中午她丈夫回来留我吃饭，我看确实见不到小何，再待下去也没意思，就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我从包里掏出名片留了一张，让他姐姐转交给小何，并转告他回来以后给我打个电话，说我想见他一面。那盒名片我就用了这一张。后来小何从广州来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找对象了，让我也趁早去找，免得耽误了。他还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初恋就这么彻底过去了，变成了回忆。哦，刚刚我跟各位说过，在我和小何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一次很惨烈的赌局。记得那个冬天很冷，镇上押宝的人好像集体消失了，大家似乎找到了新地方，把这个局给忘了。有时候我有心想组织人玩，也组织不起来。一天我正在街上闲溜达，迎头碰上狗剩子和宝林。前一阵子他俩在押宝局上没少被我搞，但是由于没什么把柄，也说不出啥，见面都哈哈嘿嘿的打招呼。宝林神神兮兮的把我拉到一边，看周围没人就说了，哎，老三，你知道不？咱们这里有专业赌场了。
啊，好赌的人遇到这样的事儿怎么能错过呀？我马上拉着他问长问短，宝林大致讲了这个赌场的来历。啊，由我们当地官员做后台，老板伙计都是北京人，晚上8点开始营业，到第二天早上5点，由百家乐

进去一看，嘿，里面真是热闹，什么人都有，还有镇上的警察也穿便衣在赌。果真跟宝林说的一样，这里赌博项目特别全，百家乐、梭哈、21点、骰子、28杠，啥都有，看上去也很正规。每个桌子边上都有个穿蓝色统一服装的小丫头，他们都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腔，一时间觉得眼界大开呀、啊。以前没接触过这么些赌法，我就挨个桌子看热闹，先把规则给掌握了。每个桌子都有限码，百家乐最高限8万，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这个东西，当真摆在自己面前忽然有点不太适应。百家乐开局是这样的，首先赌场拿出8副没开封的扑克牌，让场上的玩家验牌。扑克比市面上的要大一些，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专门从澳门定做的。玩家看过以后都没有意见的话，就把扑克打开，每一副都用手裂开让大家再验，都没意见以后再把扑克放进自动洗牌的机器洗，都洗完以后摞在一起，由外面散家随便切一下，散家切的位置算牌头，切出去的算牌尾，所有的牌放进一个盒子里，然后把盖子盖上，只有一个出口可以往外拿牌。牌放好以后，荷官会提示大家可以消牌。啊，所谓消牌呢，是指散家可以提出前面多少张牌作废，由荷官直接拿出来扔到回收的盒子里去，这就叫消牌。之后呢，荷官宣布规则，敲铃之后任何人不能动赌注，啊，也就是电视里常听到的买定离手，谁压得住大谁有权看牌，看牌只准在桌子面上看，扑克牌不得离开桌面，离开的算输。正式开始以后，主要由庄家和闲家赌，散家可以随便压庄压闲，还有可以买和的，啊，就是赌双方一样大。庄家和闲家的差额由赌场补齐，就是说闲家压了10000，庄家压了1000，剩下9000由赌场补齐，如果庄家赢了，那9000算作赌场的赌头，啊，还有一些琐碎的规矩。我转悠了半天，还是觉得百家乐最有意思，就在台前停了下来，看了一会儿，觉得很公平，如果压100输了可以压200，再输了可以压400，一直这样压总有中的时候，越想越兴奋，就去买了5000的码。真正玩起来呀，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场上总被庄闲输赢的几率左右，起初也顾不了许多，何况是小钱儿，也就500一注，那么随便买着，看着场上那些压大的老板们各种神色也是享受。现在想想，我自己何尝不也是随着场上的变化而表情变来变去呢？我看别人，别人未尝不也在看我。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手里筹码有了10000多，嘿，有了5000盈利，我准备收手，我去把筹码换成现金，留下800零头，都换成50元的小筹码，装在兜里，一抖哗啦哗啦直响，听着很享受。我又挨个房间的转悠，宝林在压骰子的桌子前面，我想凑过去看看。这个时候，一个大高个凑过来，主动伸出手。啊，你好，介绍一下，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叫我海哥好了，以后还得多来捧场啊。通常遇到自来熟的人。

人呐，我只哼哈应付几句。后来才知道，他是专门看场子的。赌场看场子的分两种，一种是专业打手，主要负责看着那些来闹事儿的；还有一种就是像海哥这样的人，表面看像这里的经理，其实是为了防止别人出千的。我们这里称他们为暗灯，在华北则叫钉子。海哥和来这里的每个人都打招呼，那时候我在他眼里只是个小瘪三儿的角色。不知不觉在赌场混了快一个月，我先后输了4万多，我死活搞不明白自己是咋输的。当时呢正在和小何处对象嘛，小何的哥哥借走了3万，我手里还有5万多，一个月时间我的财产只剩下这么点儿，心里特别不痛快，我就想去赌场大捞一笔，赢个几万就收手。然而越想赢输得越快，这个规律真绝呀！不到深夜，那5万块钱就不跟我的姓。没有人肯借给我钱做赌本，无奈之下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家睡觉。之后一星期我每天都去，去了也只是看热闹，看人家前来前往，手痒得不行，可是没人肯借给我钱。就是这样，我也收不住脚，还是每天去。这一天海哥过来一脸和气地问我，哎，咋不玩了？我把实情告诉他，他微微一笑，嗨，早说呀，我可以借给你。我一听高兴坏了，满心想着用这些钱翻本，没想到这个笑面虎差点让我丢了小命。他随后提出条件，只借给我筹码1次2万，我出门前必须把筹码还给他，赢了要甩席给他，输了就写借条。我还以为遇上好事呢，毫不犹豫答应了。当天晚上他扔给我4张5000的筹码，这下我又有了上场搏杀的资本了。可惜天不随人愿，当天不到凌晨3点，我又输了借来的2万块。我本想再跟海哥借点儿，到处也找不到他，只好作罢。第二天我早早去了赌场，见到海哥，跟前一天一样，也是2万的筹码，不到半夜输得一分不剩。这样过了10多天，我就愣是没赢过钱。这一天我又一次输光了，海哥约我到一个房间，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哎，兄弟，我们再也不能借你筹码了啊。说着他不紧不慢地拿出一把我欠过的欠条对我说了，你已经借了30万了，按照赌场的规矩，你必须得先还一部分才能继续借啊。当时我就傻眼了，天哪，我怎么不知不觉欠了他30万呢？我抓过欠条，每一张上都有我的签名，我确实欠了他30万，白纸黑字在那里呢。我完全懵了，忽然从小地主一下子变成负债30万的穷光蛋，我有点接受不了。为了翻本，我那段时间天天晚上赌，白天睡觉，从来没想过借钱的事儿。现在欠条摆在面前，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海哥一改平时的和气样，一个劲儿的逼问我什么时候还钱。我被他问急了，大声说了，我一个子儿没有，要我还钱除非你们再借点给我翻本。哼，现在

看来这话要多幼稚有多幼稚，可是当时我就那么傻呀。海哥板着脸没说话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冲进来四个人，抓着我的脖领子把我扔到了走廊上，紧接着就是一动乱打。我抱着脑袋任他们踢来打去，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他们才停下。海哥走过来蹲在我面前，还是那副腔调，哎呀，你去筹钱来还，我不指望你一次全部还清，但你要有个诚意呀，三天之内先还5万，不要想着赖账啊，我们认识你家，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会干什么。说完他就走了，我被人扔到楼下一个煤渣堆旁边了。那天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的家，家人都吓坏了，问我怎么了，我能说什么。第二天二哥去打听，知道我欠钱的详情，家里顿时炸开了锅了。不用说，父亲又是一顿暴打，我就像一具走肉，任父亲打和骂，任他多用力，我好像一点儿都不知道疼。5天过去了，我哪儿也没去，家里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小何天天哭，但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眼看就过年了，满大街的人都忙着置办年货，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这时候讨债鬼上门了，来了十多个人，我很不客气地拖着凳子找了地方自己坐着。我父亲陪着笑脸儿对讨债的人说好话，说了半天也没用，他们只是拿出我写的欠条来，态度十分坚决，就两个字，还钱。最后我父亲拿出3万多块，好说歹说那些煞星才答应，其他的暂时先缓缓。最后我父母商量带我去渔村老房子住，在那儿过节。我那会儿偏偏犯了倔劲儿，死活也不去。父母气得没辙，就让我和小何先在镇上住着，他俩回老家看看能不能借点钱帮我堵堵窟窿。送走了父母，小何要我跟他回家过年，我也没答应。当时我总共就剩300来块，路费都是问题，拿什么去过节呢？我把300块钱都给了小何，让他自己回家过节。我跟他说，啊，我住一天也回老家过年。就这么的，小何走了。走的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带走了，他再没回来。但当时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初恋也就此被他带走了。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 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如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2: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2: 那么常吃海鱼对我们身体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海鱼富含丰富的 DHA 脑黄金、对不对？
5: 对。
2: 这个 DHA 是人脑中必须的，促进大脑发育，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和记忆力的，是吧？
5: 对，所以说你看那边吧，就是怎么的，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的就少哈。
2: 对，还有你会发现那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少一些。你像这个老人就应该多吃海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鱼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脂肪酸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病啊。
5: 对，这都是海深海鱼里带的哈。
2: 没错，还有什么？你像这深海鱼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 可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还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哎，吃起来美容养颜，对不对？
5: 对。
2: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5: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2: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
5: 啊，
2: 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5: 对，
2: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5: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2: 是
5: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2: 哎，
5: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2: 辅食都会选择三文鱼。
5: 对，
2: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5: 对，鲜红鲜红，
2: 哎，
5: 特别好看，
2: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5: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2: 是，
5: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2: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5: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2: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5: 对。
2: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5: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2: 对，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5: 啊，做好的三文鱼，
2: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5: 哎呀，三文鱼罐头，我听着我就都馋，都流口水，因为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2: 是不是？
5: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做呀，
2: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5: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2: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这个企业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5: 对，龙一
2: 呢
6: 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
5: 嗯，
6: 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嗯，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

0: 石。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石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1: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0: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1: 还得好吃啊，口味好，
0: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1: 对，
0: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1: 都是鱼身哈，
0: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们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1: 沙丁鱼，
0: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哎呀，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得
1: 香，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0: 哎，
1: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6斤，净含量6斤哈，
0: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鱼
1: 啊！
0: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

0: 烹饪好了，一共六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今天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我们迎接4号线的3114，你好。
2: 哎哎，
0: 订购吗？
2: 我订一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好嘞，订购成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嗯，好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三文鱼呢？我们反复的强调，三文鱼鱼中贵族，水中珍品，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吃鱼，一定要吃鱼，专家都建议我们每周要吃2次海鱼。
1: 对，
0: 这对我们身体非常好。而就是奈何这个海鱼啊，我们在家很难烹饪，尤其是你说我们弄点三文鱼，是不是100多块钱一斤买回来了还不会烹饪，
1: 那么贵那么贵，买完自己不会做，
0: 对，
1: 是吧？
0: 做的不好吃，暴殄天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星级大厨给大家烹饪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直接送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那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今天199，您带回家的不是10罐，直接给大家翻倍，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6斤，总共6斤，只要199块钱，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可以了。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0896，你好。
3: 你好，
0: 订购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好，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是三文鱼罐头是吧？
1: 对，三文鱼罐头。
4: 这个买这罐头吧，比买生的合适。
1: 那生的100多一斤，自己还不做，你会做吗？阿姨
4: 做的不好吃，问题是
1: 啊，咱们这个好吃。
4: 你这是茄汁味的不？
1: 对，
0: 是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
4: 啊，那太好了，我就愿意吃这个味儿的。
1: 对，咱们经典老味道是吧？
0: 嗯
4: 啊，
1: 好嘞，
4: 订一套。
1: 好，订购成功了啊，
0: 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1: 会吃啊，
0: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一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1: 嗯、
0: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1: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0: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
0: 就这一罐一大半一。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1: 对，开胃还好吃啊。
0: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
1: 不
0: 够香。
1: 对，你整
0: 对，
1: 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0: 对，
1: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不多啊，
0: 嗯，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199块钱，我给大家卖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1: 净含量
0: 6斤、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是柠檬。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

0: 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夏天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1: 对，
0: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1: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0: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1: 对，
0: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
1: 嗯，
0: 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1: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0: 是
1: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0: 哎，
1: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0: 辅食都会选上三文鱼。
1: 对，
0: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1: 对，鲜红鲜红，
0: 哎，
1: 特别好看，
0: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1: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0: 是，
1: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0: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1: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0: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1: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0: 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1: 啊，做好的三文鱼，
0: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1: 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0: 是不是？
1: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
0: 对，
1: 你也不敢瞎做呀，
0: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1: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0: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1: 大
0: 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这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1: 对，龙一
0: 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是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1: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0: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1: 还
0: 不行，
1: 还得好吃啊，口味好。
0: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1: 对，
0: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1: 都是鱼身哈，
0: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

0: 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 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1: 沙丁鱼，
0: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正常你现在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的香，
1: 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0: 哎，
1: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6斤，净含量6斤哈。
0: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
1: 三文鱼啊。
0: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2: 我这个心脑血管吧，这有点不太好。但我说吃点三文鱼。
0: 哎，
1: 对，今天这三文鱼罐头特别适合您啊。
0: 嗯，我们订购一份吗？
2: 订一份啊。
1: 好嘞，订购了，
0: 订购成功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适合吃这个三文鱼。
1: 对，大夫也会推荐你多吃海鱼，少吃那个猪肉啥的，是吧？
0: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8999，你好。
1: 久等了，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3: 哎，你好。
0: 订购吗？
3: 订购一套。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客服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啊。6号线的7076，你好。
4: 你好，能听见吗？
0: 哎，听见了，
1: 你
0: 订购吗？你是？
4: 啊，对。
0: 好嘞，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品牌大品牌的茄汁三文鱼罐头啊。
0: 市面价格得达到20块钱一罐，因为我们知道三文鱼它的成本就很高，市场上得100块钱一斤，
1: 100多块钱一斤啊。
0: 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价199块钱，直接话不多说，买10罐送10罐，总共20罐，总重量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抢。 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现在还有最后四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

0: 3311001，我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嗯，好，明天二号线的9517，你好。哎，9517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对，还剩最后三个名额。
1: 嗯，我们都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的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客服都会帮大家解决。
0: 对，然后包括你配送时间，你说我不想这点药，我想那个明天要后天要啥时候点儿、嗯、
1: 啥时候都行。
0: 对，你就跟客服说就行，沟通啊。
1: 嗯，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这个吃鱼好，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文鱼呢？跟大家介绍。三文鱼这几年这么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嗯、
1: 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不单单说可以帮咱们这个美容养颜，是不是提高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还关于这个血压、血糖、心脏、关节和胰岛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0: 对，你像那个幼儿园老师都说让你家孩子
1: 小孩
0: 多吃三文鱼，
1: 对，
0: 然后老人也是，医生建议老人多吃三文鱼，然后少吃那些那个啊这个猪肉啊这个大肥肉啥的，三文鱼又美味又营养，关键是那蒜瓣肉，然后肉里浸满了那个茄汁儿，
1: 浸满了茄汁儿，对，而且你能感受到那个三文鱼的纹理啊，蒜瓣肉，然后这个茄汁儿啊，丝丝入味儿，我非常喜欢这个口味，还有这个口感，茄汁儿的口味加上三文鱼的口感，真的是绝配，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对，小时候吃的那个茄汁沙丁鱼罐头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颠覆了我对这个茄汁鱼罐头的一个印象。
0: 对，沙丁鱼多便宜，三文鱼多贵，自己算算是不是？今天199元，买10罐送10罐，净含量能达到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而且我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好，如果您现在想那个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场内稍稍有一点点满线啊。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的9517，你好。
2: 你好。
0: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2: 好，对，
0: 好了，
1: 订
0: 购成功，
1: 成功了啊！
0: 下一位，
1: 五号线的9200，你好。哎，9200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我们久等了啊！嗯、下一位是六号线的5845，你好。
0: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对，订购成功了。
1: 嗯，好
0: 了，
1: 这位先生订购成功了啊、嗯、我们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三文鱼的价格您去市场上看一看，100多块钱新鲜的，咱们说生的就得10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龙一请到的星级大厨直接给大家做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6斤，只要199，没错，净含量6斤，只要199。
0: 对，刚才名额没有了，但是我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啊，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就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下面是5号线的9200。哎，9200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6号线的这位朋友。
0: 好了，都订购成功了啊、
1: 哎！
0: 然后因为
1: 进来没关系，
0: 今天线太满了，因为今天力度太大了啊！嗯、然后今天是什么龙一品牌的这个三文鱼茄汁罐头，然后那个今天199元买10罐送10罐，足足的这个20罐，净含量是多少？是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而且呢，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这娃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我们就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这个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嗯，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啊。
1: 嗯，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辽源东部、吉林市通化。

春市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8度到23度，四平小雨，18度到25度，辽源小雨，18度到25度，通化小雨，18度到25度，白山小雨，21度到28度，白城多云，14度到29度，松原阴，18度到25度，延吉小雨，21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1度到27度，长春雷阵雨，18度到25度。

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至湖西段中修工程自8月1号封闭施工以来，在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下，经过全体参建人员的艰辛努力，历经304个小时夜以继日奋战，将于8月13号，也就是今天的16时开放交通，比既定工期提前了56个小时。为尽早恢复交通，广大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克服短时强降雨、夜间施工等不利因素，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与时间赛跑，与天气抗争，累计投入施工人员1.1万余人次，各类机械设备2100余台次，其余桥下泄水管、伸缩缝接水盒等附属设施将采取夜间地面局部占道施工的方式来进行施工，尽最大可能降低对市民出行及生活的影响。全部工程计划9月末前完工。一条旅游直通车串联长白山山水风光与万良人参产业。近日，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直达万良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旅游专线正式运营，为游客打造游长白山、逛深乡一站式出行新选择。这条旅游直通车沿途停靠池西游客服务中心、长白山西站，终点抵达万良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运营周期为8月1号至9月1号，每日开行一班，9点30分从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发车，14点自万良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返程。专线将长白山度假休闲资源与万良人参交易、深文化体验资源紧密衔接，破解两地直达出行难题，推动旅游资源与人参特色产业双向联动。长春城市路网迎来提质升级，民生出行保障持续加码。近日，长春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招标公告，长春市2026年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微循环路网工程正式开启公开招标。该项目将在宽城区、二道区、路园区新建8条市政微循环道路，精准疏通城区交通堵点，打通断头路，补齐片区路网短板，进一步优化城市交通体系，提升市民出行效率。工期方面，项目计划2026年8月31号开工，项目明年6月竣工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城市路网通行效率，优化市民通勤、学生出行环境，全面提升片区人居品质与区域发展能级。长春市朝阳区停水通知，为配合轨道交通5号线工农大路站工程建设，进行供水管线排迁作业。8月13号20点一直到14号6点，长春市朝阳区建设街开工胡同至开工南胡同以东、万宝街、清华路、新民大街以西、解放大路以南、建德路、西同德路、同德路、沿岸大街以北地区供水压力明显下降，其中大部分地区停水。因停水后，市政管网及2次供水水箱中的存水排空、注水和压力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根据管网位置，用户终端恢复供水的时间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前或延迟，对停水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8月11号，在长春有轨电车长影站，不少市民游客纷纷围拢在54路东北虎主题文旅专列前打卡拍照留念。作为全国首列野生动物主题有轨电车，上线运营的2年的54路东北虎主题文旅专列，今年8月末将迎来收官。车辆换新升级后，新主题专列将很快与大家见面。2年时光匆匆而过，这趟全国首列野生动物主题有轨电车留给市民游客许多美好的回忆，不少人期待换新升级后还有更多的新戏在路上等待遇见。采访中记者看到，就在54路东北虎主题文旅专列即将收官之时，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主题的文旅电车已经在线上缓缓行驶，市民游客如果感兴趣不妨前去打卡体验一次。坐落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的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将于近日开业。影城创新融合一汽老厂房工业基底与长影深厚影视文化底蕴，通过历史场景复原、文化展品陈列、特色品牌展示，打造沉浸式特色观影空间。影城投运后，不仅将为市民打造特色文化消费新场景，更以工业遗存加影视 IP 创新模式探索城市历史文脉活化利用新路径，成为区域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这个暑假，公主岭市教育局联合市文广旅局、市足协、市舞协等单位推出多个体育托管服务项目，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多彩、充实有益的假期。暑期体育托管服务设置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武术、轮滑六大精品课程，面向公主岭市中小学生开放。本次暑期体育托管服务分两期进行，将持续至8月16号，共招收学生600余名。公主岭市将继续探索体育加托管的服务模式，优化课程设置，推动体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长白山管委会、国资委监管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9名，即日起至8月16号报名，报名邮箱 cbsrcfz@163.com， 线下报名地址是在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具体位置是在池北区长白山大街与白丁香路交汇204室。据中央气象台统计，白海豚7月27号14时生成，8月11号17时停止编号，存活了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在这里还是要多说一句，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大家要注意安全。

8月12号15时许，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 1.2 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8月11号，抖音发布关于

0: 持续治理毒动化的公告，抖音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持续深入治理各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此前平台已针对恶意魔改经典动画等不良内容开展专项治理，并公示典型案例。近期平台巡查发现，仍有账号利用 AI 技术恶意魔改经典动画，另有部分账号借助动漫人物形象演绎血腥、暴力、恐怖等有害场景，传递不良价值观，制作并传播毒动画，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此，平台持续升级技术模型，强化对各类隐蔽违规行为的识别能力，加大对相关内容、账号及传播链路的排查力度，重点打击背后的组织化运营行为。近期平台已处置违规内容3.9万条，处置违规账号超6000个。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平台将主动上报至主管部门，坚决斩断背后的违规牟利链条。近日，年女士反映，其在云南蔚山参加火把节活动时，被陌生人多次往身上撒松香，导致脸部、手臂、小腿等多部位皮肤烧伤，头发烧焦。当地文旅部门向其表达歉意，称其当晚接待了7-8万游客，管理不周，可能导致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冒犯游客。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矿。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取得重要考古发现，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出土的一组造型生动、保存较好的龙凤形象泥塑。该组泥塑为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对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吴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此番竞聘国家队主教练，吴大靖凭借两枚冬奥金牌，达到了选聘公告中的双金破格条款。运动员生涯获得两枚及以上奥运会金牌者，可免去执教年限与大赛执教经历两项硬性要求，直接获得竞聘资格。2027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举行，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已在远方召唤。从吉大再出发，吴大靖带队中国短道速滑开启崭新征程。11号，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运动中心发布声明，声明全文如下：近期，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顺利完成了国家体操队参加亚运会及世锦赛的人员选拔工作。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的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并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

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家体操队的正常训练和备战秩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网络空间需要文明与理性，针对在网络空间及其他社会公共场所对国家体操队及其成员进行侮辱造谣、断章取义、恶意揣测等行为，体操中心高度关注，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抵制此类不良现象。同时，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依法收集固定侵权证据，并将积极配合网信、公安等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对涉事账号及相关组织和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我们理解并尊重广大体操迷对项目的热爱和对运动员的支持，也真诚希望体操迷的关切能以理性健康的方式表达。中国体操事业的繁荣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更离不开每一位真正热爱体操的朋友。体操中心愿与大家携手，共同维护清朗友善的网络环境。体操中心将继续以为国争光、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己任，加强管理、苦练内功，提高国家队竞技水平，在体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8月12号消息，2026年七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7月24号，郭德纲饰演济公时，被网友指出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谑歌词，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据了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入选了中宣部2019年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武汉市文旅局8月11号正式回复，该场演出虽取得合法许可，但郭德纲的改编唱段未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人少免费，小众秘境，随手出大片儿。刷到这样搭配着美景的文案，您是不是也会心动？暑期社交平台上推荐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越来越多，一些未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大量游客奔赴。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其中山地事故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

8月12号，记者从西安市人民医院了解到，61岁的张先生一年前无意中摸到右侧胸壁乳晕后方有个黄豆大的小硬块，因不痛不痒一直没有在意，直到近半年肿块逐渐长大，偶尔隐痛，到医院检查确诊中期乳腺癌，还出现了腋窝淋巴结转移可能。目前张先生已完成手术，后续将接受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据乳腺外科主任尚进介绍，男性胸部虽平坦，但乳腺、血管、神经等组织一应俱全。我国男性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的0.31%，高发年龄为68至71岁，且近年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更危险的是，男性乳腺组织薄，病灶多位于中央区，部分患者存在病耻感，延误就医，确诊时往往已是中晚期，死亡率更高。医生提醒，68岁以上有乳腺癌家族史、胸部放疗史、肥胖、雌激素水平异常的男性都属于高危人群，若出现乳房肿块、溢液、皮肤橘皮样改变等症状，应

央视财经消息，近日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克思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个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如今养宠物的市民越来越多，城市里遛猫遛狗的身影随处可见。与此同时，被猫抓、被狗咬的意外事件也时有发生。有人觉得被舔一下没关系，有人却紧张得不得了。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医院注射狂犬疫苗？近日，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犬伤门诊接诊的一个真实病例给出了明确答案。不久前，一位女士在公园散步，走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一会儿，聊了会儿天。突然，她老公注意到一只流浪狗正在舔她的脚，左思右想还是不放心。女士随后赶到急诊犬伤门诊咨询是否需要打狂犬病疫苗。经过仔细检查和问诊，医生发现她被舔的脚趾头正在发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用碘伏棉棒擦拭伤口时，女士感觉明显疼痛。被动物舔了以后，尤其是被这种非家养的动物舔舐，存在体液传播的风险。严医生表示，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破损皮肤被舔舐属于三级暴露，该女士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和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天气炎热时，动物容易烦躁，攻击性可能增强。严医生分享了一个判断方法，用酒精擦拭接触部位，如果感觉疼痛，说明皮肤可能有破损。此外，即使没有咬伤，只要破损皮肤或黏膜被猫狗舔舐，也需及时就医。狂犬病是致死率接近100%的急性传染病，但暴露后及时的规范处置可以有效预防。如果不确定是否需要注射疫苗，建议前往线下犬伤门诊进行专业评估。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